0: 除了我们的一些防沙治沙的技术，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结合当地的生计，它应该是一个探索和实验的过程。
1: 就2024年的那个影像上面是有植物的，就有植被的，但是2023年它就没有数据。
2: 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气象站
3: 是
2: 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它数据一直没有上传。
3: 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不是换芯片了吗？
1: 芯片了，
3: 对，
1: 它是信号更稳定还是接收起来更？
3: 这个是全球通的芯片。
1: 哦，全球通的，
2: 太好了，这样能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那就太好了。
3: 像原来国内的，
1: 跟原来的芯片。
3: 现在就是我们为了更快的发布，就是。
1: 你拍视频吗？你拍视频
3: 没做完。拍照。这是我们310的主板，然后比如说我们。
4: 2025年12月，周娜将再次远赴毛里塔尼亚。修复后的设备将连接起中国与非洲的数据传输，这会使万里之外的治沙环节被精准调控。
0: 原来那个基本上容易特别容易断联，就没有数据了。看新的，它这个，因为它刚才说嘛，他们是全球通的一个芯片，那可能就是对于数据接收和它的网络获取，可能会比原来那里要好很多。
4: 就在第一个收获季，占地4公顷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产出蔬菜900公斤，涵盖13个品种，为当地培训了45名技术人员，并直接创造了120个就业岗位。实实在在的收获让人们看到，治沙治的不仅是沙，更是生计，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对 Zainab 而言，这个发生在毛里塔尼亚的示范项目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参考样本，他自己关于家乡生态的研究也正需要从这里寻找答案。
5: You know, most of the time, the rural people, the village, they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ir health. They understand only the land doesn't give a product.
6: I'm working with, together with Chinese scientists. You know,I have seen so many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on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and so many system of doing experiments. The main thing to take this technology to my country, making collaboration is very necessary.
5: Hello. Hello. Meet me, lucky.Panel discussion in media and coverage.
6: This project was while I was in Ethiopia, I initiated this project. I developed the original proposal and conducted training for the data collectors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make the data collection system online to manage it wisely while I was even abroad.
4: 在新疆学习的同时，Zainab 也在自己的家乡埃塞俄比亚推动着两个研究项目，他希望能建立起一套适合当地的生态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让未来的发展更科学也更可持续。
1: 对，翠发沙洲从这个位置，从北往南，从这个位置青海过来的。就是他走的这条路，他这个沙丘往这边移动了，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破坏的比较严重一些。然后就因为我们
4: 深夜，周娜和同事还在分析从卫星传回的照片，这些遥远的影像能帮助他们看清发生在毛里塔尼亚土地上的变化。
0: 遥感，遥远的感知，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然后对地上的一些比如说植被分布呀，然后土地利用啊，这样的做一些。都是做一些比较大范围的这样的工作，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毛塔能得到应用，然后为当地的人民能够做到一些切实的一些事情。
1: 感谢你的关注啊，感谢你的关注。这边咱们看一下我们家的烤包子，朋友们啊，烤包子的话呢是在1号链接，朋友们。肉馅我们是抵到50克的肉馅，40克的皮子啊。一板砖马上已经做了25年了，主打就是肉馅。
7: 你好。
8: 你好，
7: 给我2个这个耗子。
1: 等一下，马上去砖。
8: 很好吃吗？
1: 很好吃。
7: 好的，好。好，谢谢你。
9: 特别好吃。 They say they like that one, yeah. They use it. When they want to admire, huh?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

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什么臭毛病？
1: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留学人。
0: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1: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这边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风浪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嗯，好，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7: 裁判呢？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8: 我吹哨你听了吗？
7: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8: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7: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7: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7: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7: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见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7: 我就管摩管摩，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

0: 问把你给翻的，
1: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她不会有孩子吧？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2: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3: 脚扭了。
2: 那还能跳舞吗？
3: 没事，没事，
2: 走吧。

0: 坐吧，坐吧。
1: 哎，
2: 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这个行，
3: 走吧，走吧。
1: 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4: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1: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4: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说好了，我可不会跳这玩意儿。
1: 我跳的也不好。
0: 那你们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1: 哎，哎，你看，你看，
2: 我要不去没长眼。
1: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说他眼光最高。
3: 可以开始了吗？那就跳呗。
2: 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1: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1: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1: 哎呦，
3: 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
2: 因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1: 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的倒轻巧。
1: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4: 慢点，别跑了。

0: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1: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得慌。
0: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2: 你知道什么呀？
1: 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0: 那有什么不好了？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那是她福气，也是咱家的福气。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我这么想，那是替她着想。
1: 替她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0: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3: 你自己尝吧。
0: 你干嘛呀？
4: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2: 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4: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2: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4: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2: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5: 终于晚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6: 对不起啊。
5: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7: 江书记，
8: 是没来。
7: 找
5: 校长
7: 跳舞啊。
5: 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9: 那就让他回去吧。
5: 好，你们接着跳。
7: 哎，好，送了吧。啊，
5: 没事了，走吧。
6: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7: 哎呀，那个蒋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6: 其实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7: 你说什么呢？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看谁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掘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怎么了你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 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校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
0: 都跳舞不得了吗？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1: 怎么了？看上的跟你跳舞的眼了吗？
0: 对对对，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0: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1: 他是资本家出身。哦。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0: 哼，笑话。 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别嫌乎谁了。
1: 哎，这倒也是啊，
0: 就是
1: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
0: 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围城的论呢。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1: 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你把那个种神放放吧，你有事干了。蒋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1: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0: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1: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2: 他犹豫，他还犹豫。
3: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4: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
1: 嗯。
0: 大声点儿。
1: 嗯。
0: 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嘿，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姜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

0: 哎，
1: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0: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担心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1: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呢，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1: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5: 咳嗽了吧？
6: 快点，
5: 摔！哎，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等阿姨？
6: 阿姨，可真是行了，可真大家得拖。哎呀，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7: 同志，我
8: 来了
9: 啊！
10: 妈，新娘子来了，
7: 可把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7: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走，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
11: 别激动啊！
6: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12: 杨书记，
3: 来了。
12: 嗯，
3: 快进来吧。
2: 来了。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
2: 握手。
3: 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13: 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3: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11: 来，坐吧，
3: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11: 来，坐。
3: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贾德峰，坐。
1: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12: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3: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

0: 你坐，坐坐坐。
1: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0: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1: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娜，你好好配合。啊。
2: 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哎，
0: 咱们撤。

0: 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妈妈在亲嘴吗？
0: 妈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阿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3: 怎么这么热啊？

0: 开始没找到，你先走了。不是我，再见。
1: 哎，再见。他坏了没有？没事吧？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2: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2: 烫了？
1: 啊！
2: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3: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3: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刀弄坏了。
3: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3: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3: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2: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4: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4: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

0: 真的不用啊？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老姜，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2: 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上来。

0: 上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呀。哎，你干什么你？
2: 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2: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字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了，这下更得洗了。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哎，怎么？看来有戏了。
2: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1: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2: 这回不是脚，是腿。
1: 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哎呀，看看！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4: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么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李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队。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1: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什么事儿？
1: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1: 都听你的。
0: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5: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4: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5: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直接
0: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

0: 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5: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1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5: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2: 别把手机当回家。
1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
15: 再回来看你。
1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11: 爸，哎，
23: 走
11: 妈。哎，快，爸，快，爸，慢点啊。
24: 妈妈，
20: 你爸来啦。
19: 大家好呀！
25: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

0: 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老兄，老老爷，
1: 啊，那个娘啊，这就叫干这是冲天吧？
0: 你看，我都写了三篇了。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2: 老兄，时间您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0: 那是什么呀？
1: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0: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止烫伤的。
0: 这么多天了。 人家得伤好的差不多了吧？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3: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溜条帽。哟，
3: 溜条帽。
4: 江团长。
0: 啊。
4: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3: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4: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0: 愣着。那、
1: 啊、烫伤膏
0: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1: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0: 还是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1: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2: 哎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
0: 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3: 啊。嫂子，
0: 那走吧。
1: 小安，小安，
4: 杨书记，
1: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4: 谢谢。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0: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4: 没事儿，
1: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4: 谢谢啊。
1: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4: 我家电话是3526。
1: 记住了吗？
0: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1: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0: 没有笔。
1: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0: 哎呀，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脑子就跟浆糊似的。
1: 全校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那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1: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0: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4: 给。
0: 哎，好。
1: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0: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4: 好什么呀？
0: 吃药方便。
4: 吃药是好事儿。
0: 啊，吃药不是好事
4: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0: 我没病。
4: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4: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1: 狐假虎威。
3: 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5: 哎，收钱的人呢？
4: 啊，在这儿呢。
0: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6: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7: 让我说着了吧，
6: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8: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6: 什么有意思？
8: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6: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8: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6: 你笑什么？
8: 你怎么这么笑啊？
6: 嗯，
8: 哈哈，好意。
0: 喂。

0: 请问你是哪位啊？
1: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0: 您是江团长吧？
1: 啊，是我是我。
0: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2: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3: 小妹，喂，
2: 喂，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3: 啊，谢谢。我挺好的。
2: 嗯，吃饭了吗？
3: 吃了。
2: 吃的什么？
4: 不该问这个，
2: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3: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2: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
5: 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3: 我怎么没礼貌了？
0: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3: 我的事儿不用管。
0: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3: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0: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3: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6: 来，姐妹，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3: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啊，
3: 好，明天我就熬。
0: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3: 行。
6: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3: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哦，刚来信儿呢，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7: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的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0: 主任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1: 胡说你妈说什么？小偷哪是女儿归？
2: 小偷，到！
3: 组长，
4: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3: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4: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3: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4: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3: 也行吧。
4: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5: 吓你一跳吧。
6: 找我有事儿吗？
5: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6: 你听谁说的？
5: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6: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5: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2: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2: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1: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1: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2: 为什么？
1: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2: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2: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2: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2: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2: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1: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2: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1: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2: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么一点吧。
2: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
1: 是挺好的。
2: 只是挺好的吗？
1: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2: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啊，我。

0: 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1: 哎，3526是哪儿啊？
2: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3: 接呀，
0: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3: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0: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4: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3: 得，
0: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3: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0: 喂，
2: 喂，你是文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3: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3: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0: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3: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3: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0: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3: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0: 可是什么？
3: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吧。
1: 嗯，谢谢你啊。
0: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儿。
1: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0: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1: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2: 哎呦，
4: 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0: 还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
6: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6: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8: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6: 谢谢啊。
8: 来。
2: 哎，你干嘛？
6: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6: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6: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6: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2: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6: 请用。
9: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6: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9: 这个是咖啡吧？

0: 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0: 是吧？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

0: 我再加点佐料，添添添添，连佐料都出来了，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1: 是放这个吗？
0: 你随便，
1: 放一块够吗？
0: 你随便，
1: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的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4: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6: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哎，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6: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6: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4: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4: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啊？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啊？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0: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1: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
2: 江德副董事，
1: 哎，
2: 你好，你好。
1: 格拉斯维杰，
2: 哥哥，确认我今天你有事。格拉斯基，
1: 啊，哈勒什，哈勒什，哈勒什。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1: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3: 二一五零
1: 啊啊！
0: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1: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4: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不喝？
1: 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0: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1: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0: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1: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1: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1: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哎，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
5: 你走啊！
6: 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啊、还没给钱呢。
1: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请来下一位。
7: 下你下，
8: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9: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10: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10: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9: 晨晨，
11: 儿子，
9: 晨晨，
11: 儿子，
10: 大夫，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11: 怎么了？
10: 我知道我丑
11: 了。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吗？
10: 你先出去，
11: 我得看着，求求了，你让我在。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0: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1: 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0: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1: 部队上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 谢谢谢谢。
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3: 小妹，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这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快！
0: 谁？
1: 江。
2: 老江。
1: 嗯。啊！
2: 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算了算了。
0: 哎，回来下，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食上钩。
0: 那食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
3: 路标
1: 是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5: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

0: 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
1: 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哎哎哎，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待会儿瞧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2: 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1: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2: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3: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0: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哥了，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4: 医务部长，怎么了？
2: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帕尼西林的药。

0: 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1: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啊。
2: 谢什么谢呀？
1: 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2: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3: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3: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3: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3: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4: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
5: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6: 在。
5: 好。主任，
6: 外边有人找。
5: 来了。
7: 同志，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7: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8: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7: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7: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7: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2: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2: 是啊。
0: 我就找您。
2: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2: 哦，
0: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2: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
2: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2: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2: 来吧。
0: 哎，等一下，
2: 我对象笑啊，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9: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10: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9: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8: 谢谢你。
9: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11: 我现在都在炮校了。
12: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1: 你敢保证吗？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队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够用。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13: 回电话了？
0: 你怎么知道？
13: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0: 哎，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3: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3: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而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了。
1: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2: 人家不来，看来
3: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5: 要不你亲自
4: 把人请来吧。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3: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6: 我去还不行吗？
3: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7: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6: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7: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6: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7: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6: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7: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6: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7: 什么区别？
6: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
1: 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0: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1: 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1: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0: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
2: 呦，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洗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的，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江团长啊，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啊，来，都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3: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来，请，赶快倒酒吧，江团长啊，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2: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2: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2: 哪里呀，这可是救命神，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3: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5: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2: 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啊，
4: 来，
3: 欢迎欢迎。谢谢。
6: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5: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5: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6: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5: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6: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5: 仅仅是客人吗？
6: 暂时还是，一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来，
4: 兄弟，
8: 老蒋，
4: 来，
8: 哥，拿了啊。
4: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这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6: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你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2: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6: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8: 老江，你看见了吧？
2: 厉害！
9: 早知道啊，
4: 早知道。
7: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4: 厉害也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7: 他怎么会不干呢？
4: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哎，
9: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7: 为什么要离婚？
4: 啊？
7: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4: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7: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4: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7: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1: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
0: 嗯，
1: 你没罪，你干嘛要装醉啊？
0: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0: 嗯，
1: 哥，
0: 没事，啊，喝。
2: 来，
3: 没事，你回坐着，我没事，我去，我没事，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1: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嗯。
0: 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种问题。
0: 嗯，
1: 呀，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0: 嗯，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嗯，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4: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4: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亿。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1: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0: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2: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
0: 谢谢。
2: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0: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2: 讨厌！你真坏！哎，我坏吗？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
1: 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
0: 像什么话？
1: 又生气了？
0: 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0: 谁洗得垮你？
1: 哎，你坐坐吧。
0: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0: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0: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0: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1: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心软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0: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姐，
2: 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0: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0: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0: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0: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0: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0: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0: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0: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0: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0: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0: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0: 你干嘛呀？哎，
1: 有劲没劲？
0: 没劲。
1: 有劲没？
0: 没劲。
1: 有没有？有劲没劲？
0: 没有。
1: 有劲没劲？
0: 哎呀，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3: 哇，
4: 进来。
1: 政委，你找我？
4: 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1: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4: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5: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5: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6: 不干了？她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5: 为什么？
6: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5: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
6: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6: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6: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5: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6: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0: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哎呀，他还非吃不可。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1: 老姜，老姜，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2: 江团长，哎。
3: 啊，大姐。
2: 哎呦。 好像瘦了很多啊，是吧？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呀，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3: 铁了心了。
2: 那就好办呀。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3: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2: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3: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3: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好。
1: 我去试试。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哼，
3: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2: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
1: 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4: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那他什么态度啊？谁啊？
1: 进来，杨书记，找我。
4: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1: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4: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 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4: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
2: 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5: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6: 我能。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

0: 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2: 万一你呢？
0: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2: 人家什么时候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还能产生。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炮校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2: 啊？

0: 什么主意啊？是谁让你来找我的？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1: 我要是不理解呢？
0: 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1: 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 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是。

0: 你瘦了，
1: 你也瘦了。
0: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
0: 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姐，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姐，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1: 白天路标是直接
0: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6: 电话
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清理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3: 我是家里老大。
1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2: 这个呢，
15: 我叫周炳坤。
1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9: 咱们离婚吧。
2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0: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

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别看，掉了八斤肉了。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太少了。再少就成骨子架了。秦总，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0: 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1: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算你小子走运。
0: 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1: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啊？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哼，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泡汤就泡汤吧。
0: 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你现在倒唱起搞调来了，
1: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2: 影响就影响吧，
1: 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
3: 江团长，你真是太好了！哎，
4: 我来，我吃糖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这点买的点。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哎呀，江团长，哎，您给他拍，没事，我来。哎，你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3: 哎，没事。
4: 哎呀，拍什么？
3: 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4: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3: 哎，好。
1: 你说你像个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3: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1: 不好。
3: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1: 不行。
0: 轻点。
2: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啊肚子就叫开了。
3: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3: 那就。
1: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什么地了？
3: 白兰地。哦，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4: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3: 来，
1: 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5: 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5: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3: 江团长，
2: 哎，
3: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啊！
2: 不是，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1: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
3: 哎，
1: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我说江团长，
3: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啊，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1: 好家伙，
0: 再来一杯，
1: 这酒量还挺大吧。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0: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1: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来来，谢谢。
1: 来来来，
4: 孙妈
3: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3: 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5: 请进。
6: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6: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取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的，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0: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
0: 烦得要命。你是心有不甘吧？是吧？
1: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你不甘心什么呀？就是，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 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Miss An, I love you。”
0: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1: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你还别说，
0: 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这会儿就护上了。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呐？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0: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1: 她急什么呀？
0: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
2: 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3: 你一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2: 那倒是。 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呀！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4: 我装什么糊涂？
2: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我们老家那儿它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店，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
2: 也没看见。
4: 我那是第一次住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
2: 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2: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哪种？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1: 好，发什么脾气？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0: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1: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0: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
1: 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0: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 Mr. Jiang, I love you.
1: 哼，
0: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1: 哼，回吧。哎哎哎，好。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

0: 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
1: 咱们睡觉吧。
0: 我，喂，咱们睡觉吧。
2: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3: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得干净。
2: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3: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3: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3: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这毛主席说的话，我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
2: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2: 洗屁。
0: 什么？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
2: 洗屁股。
0: 啊？还要洗腚呢？
3: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3: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3: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
1: 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0: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1: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0: 你接着。
1: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0: 随便，随你便。
1: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闻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问点事，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吗？还不让人问啊？
0: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
1: 看你吓得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0: 谢谢。
1: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0: 讨厌。
2: 行了，老家这么有劲儿，
3: 没爽。
4: 你可以不用上头。
5: 谁说的？
4: 新婚之夜嘛。
5: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
2: 啊，见过吗？
5: 当然见着了，一大摊的。伙计，
2: 姑的白，
5: 再见。
2: 哈哈，他奶奶，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回来了。哎呀，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2: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2: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

0: 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真。

0: 错了，我错了，
1: 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雷到了。
1: 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2: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2: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2: 那什么呀？
1: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哎，我重洗，我重洗啊。

0: 干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的？

0: 啊，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0: 我服你了，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2: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啊。
1: 不要脸。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4: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呢？
4: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的。哎，对不起，让让。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老师。
2: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3: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4: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5: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6: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的。
7: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8: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9: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
11: 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
10: 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
11: 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10: 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3: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2: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啊。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0: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0: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0: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0: 你不说实话试试。
1: 所以啊。
0: 所以什么呀？
1: 哎呦，行不行啊？
0: 我考虑考虑吧。
1: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

0: 好家伙，哎，这太讲究了，哎，跟宫殿似的。
1: 哎，随便吃，随便坐。
2: 地主老财家都宽，
3: 人家是资本家，
4: 真讲究。
3: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1: 说什么呢？
5: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1: 哎，郭总，不是，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5: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
1: 这是脑力劳动，
5: 对吧？
1: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5: 还是谁劳的？哎，别，
2: 你老婆，对吧？
1: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5: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着啊？啊，
2: 老丁，你可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5: 出卖朋友，
1: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5: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1: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5: 哎，
6: 对对对，老丁，
2: 你可以请
6: 回，老丁，请回去啊。
5: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7: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1: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7: 好的。
1: 来，郭总，喝水。
8: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2: 真的假的？你是？
1: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5: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1: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愣什么？
2: 收拾收拾收拾！
6: 来来来，
1: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5: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2: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3: 我都不舍得吃了。
6: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9: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5: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5: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2: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6: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5: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哎，
1: 好，成双嘛。
6: 我赞成，
2: 我同意，我同意。
1: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不行。
5: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6: 原则原则原则。
1: 来，
6: 两杯两杯。
10: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1: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哎，
10: 快请快请。
1: 哎，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7: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6: 要要要，
1: 吃吃。
12: 江德福。你厉害呀！
6: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12: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1: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5: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5: 不是吗？
1: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5: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5: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5: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

0: 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1: 哎呦啊！
2: 行，
1: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啊！
0: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啊！
3: 就是，哎呀，
1: 不难受，
0: 看
1: 我打自招了吧？
4: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5: 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7: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9: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5: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6: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5: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5: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花递的厉害。
5: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0: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1: 看把老林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12: 瞧老林这啥样啊？
0: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啊！娶这么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啊！
13: 走一个。
14: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14: 结婚的体会？
0: 对，
14: 对，
15: 说说。
1: 我不说，
14: 说说，
1: 是吧？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5: 都说说，
6: 都想听，
15: 都说，
9: 都想听，都想听。
1: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9: 城市人，
1: 对，是吧？
9: 是，
16: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7: 还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9: 是，
16: 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14: 不一样，
1: 不一样。
14: 不是你说，
1: 肯定不一样。
6: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16: 说说。
1: 太不一样。
0: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4: 对呀。
0: 和哪儿不一样？
14: 对对对。
1: 这么跟你们说。冒出去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14: 对，
1: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14: 哎，
0: 不
14: 是
8: 解放全中国，
1: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7: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
16: 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8: 是，咱不就包围了吗？
17: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1: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来来来。

0: 醒了。
1: 啊。
0: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参谋长，参谋长，蒋德峰，
5: 到。
4: 所长，你干什么去？
5: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5: 包饺子，好，
6: 来吃饺子了，吃菜。
5: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6: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福。
5: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5: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切，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儿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6: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5: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呀？
6: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6: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你说你怎么办吧？
5: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5: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5: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打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事。哎，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哎，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
2: 哎呀，我讨厌！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
2: 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呢，
4: 不是？哎呀，哎，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劲跟你闹。
1: 哎
4: 呀，
1: 哎，你怎么了？啊！
2: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2: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2: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那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2: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5: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2: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2: 如果是真的呢？
1: 老子太能干，
2: 就你
1: 啊！对对对对，
5: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2: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点，慢点儿。嘿，你，哈哈。
4: 拿开！
5: 啊！
2: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4: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4: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4: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4: 谢谢啊。

0: 你猜呢？
1: 这还用猜啊？
2: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0: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2: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2: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3: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4: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3: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4: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5: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了。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别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请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1: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1: 就你不会说话。
0: 就你。
2: 你做什么吃的呢？啊？
3: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4: 回娘家去了。
3: 好点了吧？
2: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3: 女人都一样，什么可愁的？
2: 哎，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3: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4: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2: 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5: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6: 哎，嫂子，
7: 小妹来了。
6: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7: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6: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0: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1: 他倒挺清闲。
0: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1: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0: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2: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3: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0: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我也没见你平时看。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3: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哪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3: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

0: 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1: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0: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1: 去，不行啊。
2: 现在不行，讨厌了。
3: 看什么？
4: 就你一个人来啊？
3: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4: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3: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
5: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4: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3: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4: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3: 安杰怀孕了。
4: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3: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5: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
3: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
5: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3: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5: 哼，我看呢，这叫趁火打劫。哼，
3: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5: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3: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楼车。
6: 哎，回来了。这是什么？
7: 请柬。
6: 谁的请柬？谁送的？
7: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6: 私定于
7: 本。私定于。
6: 差不多。
7: 差多了。
6: 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7: 遇到拦路虎了吧？
6: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7: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5: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
6: 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7: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6: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7: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6: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7: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6: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7: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6: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7: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6: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7: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6: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7: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6: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7: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6: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7: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6: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7: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6: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7: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8: 没事儿，看不出来。
7: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8: 啊，

0: 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它，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0: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1: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
1: 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行。
0: 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就靠这提气呢。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着，喘不过气。好，松点。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
0: 哎呦，
1: 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嗯，嘿，怎么样？蜜子的姜还不错吧？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2: 别让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让我盯着。
0: 他看见了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0: 哎呀，老丁！啊，哪儿呢？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笑>
0: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看躲什么呀？这……哎，
2: 真是头脑发热，让您一激激的我晕头转向的。说穿这破玩意儿出门，这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2: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0: 天哪，老丁！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真的，你看啊，
2: 糟了，快跑，快跑！
0: 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2: 丁大哥，出去了。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什么书啊？
0: 哟，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2: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丁大哥真谦虚。
0: 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2: 挺不错，不错。
3: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啊，是是。
4: 你干嘛？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
3: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白
1: 天路标
3: 是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成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入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

0: 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1: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1: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好，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1: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1: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

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

0: 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六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思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思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思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

0: 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1: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2: 竹子做，
1: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有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一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1: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3: 对，
1: 它
3: 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1: 对，角度有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4: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5: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

0: 被捡漏，李四光只能反复地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 0.03 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四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刻》。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刻》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5: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

0: 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1: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思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2: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3: 这两个比较典型，
2: 有两个很典型。对，
3: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1: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0: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4: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5: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6: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5: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7: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6: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계속해。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내려가봐。

0: 경기다! 당겨! 빨리 당겨!
1: 무슨 소원이야?
2: 아무도 없습니다.
1: 더워?
0: 빨리!
1: 야, 이 시발 누가 니들 보고 오라 그랬어? 빨리 들어가, 경기!

0: 走走走，大哥，走不了。
1: 给你，罗登达，耶！

不等，快走，快走，快走！

사다도 들어간다! 여기를 포위하고 공격해! 모조리 죽여버린다! 다 쏘아버려! 가자!

0: 快给我！你没把我枪弄坏吧？
1: 难道非法行径？敌人没追来，展示安全。团长，老邓你俩回来了。啊，
2: 科长让咱们到底山庄标的地点集合。
1: 老弟，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有电台等着咱们。
0: 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明白，去。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3: 是。
0: 科长人呢？
4: 科长。
0: 科长。
3: 科长。
0: 说话。
3: 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314的布防图了。
0: 黑豹二团，就他们仨，啊，哎呀，是白山浩这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
5: 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所有的事儿都是这老王八搞出来的。
0: 我明白了，怪不得白山浩知道咱们在侦察314高地，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他们回去传情报，再布防，等咱们上钩，
5: 这仨我们灭口。
0: 这老小子可以啊！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的是先去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不时间来不及了。
6: 科长说情报重要，
0: 科长还说，让他去找记录。
6: 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
0: 咱们要尽快把314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6: 许洛，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乌云山。
5: 跟我走，
0: 走。

0: 科长，怎么办？
1: 冷静，匀速过去，不要太快。
2: 나를 풀어줘. 안 그러면 다들.

0: 班长说的对，侦察兵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保护战友，保住情报，
0: 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是咱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振作起来，英勇战斗，用我们的胜利来祭奠金哲同志，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好。

定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们，对他们说你的英雄事迹和你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金哲同志，安息吧。

0: 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
1: 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命令三团出其不意的进攻乌云山方向，拿下乌云山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守敌，收复314高地。
0: 好，师长，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1: 几乎？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0: 唯一的不同点，师长，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我建议给予加强，至少加强一个营，让他们以三个营一整团的力量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
1: 兵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哎，三团没问题吧？
0: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
1: 现在是23点，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0: 好，师长，梁晨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
1: 梁晨他们本来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0: 哎，
1: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0: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等待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

0: 行，趁这会儿功夫，咱们开个简单的班务会。来，大伙儿都过来。 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大宁、李哲真，科长亲自跟我表扬你俩，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山，你那个连环手雷布置的相当不错，不仅让敌人上了当，还炸死了红心，过瘾。还有我们猎手，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
1: 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边去了。而且，齐鲁同志准确地估计了敌人对我们电台信号的干扰。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向来都是机灵勇敢。 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都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大家都会长，可到了时候老忘了。对于新来的同志，不要光是挖苦、挤兑、讽刺。
0: 当然，齐鲁，你也得注意。那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你得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咱一班这些人，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我知道大家难过，我也难过。但越是这样。 越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任务，打胜仗，带金哲回家。听明白了没？
2: 听懂了。
3: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没？
5: 听明白了。
0: 接下来是命令啊，所有人必须吃东西。 我去看看科长。
6: 吃饭。

0: 科长，苗的势力大幅到了。
1: 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抄错电文吧？
0: 没有，电文不会错。
1: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0: 完全是按你定的把我们派发的，师里就是这样答复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良务必遵照执行。
1: 你先去吧。
0: 是。
2: 科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你跟我过去看看。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今儿我到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使用手册。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留着，关键时刻会有大用处。
2: 好，我来。
3: 刘万福，
4: 科长。
3: 车修怎么样？
4: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刚才开的有点狠，那胎都碾碎了，暂时修补不了了。
3: 算了，把齐路叫来，咱们大家一块开个会。

0: 대장님! 빨리 올려보내!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1: 네!
0: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里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里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合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师里头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 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之地。一旦他们抢先占领了大余岭，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 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疼我们这些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3: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
2: 你不是说什么？没什么，服从命令。李元福，手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
3: 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止黑豹师的增援，同时还能够切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记录，你来看一看，这个地形怎么样？这儿。嗯，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 的确是一个可以卡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
2: 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没有，没有比这个地方好的。
3: 我来分配任务吧。齐洛，你带着两个爆发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余岭。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敢冒险？
2: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我只看是否合适。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
3: 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
2: 服从命令，不是，老科长，你为啥是把两个爆发居然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服从命令。
4: 是。
2: 李万福，
5: 有，
2: 马上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
5: 是。
4: 等一下。
5: 把那个绿色的布袋让大牛背上。这个，
4: 对，
5: 这是啥？
4: 知道哪个吗？
5: 好东西。
4: 哎，
5: 还有这个，哎哎哎哎，我。走走走，我跟着，我们走一会儿走。哦，对了，你告诉爆发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4: 科长，那他们那旅伪军军服。

0: 原地休息，等等他们后面的人。好。哎，我早就想加速了，就怕后边弟兄跟不上。
1: 什么你啊？这是行军，不是赛跑。这样比赛，你能是我对手？
2: 你先追上我再说。5里路之后，你看看我是不是吹牛。
3: 小山，不说了轻装吗？怎么拿那么多东西？
4: 都是打仗的硬家伙。
3: 这么多手雷，哪来的？
4: 山上消灭那些敌人缴获的，还有罐头和巧克力。
3: 你真行，
4: 我帮你背一个吧。
3: 我又跟不上。
4: 把枪给我。
3: 还行吗？
4: 行。
3: 走吧。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7: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8: 哇，好酷。
7: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9: 哦，50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我给穿插部队带路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下什么命令，他都听不到了。要不是心疼梁晨和那些侦察兵，我还真想让他们走这一步。
1: 老李啊，
2: 哎，
1: 这可是一部将军呢，起，我太中意了。是，冤不得是你的宝贝疙瘩吗？
0: 一出手，他就能挠到你心里的痒痒肉。
1: 但愿敌人能警觉的晚一点，他们也能安全一些。炮火准备快结束了，前方情况怎么样？
0: 啊，我们的炮火准备开始以后，314高地方向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弱，还是原有的炮火。哼哼，好啊。 还想继续迷惑咱们？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命令314高地前沿部队炮火停止以后，把气势给我做足了，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喊杀声要惊天动地，假人进攻也要前赴后继。而在乌云山方向，来个正好相反的，除了必要的联络声响以外，闷头喊打。
3: 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敌人阵地。好，我马上通知部队。
4: 314高地，적군을 격퇴했다고 합니다.
5: 좋았어. 당장 전차를 앞세워서 이 빨갱이 새끼들 싹 다 없애버려.
6: 날이 밝을 때까지 기다리지 않습니까?
7: 섣불도 당김에 빼라고 이때가 기회야. 당장 반격하고 지지.
4: 네, 알겠습니다.
8: 刚能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李万夫，
9: 是，科长。
8: 咋了，科长？
10: 让大家喘口气，放慢点速度。哎，
8: 放慢速度。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来说说你媳妇儿。啊，
11: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她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
8: 解释解释。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你谁也瞧不上啊？
10: 那不应该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不错。
8: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 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12: 全体动，炮步走。
8: 是。

0: 我们营长向您报告，前方遭遇了向吴营山开进的敌人，
1: 敌人有多少？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告诉你们这个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火箭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合点还有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耽误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余岭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吊上去，支援先锋营迎接正确方向的大火敌人。
0: 是，
1: 快！所有人，跑步前进，快，
0: 跟上。

0: 次高地方向，还有那边敌人的大后方都有部队过来。
1: 好啊，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来这么多人。
1: 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二、三。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锦，伸手不见五指吧？我正愁呢，
1: 该怎么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有办法，
2: 原地都有。
3: 是，
0: 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3: 是。

0: 我的手机啊，差点被马内哥呀！
1: 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
2: 我们会投给你的，卡松，我们先保留。

小山，好样的！走！阿斌，都给他，都给他点！

0: 哎，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看看，哎，打多，拿机枪扫他！
2: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3: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2: 那你喊朝鲜话呀！
4: 秀才又没教。快饶我呀！
5: 谁让？
3: 不想提小秀才，非让我提他，一提他我就难受。
1: 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6: 想。
1: 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打得再热闹一点。李万福，
7: 有，
1: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给他们互相联络的机会。
7: 是，

0: 狗突击！大狗突击！
1: 怎么着？喊什么？
2: 喊！敌人互相联络。
0: 大狗突击！大狗突击！大狗突击！
1: 别吵！我干他了，快！
0: 大狗突击！大狗突击！아즈평내있는부대탈출하너희들
3: 부조대장님은전사

0: 大运动这边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嗯，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长，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齐鲁同志呢？齐鲁，
2: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嗯，还有谁啊？
2: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爆发巨人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嗯，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2: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结果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2: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有一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0: 太好了，赵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1: 对，
2: 那个
0: 有事吗？
2: 这个，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0: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2: 哦，对，
0: 快给我，快给我，快！
2: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0: 走这儿，走这儿，往这儿走。标识的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
3: 侦察100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心气本事大，我理解你。
2: 谢谢团长。
0: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玉岭。
2: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0: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2: 是。
0: 来，
4: 三단장님314고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군과조우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5: 무슨소리야원산에서넘어

0: 撒狗出去！
1: 撒狗出去！
0: 撒狗出去！明天不放假的，出狗不留狗呀！你跟同桌撒狗出去嘿！如果都说明，出狗不留狗呀！
2: 他你敢吹逼的？
3: 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余岭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4: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
3: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
4: 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
3: 好，我去下命令。
5: 团长，市里的电报，
6: 同志们，大家都过来！
7: 同志们，团长有什么指示？
6: 你们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班为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7: 是，
6: 快，团长，快！
8: 사단장님의命令에따라지금부터내가지휘한다。모두내명령에따라대열순서대로대화령을향해진격한다소수적군의저격이있더라도끌지말고신속히대화령을정면한다모두알겠나
9: 네알겠습니다
10: 大牛逼的针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
11: 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逼的针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
12: 是
11: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你不间断的火力封阻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明白吗
13: 明白
14: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11: 为什么
14: 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15: 好你个韩牛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上了打仗谁有功夫搭理你啊服从命令就在那一组
13: 真你避个啥雷呀、
15: 啊、哪天你给我避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铅皮儿
16: 张参谋能不能再快一点啊
17: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0: 二林村子君，
1: 金龙卫，去捡弹药。
2: 是。

0: 情况不太好，等等我。等等我。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阻击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1: 看这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外围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大部队到来的假象。是，队长，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
2: 王小刚帮他们，把他们摆几炮，然后再从侧面上山支援。
3: 好，
2: 老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打算分头行动。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
4: 老李，
2: 哎，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吗？
3: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4: 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就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
5: 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这个
1: 白天路标
3: 是
1: 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5: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5: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给你包扎。

0: 少抓点儿！马丽，马丽，嘿，马丽，
1: 手榴弹准备。

0: 大。
1: 放下来！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坐。
2: 谁？哎呀，
1: 我，
2: 别开枪！齐路。
1: 报告梁科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3: 梁科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0: 齐路，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1: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0: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4: 是。
0: 张志成
5: 到，
0: 先好枪。
6: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7: 爹，
6: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岑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7: 好，知道了。
8: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9: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10: 사단장님적군이대화령을점령했습니다그리고314고지후방에적군의움직임이파악됐습니다
11: 박소령에게서는전후방방어에힘쓰라고예비부대를전부314고지위에보낼테니대어링탈환하라고

0: 아, 그리고 이 공군에게 대령과 314고지 후방위의 폭격 지원 요청해.
1: 네, 알겠습니다.

0: 啊，
1: 我看看。嗯，这次战斗表现挺勇敢，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啊。
2: 有点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也没用。
1: 为啥？
2: 这次扩张送给我的话，10000斤。哎，老班长，你能不能帮我跟扩张汇报汇报？我沉点料，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60斤，别总是半两半两的。
1: 自己说
3: 汇报什么？我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2: 不是，那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3: 要逐级汇报。
4: 老梁，大家都别动，抓紧就行。
3: 丁团长，
5: 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3: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树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5: 那就好，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3: 侦察机，你们。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6: 你还有啥任务啊？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人的保险，留下有什么损失啊？那市长肯定饶不了我。
7: 我的人必须留下，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6: 我的两大科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要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进攻帮不上太大忙。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杨队长，你还别不服气啊。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
1: 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回来。
0: 李班长，
2: 大头，
3: 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1: 是，
2: 你怎么不听劝呢？
0: 等一下啊，
2: 老亮，老亮。

0: 飞机怎么还不来呀？破天荒第一次啊，咱们也盼着敌人的轰炸机赶紧来了。来了，一次来六架。
1: 一来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2: 杨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0: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3: 你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0: 怪师长啊，把梁辰这帮人啊都当宝贝疙瘩，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2: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0: 对，
2: 王参谋，
3: 到。
2: 敌机轰炸结束后，立刻打3发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3: 是。
2: 张参谋，
4: 到。
2: 你带一个班去，就是绑，你要把梁辰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3: 是。
5: 指挥班，跟我走。

0: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314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余岭一线。师长，我们胜利了。
1: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0: 这次的胜利，梁晨他们功不可没。
2: 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0: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啊？
2: 你说呢？
1: 说这个梁晨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258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0: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1: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阿里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良辰，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0: 师长，你说的是谁呀？
1: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3: 就是那个让良辰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4: 报告。
0: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4: 侦察哥梁晨前来报道，
5: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6: 首长，你喊上我了。要不是增援的3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都报销了。
1: 怎么挂彩了啊？
3: 上哪儿了？重不重？
6: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1: 好好休息。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啊。
6: 是。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1: 怎么样？
5: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1: 好样的。
6: 谢谢首长。
7: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啊。
8: 大伙都着急过来看你。
9: 指导员，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7: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8: 哎，
10: 科长，
8: 科长，
10: 坐坐坐坐坐坐，
8: 挺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7: 你这忙碌着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8: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11: 是是是，行了，科长，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啊，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躲的份儿，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
8: 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11: 是是是是是，
8: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12: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13: 跟我有啥好学的？这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对不对？对。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
1: 谁不怕疼啊？
2: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1: 你们女的不怕疼啊？
2: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儿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0: 得了吧，她呀，那是头晕过去了。

0: 这也太一本正经了吧，一点温度都没有。要是单写文集呢，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有点太冒进了。
1: 科长，干啥呢？
2: 写信呢。
1: 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
2: 你管呢？
1: 我看看那给谁写的。
0: 干嘛？
1: 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
3: 你甩我脸上了？
1: 谈恋爱了吧？文杰同志，是不是？
0: 你找打是吧？
1: 我走还不行吗？拿帽子。科长，我一定替你保密。
4: 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5: 谢文，
6: 哎，
5: 谢谢。哎，连长，
7: 廖正天呐，
5: 啊，连长，
7: 太阳先来了，
5: 谢老员，谢老员，谢老员，
8: 同志们，
5: 快进
8: 来，好久不见，
5: 哎呀，哎，志老员，您这伤全好了吗？
9: 行了，
8: 坏了！
5: 坐，
8: 没事吧？逗你们呢，好了，哎呀，一点事没有。
3: 陈少元，你这是第一次还枪子吧？
8: 那倒是，毕竟之前嘛没有机会啊，枪子。
3: 我看部队最近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指导员你赶不上呢。
8: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得特别的快。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离不开。虽然说你们一个个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10: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3: 不过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还得再好好练练。
8: 什么意思啊？
3: 你小心打枪，小心再挨枪子。
8: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不可。
11: 别闹了，没有事儿了啊！
5: 好，行，再见，赵元，
3: 好干活，
10: 再见，赵元啊，
8: 好干活吧，
5: 再见，
10: 再见，赵元。哎呀，
12: 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10: 快干活，快干活，
12: 走，
13: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14: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13: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14: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13: 盼啊，
14: 谢谢。
13: 我呢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14: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你说科长，这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13: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 我还要你呢。
14: 我？
13: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14: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13: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14: 不是我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6: 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干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13: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7: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
14: 啊。
7: 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13: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儿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哎，对了，那个齐路怎么样？
7: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13: 嗯，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14: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7: 嗯，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的。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13: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14: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齐鲁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他怎么说来着？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7: 对，
13: 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14: 他看，
7: 倒不至于。
9: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14: 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族战士。白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是。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 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鼓掌欢迎！咋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鼓掌！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努力！
1: 是。
2: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
3: 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鹿为一班的副班长。齐鹿，
4: 到。
3: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
4: 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5: 是。
3: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报告，没有。看行动。
3: 一班长，
5: 到。
3: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5: 是。
3: 行了，你们解散吧。
5: 走吧。解散。
6: 齐鹿，一切好好干。
7: 好嘞，班长，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
8: 欢迎你，崔同志。
9: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6: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10: 反正我就是不服。
8: 其实啊。 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5: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
10: 开会。
3: 南万信，咱俩还得去二排看看去。
10: 是。
3: 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
0: 分完了。没我
3: 的信吗？
0: 啊，有，在这儿。
3: 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0: 是
3: 怎么样？
0: 真让人羡慕。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
1: 行，
0: 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1: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莫是跟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3: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4: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余岭那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

0: 我就先说说他张爱口的表现。
1: 你
2: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我犯个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哲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了。这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3: 说得对，
4: 说得好。
5: 对，就得打，
6: 我同意。
4: 说这个我赞同。
5: 对，
7: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8: 报告，一班，信。
7: 哦，谢谢啊。
8: 没事。
7: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8: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7: 哎，这是我的。
9: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10: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0: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6: 哎，博士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11: 没有我信。
12: 没有你信？怎么，你家？
11: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13: 小崔同志，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
11: 快有了。
7: 啥快有了？
11: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8: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什么。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11: 话太多，你看，嘴都裂了。
7: 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居住地建了学校，所以莫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8: 班长，你咋知道的？
7: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那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啊。这是老莫的乡政府给老莫和连里的信上说的。好事儿。
4: 老毕，老毕快过来。
8: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0: 咋了？
4: 土改了，我家分了九亩地和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
14: 那是好事啊，
15: 好事啊。
4: 他现在啊，成天成宿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电话，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盼。

0: 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地给盼来了。
1: 挺好。
0: 老毕，
2: 哎呦呦，咋又
3: 来了？
2: 你放我一
3: 猜，
2: 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
1: 分田分地，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
0: 你咋还不知道吗？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地。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派人给你耕种。
2: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可是土地啊，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要不这样，你把地给我，俺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你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过让我好好照顾你。
1: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哎，
0: 嗯，
1: 有话就消停。
0: 信上他没提。
1: 算了，
2: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
4: 哎，大牛，华姐是谁啊？
0: 老毕的念想，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女人。
4: 嗯，
0: 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4: 青梅竹马。
0: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那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想了也是白想。
4: 大娘，
0: 嗯，
4: 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
0: 哦，好好，我这就去。
4: 山哥，我去看看老毕。提副班长，
5: 哟，
4: 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先生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边
3: 就
5: 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7: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8: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9: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0: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 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米风景。马蹄声达。

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开始打呢，
1: 啊？你看，
0: 嫂子生了，
1: 哎呦，生了，5斤7两，哎呦，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2个多月，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儿，多像我，
0: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哎呦，
1: 像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0: 班长，嫂子说啥了？
1: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0: 班长，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1: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他爹娘饿死，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0: 为啥呀？
1: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他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得饿怕了。哎，
0: 正好，

0: 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的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1: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0: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他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1: 班长
0: 给他写信。
1: 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2: 不是，我先走了。谢谢班长，
0: 绿啊，
1: 恭喜啊，
2: 恭喜，班长，再见。
0: 我妹妹这，
1: 恭喜班长。

0: 写个什么呀？
1: 老孟，你看看。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联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李班长。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归队。这件事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

并转达了金哲同志对这些孩子们的特别关切。今天我这里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还有孤儿院的老师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的，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还需要再说什么？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有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记住了没有？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哎，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嗯，我这儿还有一封。嗯，
1: 好嘞。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呵，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牛都跟我说了。
4: 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我想，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余春花是吧？
4: 佘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啊？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佘，啊啊？
2: 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余春花，不是佘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2: 余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哎呦，
3: 这，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他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谁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子啊，在他家里了。
2: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收火擦屁股。
3: 行了，我再写一封去。哎，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你那儿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喝水。我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市里的人说，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市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0: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1: 这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

0: 语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1: 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0: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前线了。
1: 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
0: 女同志怎么了？
1: 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0: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
1: 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0: 谢谢。
1: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直难得的好评，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1: 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
0: 我也不应该收。能告诉我原因吗？
1: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
0: 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说。 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 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1: 袁生同志。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啊，你有了。

0: 他也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不知道。
0: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解放朝鲜的老乡修房子，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我们就结婚的。
1: 对不起，文杰同志，我太鲁莽，太不应该了。
0: 都怪你，我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还给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导演。
1: 我能理解。

0: 有事。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还挺快。好，
2: 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遍啊。
3: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2: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
0: 哎，刘辉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3: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2: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又没说不行。
1: 班长，
0: 哎，写完了？
1: 写完了。
0: 这后面写的是？
1: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0: 哦，是常用朝鲜语。
1: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0: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
2: 嗯，
0: 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匍匐动作吧，好不好？
4: 对
1: 啊，走啊，副班长。
5: 走，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写完就来。
4: 走，
0: 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5: 哎，班长，哎，我也写完了。你的事啊，脸皮厚点。站住！我
0: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5: 嗯。

0: 好了，你过来，
1: 回头我收拾他们。
2: 班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3: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教朝鲜语也是连理要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
0: 小崔啊，咱们这个一班确实有点不一般。一班呢，是我们侦察科的梁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上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你应该见识过。
4: 是，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不一非凡。
0: 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
4: 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不必说。
0: 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3: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金哲。
1: 对，这个本子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方式，执行任务，办李伟军，那真是办什么像什么，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又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2: 班长，我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调进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

0: 我先去训练了，去吧。哎，我先玩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饿死没脱是吧？吃你东西造孽，饿死鬼都能给你留吃的，不吃才是造孽呢。伤没全好，吃这好的。
2: 你老二大的，你这你再一块儿，老碍手伤。
1: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2: 这样，
1: 一人一半，
2: 好了吧？
1: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2: 哎哎哎哎哎，你们两个在这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得做。 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哎，别生气，别生气。哎，小胳膊加油！哎，大娘，
3: 嗯，
2: 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3: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1: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
3: 嗯，
1: 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
3: 嗯。
1: 这样子，来，同志们，听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我来。
3: 哟，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有没有哪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
1: 呀，没有啊，怕呀，
3: 怕，他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笑>我要挑战大牛。
1: 好，我可不敢应战，
3: 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装不回去。哎，
4: 大牛啊，
1: 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4: 哎哎，副班长，
1: 你觉得他能赢？
4: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3: 班长，
4: 大牛同志。
5: 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3: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但是我有个条件，
6: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4: 我替大家答应了，100句也行，
3: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1: 废什么话，来吧！
4: 来来来。
3: 来吧，
7: 凑点劲儿，
4: 牛哥，
7: 上呀，牛哥，
4: 你说，
1: 上，
4: 哎呦，哈哈哈。

哎，

0: 大牛，
1: 输了啊！
2: 你让再来！
1: 大牛，
3: 大伙儿都看清楚了，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不你该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4: 对。
3: 晚上，都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5: 好的。
6: 好。
5: 来，同志们，接着训练。
7: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8: 朝鲜武术。
7: 朝鲜武术。
8: 哎呀，来，走。
3: 你俩。可以啊，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9: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3: 去吧。
10: 报告。
9: 进来。
11: 师长，
12: 嗯，
11: 文杰同志，你也在呢。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10: 回来。
12: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11: 侦察连。布置六号前沿阵地的扎舌头的任务。
12: 找你是想让你帮敌工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
12: 敌工科。为了更好的对敌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嗯，
11: 哦，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
12: 来，
13: 有，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11: 行，这事儿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13: 小事一桩啊？
11: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13: 啊。
12: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13: 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嘉信能弄来吗？
11: 嘉信，要那干嘛？
13: 恭信为上。上个月我们对敌广播的时候，广播了两封美军的嘉信，意外的发现效果特别好。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嘉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11: 不难，交给我了。
12: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9: 娟儿啊。

0: 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你们在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1: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啊！
2: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阵地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1: 哦，因为这个，
2: 也不全是。本来市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
1: 两个长指是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0: 那两个长人呢？
2: 在前面。
1: 他自己也去了。
2: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0: 这样，王将士，你们几个先去防暴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打起来。
1: 对，去吧。
0: 行，走。

0: 你小心点，我知道。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去看看。
3: 文干事，你别着急，科长已经得手了，马上就回来了。

0: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到把时间就要到了。
1: 抓一个还不够，所有人注意，准备火力掩护。

0: 哎，科长。
1: 哎，哎，王院长，
2: 梁科长，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
3: 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呢，
2: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4: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3: 哦，好。
1: 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2: 好，
0: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蔽。
5: 撤。
1: 走，把俘虏抬进去。哎，文杰同志，
0: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你为什么在这儿？
1: 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2: 梁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0: 不知道我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2: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这个就解了吧，这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对我不分了？
0: 科长啊，
2: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兵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1: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2: 哎呦，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点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是喝茶。来，小心烫啊！
1: 谢谢，
6: 谢谢。

0: 你们聊着，
1: 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2: 我能看看那个吗？
3: 能。
2: 你们狄公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3: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蓟县来。
4: 这可不行，我会失礼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3: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在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舌头危险吗？
4: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3: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4: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3: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准备。
4: 这不胡闹吗？
5: 你才胡闹！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感到失手掌那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你不再说了吗？
1: 梁科长，
0: 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林哥。
1: 那个王检事，梁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0: 走。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来，把床上来。
2: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送送你。
2: 我不用麻烦你送。
0: 不麻烦。

0: 工作人员做向导，可以得到当地游击队和群众的支持。明天晚上出发。
1: 好，
0: 大后天，也就是16号上午8点，一定要炸掉大桥。怎么样？
2: 守卫大桥的是黑豹师，我们的老对手
0: 冤家路窄，
3: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任务。
0: 如何通过敌前沿阵地？你提出方案。
3: 是，
0: 我让市里前沿部队全力配合，通过敌前沿后，沿途敌人非常多，特别是三川江封锁严密。据朝鲜人民军传来的消息，李伟军在这里新修了一座水中桥，就在这个位置。如果消息准确的话，你们看看是否可以利用它通过三川江，并报告回来。这里对我军非常重要。另外，沿途如果发现什么重要敌情，想办法搞清楚，汇报回来。
3: 是，我记住了。
0: 这个小村子叫玉江，它在玉江大桥下游2公里处，
4: 你们可以把它作为落脚点。据说玉江里的群众基础很不错。
5: 이번작전은다이해했나？
6: 예，이해했습니다。
5: 좋아，소탕작전은내일부터3일내에끝낸다。자，지금부터박대위가각소대별로작전임무를줄거다。
6: 자，1소대안현리후산리풍곡동으로간다。
7: 예，알겠습니다。
6: 2소대흥성리신우동옥강리로간다。
8: 예，알겠습니다。
5: 다들준비해。
7: 네。
6: 네。
9: 报告，科长，朝鲜政府玉江道内务署的同志到了。
10: 안녕하십니까？
11: 你好，我是长征焕。署长知道我会说中文，又熟悉玉江桥的道路，所以让我来给你们做向导。我也是玉江里人。
10: 太好了，我们正等着你呢。而且你中文说的那么好，后续我们的沟通就更方便了。
11: 太好了，谢谢。
10: 我是梁晨，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来坐。
11: 坐。
10: 参谋长，来说说炸玉江桥需要多少炸药。
12: 哦，根据朝鲜当地政府人员的介绍，这个桥是1930年建造的，是一座钢筋水泥桥，桥长呢是163公尺，桥宽呢是5.6公尺，有两个桥墩，横跨最大处是48公尺。后来听说1943年朝鲜大地震的时候，靠近北岸的桥墩曾经发生垮塌，虽然进行了修复，但因为是战争时期，修复得很简单。
13: 曹排长，曹排长，科长是问你炸桥需要多少炸药啊？
12: 一般需要150公斤就够，为了保险，我们准备带300公斤炸药。
10: 你们去30多人，1人10公斤负重，还行。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
13: 没问题，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10: 那就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地渡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14: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我跟沪邦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很陡，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10: 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羊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13: 小意思。
14: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玉江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玉江里会合。
10: 好，游击队的同志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具体的方案。坐吧。

0: 예장님, 인민군 6.25대가 왔습니다. 맞으러 가셔야죠.
1: 그래.

0: 梁科长，
1: 文杰同志，啊，你坐。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1: 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是，一个好消息。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0: 这你知道了？
1: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
0: 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原来你都知道了。
1: 啊，不好意思啊，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那。
0: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
1: 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在去执行任务之前，能看见你。
0: 我得去开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1: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북에발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썼군발치산들에게신뢰를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살려주세요
4: 아니면살려주십시오
3: 꿈꾼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활용할게
2: 준비해

0: 其中一个在房上，其余的进掩蔽不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安福，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晃三下什么的，我们就上去。
2: 是，一班。
0: 好，
2: 等一下，你看。
1: 得手之后，弄一具尸体下来，隐藏好。
2: 明白。要是敌人误以为我们抓上就想回去了。
1: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做前缀。
2: 是，
0: 是，
2: 是。
0: 来，走。

0: 人在炮击咱们的广播站，太无耻了，居然害怕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1: 科长，你不用担心广播站那边的同志们，还有王干事不会有事的，他们那边的坑道非常坚固。
0: 我知道，出发。
2: My dear Irish friends, the shell just now pulls down the
0: atmosphere. 怎么样？
1: 啊，
0: 英文好学吗？
1: 好学。
0: 那你回头有空教教我。
1: 那恭喜，你有个现成的好老师。
3: 穆连长，到。
0: 一会儿下山之后呢？
3: 哎，
0: 你派人去搞清楚刚才炮击广播站的敌人的炮兵阵地坐标，等跟师部联系的时候，一起给报上去。让炮兵灭了他们。注意啊，快去快回，不要暴露。
3: 是，杀死这帮兔崽子。
4: Last time, I told you how to say goodbye in Chinese. Now, I'm going to teach you another Chinese sentence. It means have a safe trip, unlike the word goodbye. This is a sincere wish to friends.I will say it twice. Mm-hmm. 一路平安。
1: 科长，文杰在用教美军说中文的方式向你表示祝福呢，真聪明。还有上回帮我们省俘虏那个表现，也真是绝了。
4: I will say it again. Have a safe trip. Yi Lu Ping An.
0: Ping An.
4: Yi Lu Ping An.
0: Yi Lu Ping An.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身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
1: 白天路标
3: 是
1: 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啊、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李哪吒、啊、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大跨步，稳稳不回头。

0: 纪老师让我们讲讲长大后的梦想，我长大后是当轮滑冠军还是当警察呢？米勒，你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我长。

0: 大虎的梦想是什么？
1: 季老师说，梦想是你很喜欢并愿意为他努力的事。我想想，那我喜欢吃，最好每天一睁眼就看到天上挂着奶油蛋糕，我呢躺在大大的夹心饼干上，脚下是西瓜、草莓、冰糖葫芦，这就是我的梦想。
2: 这是做梦，不是梦想吧？
0: 怎么办？一会儿老师问我梦想，我说啥？
1: 哎，不然这样。
3: 接下来，请大家轮流分享长大后的梦想吧。
4: 我长大后要当科学家，发明很多科技产品。
0: 不愧是学霸。
5: 我要当宇航员，带着我的宠物兔兔去月亮上玩。
1: 哦，小鸭的梦想很酷呀！
6: 我想当银行家，然后每天数钱。
1: 哎，不愧是你，何香菇。
4: 我长大了想当爷爷，那样我就可以管我爸爸了。
2: 就算你当了爷爷，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呀。
0: 我要当轮滑冠军。啊？
7: 为什么？我可从来没见你滑过轮滑呀。
0: 因为轮滑鞋的轮子像柿饼。
7: 米勒，你这个梦想是捡来的吧？
0: 这是李哪吒分给我的梦想，我自己的还没想好。
3: 没关系，你还小，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去想。
1: 季老师，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轮滑冠军，一个是抓坏蛋的警察，实在选不出来了。
3: 为什么不两个都选呢？
1: 啊，对，一个穿轮滑鞋抓坏蛋的警察，这更棒了。
8: 李哪吒上学记。
0: 我怀疑
1: 我近视啦。
5: 好可爱的猫咪呀、
1: 有力，好运气。
0: 口香糖，
2: 要是让爸爸妈妈知道了，我这辈子都不能看电视和漫画了。
9: 同学们，排队体检吧。
1: 体检的话，不就露馅了？
0: 下上右，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有了，
0: 右下右左上右右。李哪吒，你念经呢？
1: 我背到哪儿了？我想上厕所。
9: 下一个，
1: 李小白，你先来。
7: 今天怎么不跟我争了？
1: 老师，我
9: 就差你了。
0: 好吧。 左上，
1: 左上右下，右左左。
9: 李哪吒，你测视力怎么不看视力表呢？
1: 没呀、我看着呢。嘿，太好了，视力正常。
9: 等等，我用仪器再给你测测。李哪吒，作弊可不好哦。
0: 对不起，季老师，
2: 我不想近视。
9: 别难过，老师检测过了，你只是假性近视，去医院及时治疗，平时多注意保护视力，就能恢复的。
1: 我还有机会。
10: 李哪吒，看不看电视？
4: 不看，保护视力。
11: 哦，好乖呀、
8: 李哪吒上学记。
1: 哇，张佳琪，你的新铅笔盒太酷了吧，我也要让妈妈买一个。
7: 买了吗？
0: 妈妈说我的笔袋没坏，不给换。
7: 笔袋没坏，你就想办法用坏呗。
1: 妈妈，笔袋脏了，给我换一个吧。
9: 学习就跟新的一样了。
1: 爸爸，我的笔袋拉链坏了。
12: 哦，那换一个吧。
1: 耶！
12: 换个拉链就可以了。
1: 妈妈，破了。
9: 笔袋破洞了，缝上就好了，不用买新的。
12: 发霉长蘑菇了，剪掉就好了，不用买新的。
9: 掉马桶了也没事啊，
12: 喜欢喷点香水就行。
9: 不用。大家看李哪吒的笔袋，都旧成这样了。这种简朴的作风值得大家学习。李哪吒，你说说看，为什么坚持用旧笔袋呀？
2: 这个，
1: 因为铅笔盒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影响学习。
9: 沉浸是帮助我们学习的，而不是干扰学习。李哪吒说得很对。
8: 李哪吒上学记。

0: 我是从哪里来的？
1: 你不是刚从学校回来吗？
0: 不对不对，我说的是我是从哪里来的。
1: 你呀，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0: 哎呀，骗人，十个妈妈九个都这么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嗯，其实你呢是被白冠鸟叼来的。
0: 哈，我那么重，鸟才叼不动我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请认真回答我。
1: 好吧，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
0: 这怎么装得下我呀？
1: 你呀，一开始是爸爸身体里的一颗小种子，种进了妈妈的肚子里，慢慢就长成了小宝宝。之后呢，医生就帮助妈妈把你从肚子里取了出来。
0: 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呢。
1: 要不你去问问爸爸。
2: 嗯，这你可就问对人了。看，这是单细胞生物
0: 啊，
2: 人类呢就是从他们进化来的。单细胞生物蠕动变成鱼，鱼游啊游啊变成了猴子猩猩，在一阵奔跑，猩猩从四只腿跑步变成了两腿站立。
0: 等等，我觉得这也不是我要的答案
2: 啊。
0: 哎呀，就今天课间的时候，米勒说他是从天津来的，那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啊，你问的是这个呀？记好了，你是土生土长的东海人。
0: 啊哈，这才是我要的答案。
3: 李罗家上学记。
0: 这世上居然有一种工作是
3: 吃雪糕。
4: 对呀，我小姨就是雪糕品尝师，别人花钱请她吃雪糕，想吃多少吃多少。周五放学我就带你们去小姨家当一回雪糕品尝师。
0: 太好了，终于能体会雪糕自由是一种什么滋味了。
5: 孩子们，你们能猜出这些味道吗？
0: 甜甜的是西瓜，
6: 咸咸的又海盐，
7: 酸酸的是柠檬，
4: 微微苦有杏仁，
3: 好好吃。
5: 你们很厉害哦，能尝出雪糕的原材料，已经能成为初级雪糕品尝师了。
0: 那高级的要做什么呀？
5: 也没什么，就是每天要尝更多的味道，选出最好吃的。啊，你们试试。
0: 哎，是抹茶还是绿豆呢？啊，香菜。啊，为什么是香菜？为什么是麻辣火锅味的？
6: 我这是鱿鱼。
8: 我的是臭豆腐味。
5: 还有呢，除了正常口味的，还有烤肉、芥末、葱爆牛奶、肉松、海苔味、小龙虾、东北铁锅炖味。
3: 小姨，有些雪糕不太好吃。
5: 但这可是雪糕品尝师的工作哦。
0: 苦瓜味。
6: 吃吧，
0: 雪糕自由的滋味其实也没那么好啊。
3: 李罗家上学记。
9: 啊，遭贼了。
2: 没，哪有贼把衣服叠这么整齐的，是李哪吒了
9: 啊。
2: 我教他叠了，他说要参加学校的叠衣服大赛，正练习呢。
0: 哼，
2: 哦，
0: 哼，嘿，叠好了。
9: 我的菜，
2: 我的画。够了够了，你已经练到最高境界，
9: 是大师了，
0: 真的。
1: 计时一分钟，预备，开始。
0: 天下斗转星移，嘿嘿。
6: 哇，跟耍功夫一样，太厉害了，
9: 好帅啊。
0: 嘿嘿，接下来，哎，不好，我没练过系扣子呀，绝对难不倒我。
9: 哎呀，你不系扣子呀？哎呀呀，时间也要到了，怎么办呢？
0: 叠完一件衣服得一分，第一个叠完的人多加三分，而不扣扣子只减一分。只要我第一个叠完，不扣扣子，我也能赢。
9: 被发现了！
0: 哎，我叠完了，
1: 减五分。
0: 啊？
1: 一个扣子没系减一分，你有五个扣子没系，得减五分。哎呀，你哪吒又在练啥？
2: 扣扣子。我的衣服。

0: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1: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2: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啊
1: 哇哇，真是太漂亮了！
2: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1: 啊，达西西，快看，是脚印。
2: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1: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挖科动物留下的。
2: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1: 啊！我看到它了！
2: 啊！夏令风！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1: 是洞内瀑布。
2: 真是好险啊，
1: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2: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1: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2: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谢灵通，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
0: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达西西，
4: 信号中断了。
5: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6: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洞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4: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7: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0: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8: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0: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8: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0: 兔兔兔，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9: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0: 很好，
4: 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嗯，
2: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
1: 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2: 我们过去看看吧。
1: 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10: 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是吧弟弟？
11: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1: 我很抱歉。
2: 是透明的鱼。
10: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11: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2: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0: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他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1: 真是太神奇了。
0: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蝉的。
1: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0: 汇入的雨水会将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2: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流到外面吃水藻。
1: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0: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3: 加油！
2: 加油！
3: 用力！
2: 就差一点了。
0: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2: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
4: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5: 是，队长。
4: 启动雷达探测仪。
0: 怎么样了，队长？
4: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6: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4: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6: 谢谢夸奖。
7: 洞里好黑呀！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6: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7: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4: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6: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
7: 找到了，是塔西西和谢灵通吗？
6: 不是，个放大镜。
4: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6: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7: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4: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6: 谁在那？
7: 是怪兽吗？
6: 看我的飞豹腾空！
8: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齿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7: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8: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6: 好了，完好如初。
8: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4: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8: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6: 谢谢。
7: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6: 这只是钟乳石。不够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4: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6: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4: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7: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6: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7: 那可怎么办呀？
6: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
4: 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7: 他们不在这里。
2: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7: 谁在说话？
2: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4: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2: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4: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0: 好了。
1: 贤良汤，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2: 你们还好吗？
3: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
2: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
3: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4: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耶！
0: 还是太小了。
2: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4: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0: 得救了！
5: 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6: 不客气，是吧，弟弟？
7: 没错，哥哥。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3: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4: 谢老的，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3: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5: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3: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5: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3: 是，师傅。
5: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
3: 哦，一个球。
5: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3: 细长条。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4: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3: 不见了！
6: 小心！动！
3: 师傅，
7: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8: 是章鱼警报，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呱唧、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啊，
4: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0: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5: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队长。
1: 我也是。
6: 还有我。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立刻出发。
3: 小五、敖登，我们。

0: 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
1: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0: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

0: 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1: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0: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
2: 伙计，快上来！
0: 谢了，伙计。嘿，那只山羊在那里。
2: 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
3: 我知道，师傅。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2: 说得很对。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它们还很擅长隐蔽。
3: 师傅，岩羊不见了。
0: 它去哪儿了？
2: 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3: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18条，注意周围细节。师傅，我们下去看看。
0: 等等，我有个主意。
4: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0: 想法一致。
2: 呱唧，我准备好了。
0: 呀，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3: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0: 嘿，在左边。
2: 不只有两只。
5: 岩羊们，
6: 欢迎。
5: 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7: 首领说的对，
8: 说的对。
0: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5: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0: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2: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3: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2: 那就交给你了，好的。
5: 岩羊们，
6: 团结！
3: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5: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3: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8: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3: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地震了！
2: 小心！
5: 岩羊们，快跑！
3: 师傅，挖机！
2: 飞豹艇无法行动，
0: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2: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6: 救命啊！
3: 师傅，挖机！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5: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
6: 团结！
3: 小心！
5: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7: 首领说的对，
8: 说的对。
3: 师傅，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5: 还有我们，岩羊们，
6: 团结！
3: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11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傅和呱唧。
5: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3: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傅被困在下面。

0: 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1: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0: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1: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2: 首领说的对，
3: 说的对。
0: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啊，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1: 我喜欢这个技巧。岩羊们，
4: 团结，团结，团结。
0: 成功了。师傅，滑稽，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又地震了。飞棒艇，
5: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6: 我们也要说谢谢。
1: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
2: 岩羊们，
4: 团结。
6: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7: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8: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巴克队长。
8: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0: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7: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6: 呀，想法一致。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也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衡。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

0: 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降也降了。
2: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降了。
3: 就树上的金珠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姐给他照相了。
3: 对。
0: 61岁的杨里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超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4: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鸡是鸡刀，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满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便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派上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呐喊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呐喊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呐喊调的传承与发展。
2: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呐喊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啦哟，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呐喊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乡村乌兰木齐也成了的事，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张院子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呐喊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2026年，沃夫百瑞荣获第七届宁夏自治区质量奖，是政府在质量管理领域最高荣誉，是对企业长期坚持科技创新、深耕质量、坚守品质初心的肯定，更是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背书。沃夫百瑞扎根宁夏沃土28载，以科技赋能红果，从宁夏田间走向全球33国。沃夫百瑞的故事始于脚下这块黄土地。
1: 我是潘天安，宁夏中宁人，我的老家呢是宁夏枸杞的核心产区周塔乡，我们世代种枸杞，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现在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2: 创立沃夫百瑞也走过了创新奋进的28年，岁月更替，但是我的初心呢一直没有变，我要做枸杞深加工产品的开创者，有机枸杞种植标准的制定者，枸杞全产业链的引领示范者。
1: 恢复高考以后呢，我就上了大学，学的是食品工程专业，当了15年的大学老师。40多年来呢，我从来没有离开枸杞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我和我的团队首先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的技术，开创了枸杞精油出口的先河。后来呢，我们又攻克了枸杞原浆常温保鲜技术、超滤磨锋的技术，这些核心技术当时填补了行业一项空白。在70、80年代呢，枸杞呢是只出卖原料，一斤枸杞几块钱，一流的产品，三流的价格。当时呢，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更有不服气。搞科研呢，把科研成果的优势呢，转变成产品优势、品牌优势和产业优势。那么这样呢，就必须走深加工发展之路，建立行业标准，建立起全产业链的食品安全经营模式，把传统的农特产品转变成健康食品。人不能骗土地，更不能骗自己的良心，自己不能吃的产品坚决不能卖给消费者，这是道德底线，我们是永远不能触碰的。枸杞是宁夏的红宝，用科研为它赋能，用标准为它立身，用有机为它打底。我这辈子就干枸杞，这不仅是初心，是情怀，更是一份责任。我要把科研成果落地，一步一个脚。

0: 业务，把产业做扎实，让宁夏的红宝枸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1: 从坚守品质到开创有机种植，从科研赋能枸杞到畅销全球33国，沃福百瑞董事长潘泰安用自己的初心、情怀、责任与担当，擘画出一幅枸杞的宏伟蓝图。而基地有机枸杞品质的坚守，是沃福百瑞立于市场不败之地的法宝。

0: 我是严占伟，学农业出身，入职沃夫百瑞6年时间，一直负责基地和原料采购，手里这3万多亩枸杞基地全程按照有机标准管理，不打化学农药，不施化肥，源头品质是我这里的第一道关。土地是品质的源头，土地最实在，你用心待它，它就给我们好果子。农户也实在，你真心待他们，他们就踏实跟着你干。我做这行图的就是一个心里踏实，守好地，种好果，绝不辜负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也不辜负跟我们一起干的农户。
1: 一粒粒枸杞鲜果从田间地头到国际餐桌，离不开沃夫百瑞领先的科研实力。宁夏枸杞工程院作为中国唯一的枸杞专业化研究机构，多年来只做一件事，用现代科技赋能枸杞产业，深挖枸杞的每一分价值。
2: 我是郭荣，从事枸杞研发已有15年。在我心中，我始终坚信，这一颗小小的红枸杞蕴藏着无限潜力，承载着巨大的产业价值。宁夏枸杞得天独厚，但优质原料唯有搭配硬核技术，才能挖掘出真正的产业价值。历经数十年的技术沉淀，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枸杞原浆常温保鲜等核心技术，构筑起坚实的技术护城河。此外，还向区内外输出7项核心专利技术，推动宁夏枸杞产业深加工转化率提升至35%，产品附加值增长40%以上，科技创新贡献率超60%，引领整个宁夏枸杞产业向标准化、高端化升级。公司组建宁夏枸杞工程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等6大科研平台，汇聚国内外顶尖科研力量，产学研协同创新，反复调试，不断打磨。我们将坚守匠心，用最好的枸杞产品守护大众健康。
1: 28年土地深耕与科研攻坚，沉淀下扎实技术成果，40项发明专利，8项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多项核心技术填补行业空白，科技成就品牌。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8月25号，32至34摄氏度的骄阳漫过宁夏大地，这是今年盛夏最后的热烈馈赠。当这一日落幕，属于此刻的滚烫便就此封存，再要相逢便是来年的盛夏时节。处暑节气后，北方弱冷空气渗透会逐渐频繁，冷暖空气交汇，易触发持续性降水。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也开始在波动中下降，秋风漫过山河，斑斓秋色即将徐徐登场。25号下午到夜间，高压系统东移减弱，冷暖空气在我区上空交汇，触发对流性降水。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平罗县北部累计降水量可达15到30毫米，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可达40到70毫米。26号至28号全区有一次连阴雨天气过程，受阴雨天气与冷空气叠加影响，全区气温持续回落，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可达6到8度。银川终于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吴中雷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固原阴转小雨，17到24度。中卫雷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宁东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优化种植模式、做细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1: 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托起山里学子大学梦。
0: 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2026年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做细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眼下，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
3: 今天参加了小勺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额，很高兴。
2: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
4: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2: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玉望镇择优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1个月。
5: 我今年第3次来在同心县玉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山西人民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2: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10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
6: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2: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

0: 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1: 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探访一家曾深陷经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司法助力重焕生机的。
2: 这里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此刻企业的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能源企业，却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到位，一度面临破产。在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企业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绝处逢生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企业，从一场座谈会说起。
3: 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程序执行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呢，就是所有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全部得到了最大化的保障。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们重组后的企业发展非常好。
4: 企业负责人的三个没想到，正是宁夏府院联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生动写照。作为混合所有制煤化工企业，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曾因现金流枯竭引发百余起薪资债务诉讼案件，生产经营近乎停滞。2025年7月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转入重整程序，近31天办结债权审查、首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表决批准等各项工作，创下全区重整案件审结最快纪录。在此过程中，如何修复造血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企业，成为案件重整的核心。
5: 核心的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核心的装置呢产能无法释放出来。那如果说能引进一笔钱，在重整程序中通过公益再发放的一个形式引进资金，把我们的核心装置给盘活，才能最大化去提高我们的偿债能力，最终呢来保障我们的债权人的一个权益。
4: 找准脱困核心后，银川中院创新推行自救式重整模式，准许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技术团队与完整生产体系，又能规避人才产能资源流失。今年八月，该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如今800多名员工全部投入生产一线。
3: 通过这个重组工作呢，引进公益债，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资金到位以后呢，我们产业链这个装置全部运行起来以后，造血能力自己就释放出来了。
6: 我们这个案件呢，刚好通过自救式重整呢，也使民营企业家的这个资产得到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产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客观上是促进了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和持续的良好发展。
2: 从风险化解到产业投资，再到资产价值的全面再生，昌邑清洁能源的重整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运作中司法程序的托底力量。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地区困境企业盘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7: 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宁夏特色产业产品在京宣传推介活动，赴京东集团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对接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文宪、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分别参加。8月23号，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60余家宁夏企业参展，各省驻京商会、京东集团等70余家企业到场洽谈采购。宁夏优品绽放精华系列推广活动同步启动。陈庸一行到京东集团考察宁夏特色产品进企业展销情况，并座谈交流。宁夏4所高校与京东集团校企合作部、05市彭阳县及9庄企业与京东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销售合作协议。陈庸一行还赴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助推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化合作。
1: 8月23号在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的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让宁夏特色农产品再次走出宁夏，香飘世界。

0: 变一下。
1: 活动期间，自治区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重点就宁夏枸杞、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文旅资源进行推介。60余家企业也将自家的特色产品搬到了前门大街上，与游客与采购商现场对接品鉴。
2: 小孩子比较喜欢，哎，对，它这个外包装比较时尚，味道口感这个我们也比较喜欢一些啊。
3: 我们在北京新发地主要做这种大宗农副产品批发的，我们希望把这宁夏的好产品也推广给更多的北京做餐饮的企业。
1: 在前门大街上，除了宁夏特色街区和展厅的产品外，非遗展演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宁夏，让中外游客从舌尖到文化品味宁夏。
4: 刚才看到老外扭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5: 我们是用这个枸杞，然后加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药食疗用的食材，然后把它做。
6: 我们宁夏在这儿布展
7: 液体的，
6: 液体的就是直接喝。
8: 像展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备上4天的货，在展会的第一天呢就会销售出去。
9: 把前门做成展示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的一个窗口，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宁夏。
10: 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正翻山越岭抵达城市乡村。对于许多困难家庭，喜悦之外，学费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为经济困难学生兜了底。今天我们走进宁夏西吉县，看这笔贷款如何托起山里学子的大学梦。
1: 苏天英的母亲在他高一时不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8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
11: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1: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12: 娃娃一直有想念，这是他先上上着都大学出来了才找。
13: 哦，那你同意了？
12: 这都是勉强啊，
13: 同意了。
12: 还能长点知识嘛？只能过好一点嘛。
1: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11: 老师办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1: 在西吉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4: 那时候在说。还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背着呢，少不少都闲。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心，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出。
1: 马莲家中4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11: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在西吉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 75% 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吉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英代近代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 在宁夏，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寒门学子通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迈入大学校门。过去一道山梁可能阻断一个孩子的求学路，如今国家政策将这道山梁化为通途，从为学费发愁到考上就能上。从2008年开始，18年的托举，84亿元贷款资金，112万人次受益，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掷地有声的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许有人会问，脱贫之后为何助学力度不减反增？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逻辑里，脱贫是底线，而人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不计成本的长线投入教育，是因为每一个被托举起来的学子都是未来改变乡村建设国家的火种。在宁夏，助学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山沟沟里，真正让好政策发挥出了惠民利民的最大值。国家兜底，地方给力，个人争气，这便是教育改变命运最真实的模样。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
2: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新一年的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3: 眼下的贺兰山东麓，空气中都飘着葡萄的清甜果香。我现在呢是在山脚下的一家酒庄的葡萄田里，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葡萄藤上，这个品种叫做希拉，是产区的早熟品种。那么果农呢正在忙碌的在田里面进行采收，随着采收的继续，贺兰山东麓2026葡萄酒榨季正式开始了。
0: 初秋时节，贺兰山的风土把一整个夏天的热量都锁进葡萄果肉里，经过反复取样测糖测酸度，各项指标达标后，采收就开始了。
4: 果皮已经变软了，然后再就是这个果实的种子，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棕褐色，就是它已经就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准了。今年是从8月10号开始这个白葡萄的采收，今年整个采收期呢也是比去年提前了有5天左右，计划可能是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完成全部采收。
0: 从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一路向南到青铜峡，各大酒庄按照葡萄品种成熟期也开始错峰采收。
3: 在贺兰山东麓采收葡萄呀，讲究抢先。宁夏的酒庄呢，基本都采用的是人工采收，用剪刀一串一串的把葡萄剪下来，还要注意呢，不要磕碰挤压果皮，如果果皮破碎的话，会提前氧化，影响葡萄酒的风味。采收下来的葡萄不能久放，要马不停蹄地运送到车间入罐发酵，这样才能保留葡萄的最本真的果香。来，从葡萄田到葡萄酒，小小的葡萄要经过筛选、除梗、压榨、入罐、发酵、陈酿等关键的工序，才能经过时间和机器的作用发生华丽的转变。
0: 截至2025年，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集聚企业261家。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
3: 小小的一串酿酒葡萄，背后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硬核实力。你们看，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加上标准化的采收酿造工艺，全部沉淀进一瓶葡萄酒里。这个季节，属于贺兰山东麓的东方酒香正在缓缓酝酿。
1: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旅配套项目，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近日启动试运营。展馆创新搭建长城文化保护与非遗活态传承的全新文旅平台，填补了宁夏长城非遗专题集中展。

0: 展示的空白。
1: 我现在是在宁夏长城非遗展览馆内，可以看到展馆主要是围绕长城的文物和沿线的非遗展开，主要串联了从战国到明代时期的长城历史演变，解读宁夏六朝长城的分布特点，深挖长城的文化内涵，并且把发生在长城脚下的非遗故事娓娓道来。
2: 走进展馆，游客将不再是看

0: N 万年的展陈理念，巧妙利用建筑视觉通廊，实现与红山古城址、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场景联动。漫步其中，游客可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壮阔意境。
1: 今天我们全家呢带着孩子过来这边参观，感觉这个场馆呢从建设呀到后期的这个演绎，觉得特别的新鲜。带孩子来这个地方呢，没有意义。
2: 这场馆不仅有文物，而且有很多那些可以互动的 NPC， 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在这儿，坐着休息的同时，还能玩一些有趣的项目。
3: 协调我们沿线14个省份。去跟他们征集我们的文物，还有非遗，围绕长城的它展开的非遗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活态的展示，就是让这个游客可沉浸、可体验式的去感受。
4: 8月24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处暑发布会，聚焦处暑节气养生、秋季疾病防控、开学季青少年健康管理等民生热点，为公众进行健康科普。
5: 处暑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寒气易经由体表侵袭肠胃，诱发急性胃肠炎、腹痛、腹泻等。中医认为，预防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与过敏，核心重在防燥润肺、护固脾胃。
6: 建议每天10点之前进入一个睡眠状态，还有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午睡，缓解人体的一个空洞状态。第二是适度的锻炼，建议呢是适当的增加一些散步、慢跑等。
5: 秋季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专家提醒，处暑时节，如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病症会向下呼吸道发展，进而诱发支气管哮喘。当身体出现这些细微变化时，就要多加留意。
6: 如果出现老是干咳，而且没有痰，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嗓子痛这些表现，嗓子里能听到像吹哨子一样的滋滋的那种叫声，这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可能已经发生了哮喘。
5: 新学期临近，针对孩子出现的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睡眠不稳等现象，医学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孩子开学适应阶段典型的身心应激反应。
7: 是属于正常的身心联动反应，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帮助孩子呢去降低他的这个焦虑情绪，不批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调整生活作息。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8月25号，为期5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网络名人将深入银川、宁东、吴中、中卫等地，围绕奶产业、葡萄酒、新能源等主题开展采风考察。活动期间，他们将通过镜头、文字等多种形式记录宁夏的自然风光、产业发展等，全方位展现宁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成就。8月23号，闽宁同心，山海情深，2026年春雨工程厦门文旅志愿服务宁夏行暨厦门文旅闽宁交流协作系列活动在彭阳县举行。活动涵盖文艺展演与公共文化业务交流两大板块，为两地文化互通、资源共享、经验互鉴搭建多元平台。现场还同步开展闽南面塑、春仔花等非遗项目展销。中宁县近日举行宁夏老兵金牌宣讲员大赛，参赛选手紧扣红色传承、军旅初心、老兵奋斗、双拥共建、国防教育等主题，深情讲述峥嵘军旅故事、退役返乡扎根基层奉献的感人经历，充分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优良作风。银川市总工会近日开展银川有爱供暖未来暑期爱心托管班研学活动，组织200名职工子女走进消防救援支队、非遗手工课堂等地，学习安全自救知识，制作竹编手作，感受传统非遗魅力。活动通过融合安全教育、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与素质拓展，打造暖心托管阵地，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目前正加紧建设，项目新建一座日处理2万立方米规模的再生水厂，
5: 2027年十月建成投运后，年再生水回用量将达到693.50万立方米，可稳定用于市政绿化、道路

0: 清扫、景观补水等领域。
1: 8月25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在故园博物馆举办，90多件作品再现了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2: 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个白天路标的
6: 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尹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

0: 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下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4: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4: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4: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4: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

0: 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2: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3: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2: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4: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0: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成本器每年下降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信任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3: 办理身份证换。

0: 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 名字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
3: 有标准时间吗？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土地是产业的根基，科研是产业的灵魂，标准化、科学化管控体系是品牌行稳致远的核心。沃福百瑞发明了543314全产业链生产管控模式，将品质管控融入到每一个环节，让枸杞从原料到成品产出，在一次检测中，在每一道关口前守住底线，守住安全。
1: 我是王丽颖，沃福百瑞的食品安全总监、质量负责人。2018年呢，正式加入沃福百瑞。在整个职业生涯规划当中，我的职业成长与专业知识沉淀的运用，几乎都是在这里一步步打磨与夯实的。做食品就是做良心，质量呢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我们对标国际的最高标准，将我们食品安全农残执行786项未检出，部分高端产品呢，我们提升至826项未检出，这远高于我们的国家标准和我们的欧盟出口标准。只要有一项不达标，无论成本多高、损失多大，这批产品呢绝不允许出厂流入到市场。很多人认为呢，质量管理是事后挑问题，但是在我们沃福百瑞呢，核心是提前预判、前置防控，不让任何微小的隐患流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呢推行全员质量责任制，是我们在座所有员工的责任。我们所有人员都拥有质量一票否决权，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现质量异常、安全隐患，我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呢立即叫停作业，同时上报我们发现的问题。真正的做到人人管质量，事事讲质量，时时守质量，让我们严苛的标准呢落在了我们的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序上。扎根质量一线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坚守的其实不仅仅是检验标准以及我们的管理制度，更是千万消费者的信赖。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带着这份责任与初心，严控每一道关口，守护好公司的品质口碑，守护好消费者的健康。
0: 产品质量是沃福百瑞立起的第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上质管部做的是前置的管控，绝不允许有问题的产品进入市场，生产部则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的信念，把质量问题消灭在生产的过程中。
2: 我是刘爱龙，学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沃福百瑞主要负责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当初来到沃福百瑞啊，就是被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这句话所打动。管生产的核心就是抓细节、守标准。沃福百瑞生产标准被标药品级别，是宁夏首家拿到枸杞中药饮片生产许可的企业。对比普通食品，我们的标准更严格。同时，沃福百瑞自创543314安全生产模式，即五大车间、四级质量体系、三重清洗、三重杀菌、14道工艺，做到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生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执行，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参数都容不得半点偏差。我们坚定落实两个责任制度，视质量如企业生命，在生产过程中严格实行日监控、周陪查、月调度三级联动责任到岗，将责任压实压紧，做到全流程质量闭环管理，为的就是保障每一份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将所有的质量问题消灭在生产管控过程中。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看起来枯燥，但每个产品从车间出来走进市场被认可，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踏实。做良心人，做良心事，做良心企业，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
0: 每一款产品走向消费市场，是沃福百瑞人28年深耕品质、坚持质量创新结出的硕果。产品畅销全球33国，这背后靠的不是一时机遇，是一次次如期履约，是张小梅和她的团队用20多年的诚信、热情、敬业和坚持赢得的客户信任。
1: 大家好，我是张小梅，主要负责沃夫百瑞外贸板块的业务。我们企业深耕枸杞全产业链，宁夏枸杞品牌非常多，但是在海外出口这个赛道上，我们企业始终稳居行业头部位置。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扎扎实实深耕国际市场28年了。28年来，我们的产品远销了33个国家和地区。在欧美市场，我们的产品入驻了像 Costco、山姆会员店等这类全球顶级的高端商超。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份含金量极高的成绩单，那就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我们是枸杞品类唯一一家获得美国 FDA 食品免检资质的企业。这份荣誉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这28年来我们日复一日深耕产品品质，一步一个脚印沉淀下来的。从业外贸这么多年，我一直坚信做跨境生意，诚信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我们向外输出的不只是宁夏优质的枸杞产品，更是我们中国企业踏实守信、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
0: 品质铸就品牌，科技成就品牌，诚信建设品牌。从最初将一颗小小的枸杞迈向世界，到如今成为深受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全产业链领军企业，沃夫百瑞用匠心守护品质，用创新驱动发展，荣获第7届自治区质量奖。这既是对公司多年来质量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持续追求卓越品质的激励与鞭策。
3: 我们企业不算大，走过了28年，我们坚持执着做有机枸杞的种植，深耕枸杞的科研，做强枸杞的深加工产业，就是想把枸杞这条全产业链做扎实。宁夏质量奖我们能拿到，是对我们28年坚守的认可，是对全产业链质量、科技、诚信的认可。一辈子一件事，不负土地，不负人心，不负自己的初心。
0: 以科技筑基，以品质立身，以诚信致远，沃夫百瑞只为这颗红果，让宁夏枸杞成为全球大健康领域的红色名片。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6: 妈妈，回家吧。
7: 为啥对我这么好？

0: 华城，
1: 哎，等会，
2: 周少飞姐，
0: 对，
2: 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楚荣。
2: 没事，没事。
3: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0: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3: 没事，宝贝。
2: 华城，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3: 是个办法，要不然病困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2: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0: 他们来了。
4: 没事，
5: 我来，我来，我来。
6: 楠，你别搬，你给我。给我，给我。
7: 没事儿啊，这孩子。
8: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9: 我书包呢？
10: 这儿呢，这儿呢。

0: 哎，爸，哎，能帮我们搭个上下铺吗？然后月月住。
1: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那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说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炳坤啊，把卷尺给我拿来。

0: 就住这儿。
1: 不行。
0: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1: 挺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0: 他们嫌弃我了？
1: 没有。
0: 那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1: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0: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哎呦，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天不晚快，咱们家来客人了。
3: 哎，好的。
4: 好吃啊。
3: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4: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5: 吃完了、啊哎、
4: 好好吃。
6: 我打桶水呢。
5: 我去吧。
7: 行吗你？
5: 这有啥的？
6: 歇着吧你。
4: 行，
5: 让你歇着歇着吧。
3: 你咋的了？
7: 啥咋的？
3: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7: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3: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7: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水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

0: 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昌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1: 行了妈，别卖弄了，
2: 明月上了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3: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0: 真的？
3: 嗯。
0: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3: 好好。
2: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啦，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1: 啊，
0: 小舅母，我先去了。
1: 去吧。
2: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啊。
3: 咱俩上外面给你看哥哥姐姐写作业，
1: 你俩写吧。

0: 也就是二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嗯，一晃都
1: 三十四。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嗯。
2: 月月送到家了。
1: 啊。
0: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见。
2: 哎哎，干啥呀？
3: 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
1: 嗯，
3: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
3: 考虑考虑。哎
2: 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3: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2: 嗯，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4: 哎，窦龙，
5: 哎，
4: 去看芬芳公事吧。
5: 啊，
6: 没有你，
5: 没有啊。
6: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词儿词儿，
1: 我
0: 卓呀，
1: 我
0: 别停，词儿呢？
1: 我
0: 这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1: 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
1: 我肌肉挺放松的呀。
0: 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2: 导演，有你的电话。
0: 行，我知道了。放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
1: 哎，
3: 测量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4: 不可能，这是姓苗
0: 子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3: 你当时送给他什么呀？
4: 海参啊。
0: 不是，周荣，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示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3: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没别的。
0: 这事儿你就别放
4: 心上了，这海参也是别人
0: 送我的。
4: 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
0: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4: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5: 小光，
3: 我心里有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5: 你说的对，
3: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0: 周荣，

0: 苗处长。
1: 哦，周老师。
2: 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
0: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3: 先别说话。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0: 别动，菜有光的。
3: 哎，来了。
4: 王芳。
3: 哎，小王。
4: 周荣在吗？
3: 啊，在，快去。怎么了？
4: 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3: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4: 我送的。
3: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3: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惯了，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0: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4: 老方，上我那坐会儿。你不是说去都没去吗？走，
2: 走了。
0: 我出。
3: 喂，老方，老方，哎，干嘛？哎呀，
4: 路上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厨艺。有一次周恒在网上，我精心的给他做了4菜1汤。你猜他说什么？
1: 不错，
4: 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
2: 好了，哎呀。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没了吧？
2: 没了。
1: 这牛肉段让你给做的，
3: 是啊，
2: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1: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2: 周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闲。
4: 找谁呀？
5: 哎，你好，请问周荣家住哪儿啊？周荣。周荣，周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4: 不知道是你打的，
5: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这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4: 嫂子，你有事儿吗？
5: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又没有你。那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

0: 我觉着我的人生啊，很失败。谁说的？各方面，阿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觉得是一个好诗人，荣没了香火，碎了终生。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为这，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
1: 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0: 哎呀，这小荣就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1: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0: 同样是送礼，你送，又是从我送。
2: 卑鄙龌龊！这月都14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比跟一个15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
3: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2: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行了，别想了啊。嫂子，月月喜欢楠楠，
3: 啊？他说的？
2: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1: 没事，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 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他儿媳。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 一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他，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他接回来。结果呢，一个男人。

0: 这样的话，这样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我非常理解。
0: 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
1: 没有，我明白。 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
0: 喂，
1: 来喝酒。

路滑，慢点啊，一块儿吧。

0: 你昨天喝了多少啊？记不清了。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
1: 出到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好事儿啊！好在哪儿啊？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0: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2: 一起来就找事儿，谁先找的事儿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柔，圆圆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
3: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0到3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2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右派，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嬷嬷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冻不着就行。
0: 王上，我一个人在山里。 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2: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4: 王上，这大早上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睡了？

0: 这该是怎么谁到的？楠楠和月月，
1: 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没迟到啊。你站这点走的，晚不了。
2: 吃。嗯。
0: 明天别让他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2: 来吃鸡蛋。
3: 对。

0: 就我来，我来，怎么还让您亲自来呀、啊？来，给我坐。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康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您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你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哎，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
2: 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她说呢？
2: 我有点怕她。
1: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她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
1: 是这样。
2: 豆腐，
1: 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
0: 这是谁的想法？
1: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0: 光对不起就行了。
1: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0: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1: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0: 我不去。
1: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0: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3: 月月，你长大了。
0: 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啊？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为我好。
0: 鹦鹉学舌，
3: 那个还有没有？没有。啊，冯月，冯月，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他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2: 走。
3: 做好了啊。
4: 嗯。呀，吃上了，好吃不？
5: 好吃。
4: 哎，哎呀，好吃就多吃一点啊。对啊，还有几个没包完呢，
5: 月月多吃点啊。
4: 姥姥特地给你包的。
2: 姐，你喜欢吃饺子皮还饺子馅儿？
6: 你呢？
2: 饺子馅
6: 儿。谁不是？
1: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不用给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我能去看看他吗？
5: 不让看。
4: 那品空会怎么样？
5: 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品空他哥出面呀，也不好使。
6: 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7: 毕业，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8: 得跟人合作吧。
7: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6: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9: 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10: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1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

0: 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完了，回家吧。

来大舅母家2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金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

0: 要不我回兴的时候再跟他说说。
1: 没用的。
0: 气了。
1: 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我特矛盾吧？
0: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1: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0: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1: 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0: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1: 离。
0: 我看难。
1: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
0: 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郑娟怎么办？
1: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博洋，
2: 你说以前这一天的没少，现在是翻纸，
3: 不是这日子过
2: 还是写，
3: 但是一天过去了，
2: 那不行。
3: 就
4: 你
3: 后
4: 头
3: 咋整？心里没
4: 有
3: 个
4: 渣
5: 男。
4: 啥意思？
5: 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
4: 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2: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
4: 打开。
2: 谁不是？
4: 干嘛呀？哎呦，这从国伟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
6: 送你了。
7: 来来来，大伙活把饭盒都打开，大伙看看。
5: 行了。行了，
7: 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饭盒交响乐呀、啊！
4: 得罪得罪啊，各位。
5: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门卫卫的不就是这个场？况且你说这场不是咱们大嘻哈的场，是不是？
8: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2: 开始胡扯了啊！
8: 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9: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7: 走，还
10: 有在厂子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也不能废成啥劲。
11: 咱这是国家的厂子，哎呀，
12: 知道
11: 差不了。
12: 他说的是真的吗？
9: 恰恰相反。
12: 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
9: 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12: 那如果要不成呢？
9: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12: 这都啥想啥办法呀？
9: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

0: 停车！停车！国庆，
1: 哟，林毅哥，不，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的位。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2: 哦，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
3: 没通知你吗？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哦，听广播，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行，
3: 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您忙。
3: 那个，周书记再见。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要，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在谋生存中求发展。跟同志们汇报一下，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1: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
3: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 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呀，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 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钢材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 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 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 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笑>

客气了啊，这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0: 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0: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2: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0: 那，对不起，阿明，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0: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0: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2: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4: 外爷呢？
5: 哟，常处长，
4: 顶上
5: 哦。
4: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5: 那你多少啊？
4: 干得好的，8块。
5: 8块？
4: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5: 那。
4: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进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5: 这倒是。
6: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2: 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五机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人家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2: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3: 不至于在边上注视，
2: 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1: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
0: 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1: 饿着能行吗？
2: 当然不行。
1: 你这什么态度啊？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2: 胃病没法治。
1: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2: 他
1: 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夏阿姨，炒点馒头干吧。
2: 哎，好的。
1: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2: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0: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了就已经晚了。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1: 哦，永玉，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
2: 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1: 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来？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0: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1: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0: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2: 不是说治不了吗？
0: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3: 我回来啦。
1: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3: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尖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1: 哎，徐总，冬梅，我来吧。
0: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
1: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0: 哎。
4: 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服百瑞。
2: 妈，月月说您找我。
1: 他干嘛呢？
2: 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1: 冬梅呢？
2: 在厨房煎中药。
1: 把门关上。
2: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0: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0: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1: 说什么？
0: 真的假的呀，这个奥利亚？
1: 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病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

0: 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啊，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其实那艘老古董啊，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根儿，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饯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1: 跟你饯行，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
0: 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
1: 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
0: 离婚了。
1: 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0: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1: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0: 我保证。
1: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0: 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1: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0: 谢谢妈。
1: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应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
1: 谢谢。他们会来晚了吗？
0: 哎，不会，这不刚出来吗？人。导游，你怎么出来这么快啊？
2: 我们从那口出来了。
3: 冬梅姐，
2: 我们在这儿啥等？
1: 我们走错口了。
2: 问问一样一样。来来来，
3: 冬梅姐，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3: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
2: 哎呀，哎呀。哎，魏红，魏红。哎。
3: 周干事，哎呀，
2: 周董，哎呀，哎，注意影响啊，注意影响。
1: 好久不见，
3: 周书记，周书记。
2: 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敢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劝，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0: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儿吃饭。
1: 再吃饭去吧。
2: 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0: 啊，听你的啊，走，
1: 走吧。

0: 到了，哎呦，变样了啊！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1: 这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啊？嗯，真是没了。哎，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雨霞想起来了吗？哎，
0: 对，
1: 这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
2: 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后来我送给谁了呢？陶军
3: 说去哪儿了呀？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嗯，那还行。
4: 那阵子呀，吉村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行李箱啊。
2: 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4: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2: 你怀念的是青春，
4: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疼不说话。
1: 你为什么没说话？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

0: 冬梅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册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嘛。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仪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住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要求啊，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秉义，秉坤30郎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他总得一碗水端平吧。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3: 不是，他这人和人他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3: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哎，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3: 那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3: 明白了，我跟骆世斌说。
4: 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秉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埋汰，
0: 这还算埋汰？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景坤，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马良过来，
3: 石老师，快吃两口。
4: 拿着酒。
0: 我是犯过错。

0: 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1: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出去，滚蛋！
2: 倒是边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3: 是吧？
2: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3: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娘的傻媳妇儿。
2: 我傻呢？我图钱呢？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2: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2: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他那个丈夫，啊，男人，他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他家玩，
3: 你真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2: 他趁机勾引我。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那品坤会怎么样？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的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
1: 娟儿啊，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品坤他哥出面呀。 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
1: 谁叫你来的？
0: 我妈。
1: 来干什么？
0: 道歉。
1: 那你的意见呢？
0: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那多难看啊！
3: 谁难看？
2: 我妈，还有你，
4: 这不出来了吗？没事儿。
5: 怎么办？咱那天不都说好了吗？咱不理他行吗？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这让我害怕。
6: 臭虫，我说实话，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苗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7: 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1: 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托起山里学子大学梦。
0: 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2026年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眼下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
3: 今天参加了小勺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鹅，很高兴。
2: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
4: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2: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欲望镇择优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1个月。
5: 我今年第3次来在同心县欲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陕西人们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2: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10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
6: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2: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1: 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探访一家曾深陷经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司法助力重焕生机的。
7: 这里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昌益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此刻企业的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能源企业，却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到位，一度面临破产。在这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企业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绝处逢生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企业，从一场座谈会说起。
8: 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程序执行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呢，就是所有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全部得到了最大化的保障。 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们重组后的企业发展啊，非常好。
9: 企业负责人的三个没想到，正是宁夏府院联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生动写照。作为混合所有制煤化工企业，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曾因现金流枯竭引发百余起薪资债务诉讼案件，生产经营近乎停滞。2025年7月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转入重整程序，近31天办结债权审查、首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表决批准等各项工作，创下全区重整案件审结最快纪录。在此过程中，如何修复造血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企业，成为案件重整的核心。
10: 核心的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核心的装置呢产能无法释放出来。那如果说能引进一笔钱，在重整程序中通过公益再发放的一个形式引进资金，把我们的核心装置给盘活，才能最大化去提高我们的偿债能力，最终呢来保障我们的债权人的一个权益。
9: 找准脱困核心后，银川中院创新推行自救式重整模式，准许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技术团队与完整生产体系，又能规避人才产能资源流失。今年8月，该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如今800多名员工全部投入生产一线。
8: 通过这个重组工作呢，引进公益债，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资金到位以后呢，我们产业链这个装置全部运行起来以后，造血能力自己就释放出来了。
11: 我们这个案件呢，刚好通过自救式重整呢，也使民营企业家的这个资产得到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产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客观上是促进了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和持续的良好发展。
7: 从风险化解到产业投资，再到资产价值的全面再生，倡议清洁能源的重整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运作中司法程序的托底力量。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地区困境企业盘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0: 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宁夏特色产业产品在京宣传推介活动，赴京东集团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对接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文宪、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分别参加。8月23号，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60余家宁夏企业参展，各省驻京商会、京东集团等70余家企业到场洽谈采购。宁夏优品绽放精华系列推广活动同步启动。陈庸一行到京东集团考察宁夏特色产品进企业展销情况，并座谈交流。宁夏4所高校与京东集团校企合作部、05市彭阳县及9庄企业与京东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销售合作协议。陈庸一行还赴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助推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化合作。
1: 8月23号，在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的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让宁夏特色农产品再次走出宁夏，香飘世界。
12: 走嘞走嘞，去宁夏！今天在北京前门啊，您不用到宁夏，在这里就可以品鉴宁夏，了解宁夏。
9: 活动期间，自治区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重点就宁夏枸杞、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文旅资源进行推介。60余家企业也将自家的特色产品搬到了前门大街上，与游客与采购商现场对接品鉴。
13: 小孩子比较喜欢，哎，对，它这个外包装比较时尚，味道、口感，这个我们也比较喜欢一些啊。
14: 我们在北京新发地主要做这种大宗农副产品批发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宁夏的好产品也推广给更多的北京做餐饮的企业。
9: 在前门大街上，除了宁夏特色街区和展厅的产品外，非遗展演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宁夏，让中外游客从舌尖到文化品味宁夏。
12: 刚才看到老外扭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5: 我们是用这个枸杞，然后加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药食疗用的食材，然后把它做。我们宁夏在这儿布展
16: 液体的，
15: 液体的就是直接喝。
17: 像展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备上4天的货，在展会的第一天呢就会销售出去。
18: 把前门做成展示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的一个窗口，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宁夏。
0: 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正翻山越岭抵达城市乡村。对于许多困难家庭，喜悦之外，学费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为经济困难学生兜了底。今天我们走进宁夏西吉县，看这笔贷款如何托起山里学子的大学梦。
9: 苏天英的母亲在他高一时不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八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
19: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9: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5: 娃娃一直有想念，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才找。
20: 那你同意了？
5: 这就是勉强啊，同意
20: 了。
5: 还能长点知识嘛？日子能过好一点嘛？
9: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19: 老师掰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9: 在西吉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1: 妈，这钱
22: 能找？那时候在说。还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背着呢，少不少都写。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信，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说。
9: 马莲家中4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19: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9: 在西吉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吉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应贷尽贷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
1: 在宁夏，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寒门学子通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迈入大学校门。 过去一道山梁可能阻断一个孩子的求学路，如今国家政策将这道山梁化为通途，从为学费发愁到考上就能上。从2008年开始，18年的托举，84亿元贷款资金，112万人次受益，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掷地有声的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许有人会问，脱贫之后为何助学力度不减反增？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逻辑里，脱贫是底线，而人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不计成本的长线投入教育，是因为每一个被托举起来的学子都是未来改变乡村、建设国家的火种。在宁夏，助学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山沟沟里，真正让好政策发挥出了惠民利民的最大值。国家兜底，地方给力，个人争气，这便是教育改变命运最真实的模样。

0: 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
1: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新一年的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2: 眼下的贺兰山东麓，空气中都飘着葡萄的清甜果香。我现在呢是在山脚下的一家酒庄的葡萄田里，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葡萄藤上，这个品种叫做希拉，是产区的早熟品种。那么果农呢正在忙碌的在田里面进行采收。随着采收的继续，贺兰山东麓2026葡萄酒榨季正式开始了。
3: 初秋时节，贺兰山的风土把一整个夏天的热量都锁进葡萄果肉里。经过反复取样测糖、测酸度，各项指标达标后，采收就开始了。
4: 果皮已经变软了，然后再就是这个果实的种子，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棕褐色，就是它已经就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准了。今年是从8月10号开始这个白葡萄的采收，今年整个采收期呢，也是比去年提前了有5天左右。计划可能是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完成全部采收。
3: 从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一路向南到青铜峡，各大酒庄按照葡萄品种成熟期也开始错峰采收。
2: 在贺兰山东麓，采收葡萄呀讲究抢先。宁夏的酒庄呢，基本都采用的是人工采收，用剪刀一串一串的把葡萄剪下来，还要注意呢，不要磕碰挤压果皮。如果果皮破碎的话，会提前氧化，影响葡萄酒的风味。采收下来的葡萄不能久放，要马不停蹄地运送到车间入罐发酵，这样才能保留葡萄的最本真的果香。来。从葡萄田到葡萄酒，小小的葡萄要经过筛选、除梗、压榨、入罐、发酵、陈酿等关键的工序，才能经过时间和机器的作用发生华丽的转变。
3: 截至2025年，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集聚企业261家。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
2: 小小的一串酿酒葡萄，背后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硬核实力。你们看，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加上标准化的采收酿造工艺，全部沉淀进一瓶葡萄酒里。这个季节，属于贺兰山东麓的东方酒香正在缓缓酝酿。
0: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旅配套项目，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近日启动试运营。展馆创新搭建长城文化保护与非遗活态传承的全新文旅平台，填补了宁夏长城非遗专题集中展示的空白。
5: 我现在是在宁夏长城非遗展览馆内，可以看到展馆主要是围绕长城的文物和沿线的非遗展开，主要串联了从战国到明代时期的长城历史演变，解读宁夏六朝长城的分布特点，深挖长城的文化内涵，并且把发生在长城脚下的非遗故事娓娓道来。
6: 走进展馆，游客将不再是看展的旁观者，而是历史场景的亲历者。展馆围绕一眼穿越千万年的展陈理念，巧妙利用建筑视觉通廊，实现与红山古城址、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场景联动。漫步其中，游客可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壮阔意境。
7: 今天我们全家呢带着孩子过来这边参观，感觉这个场馆呢从建设呀到后期的这个演绎，觉得特别的新鲜。带孩子来这个地方呢没有意义。
8: 场馆不仅有文物，而且有很多那些可以互动的 NPC， 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在这儿坐着休息的同时还能玩一些有趣的项目。
9: 协调我们沿线14个省份去跟他们征集我们的文物还有非遗，围绕长城的它展开的非遗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活态的展示，就是让这个游客可沉浸可体验式的去感受。
1: 8月24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处暑发布会，聚焦处暑节气养生、秋季疾病防控、开学季青少年健康管理等民生热点，为公众进行健康科普。
3: 处暑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寒气易经由体表侵袭肠胃，诱发急性胃肠炎、腹痛、腹泻等。中医认为，预防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与过敏，核心重在防燥润肺，

0: 化时，就要多加留意。
1: 如果出现老是干咳，而且没有痰，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嗓子痛这些表现，嗓子里能听到像吹哨子一样的滋滋的那种叫声，这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可能已经发生了哮喘。
0: 心血气临近针对孩子出现的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睡眠不稳等现象，医学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孩子开学适应阶段典型的身心应激反应。
2: 这属于正常的身心联动反应，我们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帮助孩子呢去降低他的这个焦虑情绪，不批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调整生活作息。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8月25号，为期5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网络名人将深入银川、宁东、吴中、中卫等地，围绕奶产业、葡萄酒、新能源等主题开展采风考察。活动期间，他们将通过镜头、文字等多种形式，记录宁夏的自然风光、产业发展等，全方位展现宁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成就。8月23号，闽宁同心，山海情深，2026年春雨工程厦门文旅志愿服务宁夏行暨厦门文旅闽宁交流协作系列活动在彭阳县举行。活动涵盖文艺展演与公共文化业务交流两大板块，为两地文化互通、资源共享、经验互鉴搭建多元平台。现场还同步开展闽南面塑、春仔花等非遗项目展销。中宁县近日举行宁夏老兵金牌宣讲员大赛，参赛选手紧扣红色传承、军旅初心、老兵奋斗、双拥共建、国防教育等主题，深情讲述峥嵘军旅故事、退役返乡扎根基层奉献的感人经历，充分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优良作风。银川市总工会近日开展银川有爱供暖未来暑期爱心托管班研学活动，组织200名职工子女走进消防救援支队、非遗手工课堂等地，学习安全自救知识，制作竹编手作，感受传统非遗魅力。活动通过融合安全教育、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与素质拓展，打造暖心托管阵地，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目前正加紧建设，项目新建一座日处理2万立方米规模的再生水厂，2027年10月建成投运后，年再生水回用量将达到693.50万立方米，可稳定用于市政绿化、道路清扫、景观补水等领域。8月25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在故园博物馆举办，90多件作品再现了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3: 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8月25号，32至34摄氏度的骄阳漫过宁夏大地，这是今年盛夏最后的热烈馈赠。当这一日落幕，属于此刻的滚烫便就此封存，再要相逢便是来年的盛夏时节。处暑节气后，北方弱冷空气渗透会逐渐频繁，冷暖空气交汇，易触发持续性降水，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也开始在波动中下降，秋风漫过山河，斑斓秋色即将徐徐登场。25号下午到夜间，高压系统东移减弱，冷暖空气在我区上空交汇，触发对流性降水。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平罗县北部累计降水量可达15到30毫米，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可达40到70毫米。26号至28号，全区有一次连阴雨天气过程，受阴雨天气与冷空气叠加影响，全区气温持续回落，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可达6到8度。银川终于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吴中雷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固原阴转小雨，17到24度。中卫雷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宁东终于转小雨，20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九渠之首，一脉活水四代田。理论热评关注，为什么黄河水能一直在？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实现从饮水灌田到人水共生。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嘱托，要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宁夏，作为九渠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黄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也流淌着人水共生的东方智慧。今天我们就从一串百年老藤结出的甜葡萄说起，去探寻一段千年古渠润泽塞上的生动故事。
2: 这葡萄好甜啊，比外面买的都甜，为什么？
3: 这是一棵百年老藤结的葡萄，这是经过黄河水滋养下的结下的葡萄。这个葡萄特别甜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上的农家肥，黄河水灌溉出来的。
1: 七棵葡萄树，求枝盘错，是樊建明的祖辈在1903年种下的，传到他手中已是第四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藤从未绝收。为啥？樊建明说的实在，黄河水一直在。当年先祖选址于此，相中的正是这条从不失信的古渠。
2: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3: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四代人种植，保证我们。

0: 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1: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在基层干了不少年头，他最能体会这引黄灌溉的民生分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在杨勇看来，这条渠就是乡亲们的命根子。
2: 俺们是吞命渠的第一口，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啊，产量了，都是最好的。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干旱，但是有了黄河水，我们这片就是片片都是丰收的景象。
1: 2000多年了。青铜峡为什么能饮水浇田从不间断？这背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的智慧。记者走进位于青铜峡大峡谷的宁夏水利博物馆，试图解开这项延续了2000多年的文明密码。
3: 你好，
4: 你好，
3: 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宁夏水利的发展脉络好吗？
4: 好的，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命令我们的士兵呢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秦渠呢，从古至今依旧是发挥着一个灌溉的作用的。它的目前的总长度呢是60公里，灌溉面积呢是38.3万亩。是我们整个宁夏引黄古关区呢，最古老的一条渠系。
1: 此后，汉代的汉渠、汉盐渠，唐代的唐来渠，历朝历代接力开凿，渠系越来越密。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现存百年以上古渠14条，其中12条在青铜峡境内，秦渠、汉渠、唐来渠等10条著名古渠都发端于此，青铜峡因此得名九渠之首。但真正改写引黄灌溉历史的是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成。
0: 1958年开工建设，1967年12月底第一台机组发电。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成呢，结束了我们宁夏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由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宁夏灌区的灌溉面积192万亩，达到我们现在整个引黄灌溉面积1079万亩，相当于增加了5倍之多。
1: 大坝的建成不仅大幅提升了灌溉保证率，更让科学调度成为可能。1号和9号机组的发电尾水直接进入河西总干渠，满足河西灌区的灌溉用水。8号机组的尾水则进入河东总干渠，滋养着吴中、灵武等地。在渠首管理处工作26年的王树华亲眼见证了灌区从引水到调水的历史性转变。
3: 这26年，您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您见证的这个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
0: 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宁夏这几年这个节水灌溉这方面的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我们全区落实4水4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呢，传统的种植作物是以水稻、小麦、大豆等为主，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玉米和设施农业为主。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斗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1: 数据见证变革。据统计，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已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在灌溉面积未减的情况下，有力支撑了城镇化和生态用水。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纳入全国水利领域2重标志性工程，总投资73.84亿元，工期3年。此次现代化改造竣工后，灌区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从多饮水到用好水理念的升华。
3: 习近平总书记。

0: 据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青铜峡奔流2000多年的古渠就是最好的见证。从古人顺势开渠引水，到如今科学调度调配水资源，方式在变，但守护好黄河水、造福老百姓的初心一直没变。人水和谐共生，就是属于塞上江南最生动的发展故事。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接力守望，黄河水一直在。这句话听上去平常，却是时间给出的最不平常的答案。回望青铜峡的2000年，其实就是一部人水关系的进化史。第一阶段是净水，先民开渠顺势而为，人在河面前是谦卑的。第二阶段是控水，大坝崛起，人能调水，主动权从自然转向了人。第三阶段是善水，节水优先，生态优先。人学会了用更小的水种更大的田，养更美的景。到了第四阶段是共生，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这就是黄河水一直在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自然永远慷慨，而是因为一代代人在每一次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聪明、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从净水到控水，从善水到共生，变的是技术，是理念，是规模，不变的是让一渠清水润泽千家万户的那颗心。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实现从饮水灌田到人水共生。
1: 吴忠市利通区依托引黄灌区推进用水权确权改革，将水量指标分解到户，告别过去大水漫灌、抢水争水难题，实现黄河水资源均衡节约利用。贺兰县依托引黄灌区稳定水源，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稻田与鱼塘构建水循环系统，养殖尾水浇灌水稻，稻田水体净化后回流鱼塘，实现一水循环利用。
0: 上滩村四代人的葡萄甜了，千百年来黄河浇灌出的庄稼依然丰饶。宁夏引黄灌溉的千年演变，道出了一个朴素的辩证道理。水是发展最大禀赋，也是最需要敬畏的约束。人类不能一味向大河索取，唯有尊重水的规律，才能长久享受大河的馈赠。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绵阳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稿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3: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4: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3: 你看，你个人看吧。
4: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讲也讲不
3: 着。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4: 这树上的进度不行。
3: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去给它操心了。
4: 对。
0: 61岁的杨里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0: 就是六七十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1: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所就是其中一个。
0: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1: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铺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万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0: 那是个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1: 在杨里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
1: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快上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的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体里头给我们学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整你这个乡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唐唐，我们宁夏人啊，骨子里也有一股倔强和热情，就像贺兰山，雄伟壮丽，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啊。这贺兰山上的岩画呀，那可是我们宁夏人的宝贝。
1: 唐姐，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去博物馆看的岩画吗？
2: 那会儿咱们可是……
3: 哎，穆帅，你说那岩画，你说这岩画是用什么东西画的呀？
0: 这岩画啊，它都是就地取材的。下回我带你去。
3: 好呀。
4: 我没告诉过他，我本来是想在宁夏跟他告白的，让黄河当见证，群山做媒人。
2: 周唐，做我女朋友吧。
3: 杨一奇，我答应你了。
4: 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竹马打不过天将。
2: 阿姨，周唐他去见网友了，你先别着急，阿姨，我现在就去找他。周唐，实际警报，你妈发现了，你在哪儿呢？你快接电话，你妈。周唐，我绝对不能让你被他骗了。放开那个女孩！

0: 没摔傻吧？
1: 兄弟，你没事吧？刚才你突然冲过来，我还以为是岩羊。
2: 才岩羊，全家都岩羊。
3: 中堂，你个死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什么不三不四的男人都敢见了。那网友在哪儿呢？叫什么名字？给我看看。
0: 没有嘛，我真没见网友。
3: 还敢骗我？洋洋都告诉我了，我警告你，你小姨婚礼开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
0: 杨云奇，你要不要过来解释一下？
4: 罗阿姨，我的错，我的错，完全是个误会。
1: 阿姨好，
4: 这哥们儿是周堂找来的地陪，
2: 对，地陪
4: 来带着玩的啊。您放心，阿姨。阿姨，
2: 我这信号不好，阿姨。
0: 你刚刚不是说要带我去骑马吗？我们什么时候去马场呀？
1: 现在就去啊。
0: 好呀。哦，走。
2: 不行，我也要骑马，我最喜欢骑马了。
1: 这个手放紧点，你抓得越紧就越安全，放轻松。
0: 我有点紧张。
1: 别紧张，我在呢。你要是太紧张的话，他会感受到的。
0: 那我相信你。
1: 走，抓住我。
0: 好。
5: 哎呀，穆帅，你的马给我摔下来了。
1: 哎呦，没事吧？我教你啊。走，来，拉住，放松，来，腿夹紧马腹，上身不能紧，腰放松。
4: 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就是他的节奏啊。
5: 我错了，
4: 你故意的。
0: 到底是你学还是我学啊？光顾着给你当救生员了。
2: 他家马认主。
0: 穆帅，凯哥，你刚刚骑马的时候好帅啊！
1: 小时候和大人一起练的。
0: 娘娘，
1: 娘娘，
2: 骑马不是我的强项，是男人就跟我比喝酒，我内蒙闷倒驴，红白皮三忠犬，敢接吗你？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欢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
2: 能不折腾就别折腾。
0: 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3: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3: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3: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3: 你说对，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3: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3: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她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3: 她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她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3: 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3: 知道。
4: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4: 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4: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1: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5岁的孩子，拖油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1: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哼，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喝的补补脑。
2: 再来点。
3: 大姐，够了。
2: 别客气。
3: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2: 哎呀，
3: 大姐，
2: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呦，你三哥就大姐，哎，大哥，你等一下啊。
2: 哦，好。
3: 大哥，橘子，来一个，用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4: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5: 疯啊！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4: 我哥，定金都给了，
3: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住院吗？我需要钱，哥。
2: 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好吗？
5: 我在哪儿呢？
2: 就在那边。
3: 走，我们去拉货。
5: 杨玲，
3: 哎，大哥，怎么了？
5: 先把车热。
3: 啊，
2: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5: 没事，我先看看货。
2: 啊，
5: 把车热了去。
3: 啊，好。
2: 走。
5: 什么货呀？
2: 拉的衣服。
5: 啊，
2: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5: 这车怎么不走了？
2: 半路上熄火了。
5: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把我拿来。
5: 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嗯，

0: 你没事吧，大哥？
1: 大哥，大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0: 喂，你好，熟了。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2: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0: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0: 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爷娘，我会把车胎拉下来，会把公司弄。

0: 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来，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哎呦，
2: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0: 吃吃。
4: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2: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5: 啊，行，挺好。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5: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2: 哎，这就对了。来，欢迎啊！
3: 欢迎
2: 啊！欢迎啊！
5: 妈
0: 啊，
5: 我们俩都离婚了。
2: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5: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2: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3: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2: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6: 哎，
2: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哎，
5: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4: 秋玲，你别走。
5: 哎，丽莎，你放哪儿？
4: 我不放。

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
1: 让道士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2: 哎，别动，别动，
0: 躺着吧。
2: 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0: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3: 放心，肯定照顾好。
0: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3: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4: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0: 毛病，
3: 被我说中了？
0: 胡说什么呢？
3: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0: 我把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你还祝福？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5: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 也就方涛能帮的。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堡，再找一个也难。
0: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哎，
2: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1: 哎，李大，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公主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你尝尝。嗯，甜吗？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3: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怎么了？
3: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
4: 我没事啊。
5: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老四，你带我到这来到底干什么？
6: 走，坐下再说。
3: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6: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3: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6: 这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走。这
3: 人平时
6: 来这个方面的家伙，
3: 想太多了。
6: 你呀，好。哎，老蔡。
3: 喂。哎，来啦。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不了啊！
6: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2: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3: 你好，
2: 那个您，请坐。
3: 坐哪儿？
2: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3: 好，
6: 交给你了。嘿，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何嘉文，
6: 好好聊。
3: 这。
2: 你请坐。啊。服务员。
7: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2: 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7: 嗯，好的。
2: 哦，对，您能喝茶吗？
3: 不能，喝完茶胃疼。
2: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7: 嗯。
2: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7: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2: 哦，那果汁儿。
3: 啊，
2: 慢慢，两杯果汁。
7: 行，好的，你们稍等。
2: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3: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2: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8: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9: 他回来干嘛？
8: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9: 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8: 再说吧，
9: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10: 四哥。
11: 夫人都办好了，
10: 办好了。

0: 哎，四姐呢？
1: 不等他了，过去不来了。
0: 我就给四姐打一电话。
1: 算了。

0: 哎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
0: 没少啊。哪儿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5: 哎呦，我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6: 啊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5: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6: 妈，咱先回去啊。
4: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赶了个梦劲我就这样。
6: 是是。
4: 满意太伺候去。
6: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5: 让红宇送他走。
6: 哎，那我们明天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
5: 我来都来了，你起吧。
6: 哎呀，
5: 建国，谢谢啊。
7: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5: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
7: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5: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7: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5: 是想爸了。
6: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

0: 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
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时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0: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3: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1: 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3: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2: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3: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1: 奶没有账户，
3: 我给奶开一个。
4: 哦，
0: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3: 妈，你什么意见？
1: 我没意见。
3: 行，那就这样，散会。
5: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6: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5: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6: 不至于吧，
5: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6: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5: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6: 哎，说不清。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5: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6: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5: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传给你。
6: 我可不要。
5: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6: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5: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7: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0: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6: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7: 这道理我明白。
6: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7: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6: 那得看情况。
7: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6: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7: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
8: 走。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6: 怎么了？
8: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6: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8: 啊，你那个手洗啊。
6: 哎，知道。
8: 别怕麻烦。
6: 对。
8: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6: 哟，忘记放碱面了。
8: 看就知道没放。
4: 块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0: 关了，关了，可以关。
3: 又是花卷，
4: 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3: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4: 吃甜的，
8: 我想吃糖，开心。
9: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1: 你妈还是我妈？
9: 我妈。
1: 我可不去。
9: 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
1: 光嘴想啊？那他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9: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那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1: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9: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1: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9: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1: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9: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10: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1: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10: 好看吗？
1: 你给宏宇看看。
10: 啊，
11: 宏宇，
9: 啊，
11: 看吗？
9: 好看，
11: 是吧？
10: 真好看吗？
9: 嗯。
10: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中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12: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11: 真的吗？
12: 真的。
11: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10: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1: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9: 那有啥上心的？报名不就上小学了？
1: 哪有你想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9: 上站前呗。
13: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1: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
11: 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9: 那上哪个呀？
1: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9: 哎呀，
10: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13: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9: 我妈能同意吗？
13: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9: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13: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9: 不，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13: 严慧宇，
9: 嗯，
13: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吗？
9: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3: 我妈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9: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3: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11: 嗯。妈，
4: 哎呦，老六来了
11: 啊！
4: 哎，进来进来，
11: 大姐呢？
4: 在这儿。
11: 啊、哦，大姐，
4: 哎，
11: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4: 哎，给我吧。
11: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4: 好，
11: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13: 哎呀，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6: 行，符合政策吗？
13: 应该符合。
6: 嗯，
13: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6: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
13: 吃饭也是问题啊！
1: 哎呀，我那店就在

0: 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1: 宏宇怎么说呀？
0: 宏宇也是那意思。
2: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0: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1: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6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吱啊。
0: 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1: 找一天有空了，把宏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2: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0: 是。
2: 谢谢妈。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3: 不是，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4: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3: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4: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3: 好事坏事？
4: 肯定是好事啊！
3: 嗯，好事说。
4: 哎，阿奶啊，我打算跟李文
3: 定下了。
4: 定下来了。
3: 好事啊！
2: 哎呀，真的是好事！小梅要结婚了。
3: 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4: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3: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
2: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4: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3: 有你这句话，奶就知足了，啊。

0: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他就知足了。
2: 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0: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2: 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

0: 这儿，到时候看他意愿。哎，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1: 啊，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3: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2: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3: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2: 那，
3: 哎呀。
2: 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1: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3: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1: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
2: 嗯，
1: 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2: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1: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2: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1: 哎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4: 听见啊，尝尝这个。
5: 哎，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确实。是这家的特色。哎，咱们吃啊。
4: 好，小妮妈妈，哎，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5: 啊，说。
4: 我对小妮是一百个满意。
5: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4: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5: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
4: 唯独一条，房子。房子有，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5: 两个人够住了，
4: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5: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4: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1: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居换三居，问题就解决了。
2: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集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1: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2: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1: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2: 要不咱们买一套，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人家就是，得在这件事情上较劲。
1: 哎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6: 建国，还没休息啊？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话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6: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2: 哎呀，
6: 你爸呀。 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7: 妈，说房子给谁呢？
2: 哎呦
7: 啊，没有没有，
6: 你来了。
7: 哎，
0: 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1: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阿南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2: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3: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0: 是
3: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3: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的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的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3: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0: 嘛一惊一乍的？
1: 妈呢？
0: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1: 老五回来了。
2: 啊？老五回来？
1: 在哪儿啊？哎，去打劫！
2: 哎呦喂，干嘛？
1: 啊？老五回来了。
2: 老五回来了？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1: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2: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0: 晚上回来吃饭。哦，嗯。
2: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0: 好，
1: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2: 这么兴师动众，
1: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2: 快点啊，多买一点啊！啊，
0: 好。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3: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2: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4: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

0: 去。切，什么去就去的，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1: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0: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1: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2: 快点出去看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妈，

0: 就回来了嘛，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3: 打了，
0: 不会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
0: 哎，哎呀，
3: 手
0: 回来了，
1: 大姐。
0: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1: 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4: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0: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3: 请请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
2: 哦哦。
0: 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0: 不用。
3: 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4: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0: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
1: 哎，五姐。
0: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哦，妹妹。
4: 谢谢黄哥。
2: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5: 虚岁39。
2: 哦，哪里人呢？
5: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4: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哦，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5: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4: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
5: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4: 在哪吃啊？
5: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6: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4: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6: 他干什么发的财？
4: 算了，不说了。着急？
6: 你急什么呀？
4: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
2: 哎呀，再算一次。
7: 家。哎呀，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2: 我当初就该下海，

0: 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1: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1: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0: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呀，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1: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0: 哎呀，严宏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你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3: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
2: 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
3: 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2: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啊，无朋友，
3: 你看出来了？
2: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
3: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4: 别多喝点儿，你吧。
1: 三姐，喝。
4: 是啊。
1: 再吃点菜。哎呀。
4: 干了。
1: 好。来，哎，喝。
2: 再来一个，这边。
5: 小芳，
2: 这都
5: 效果好没啊？
4: 不是，你这种不干了吗？行吗？我告诉他。
2: 我没事。
5: 我还听别人的。
2: 能还可以。
3: 说两句。
4: 哎，来，给你来一会儿。
6: 让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7: 杨门女将呢？
8: 小黄，欢迎啊！
6: 哎，
9: 欢迎，
6: 定各位，
8: 欢迎小黄，
10: 欢迎小黄啊，
11: 欢迎。
5: 高了，
8: 哎呦，少喝点儿。
5: 嘿，可以。
8: 别干，
12: 哎呀，随意，我
8: 不认识你了。
7: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儿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睡不着啊。
13: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
7: 是，你拿两只苹果。哎呦，
6: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7: 母亲大人，
6: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7: 这个
2: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哎，你多吃点啊。
6: 好，大姐。
13: 哎，
6: 敬您一杯。
13: 哎，谢谢。嗯。小黄，
6: 嗯，
13: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
6: 嗯。
13: 在我们这儿啊，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6: 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13: 哎，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2: 找买卖。嗯。
13: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6: 嗯。
13: 你们俩都是二婚。
6: 嗯。
13: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6: 大姐说的是。
13: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6: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13: 啊，对，深圳有。
7: 哎，老家。
13: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6: 对。
9: 大姐的意思是，
13: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奴，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9: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3: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10: 哪，我也没说想要。
3: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10: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9: 嗯，关键是小林呢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10: 他等得了。
13: 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她今天值班，刚好让她带着咱们转看房。
3: 对对对，快吃饭。嗯，先吃饭吧。
5: 小黄，来，别走，
12: 哎，
9: 走，
12: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
2: 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呢。
1: 怎么样啊？
3: 3房2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2: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4: 哎，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觉得嘞？
4: 我觉得特好。
3: 特好，那就拿下。
1: 这下好，王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5: 行。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5: 然后呢？
1: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5: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
1: 是。
5: 我就怕我这一走，
1: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5: 哦，行。
1: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5: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1: 争取见一面。
5: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1: 现在啊。
5: 哦，
1: 行，那我过去试试。
6: 二哥，到你了。
7: 还要不？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个胎。
7: 三个胎。
0: 奶奶，管他，管他。
7: 4对。
6: 大姐啊，
1: 志明，借一步说话。
8: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0: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儿。
1: 老五回来了，
6: 跟我没关系。
1: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8: 姐，
6: 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1: 他想见见洋洋，
0: 不行啊！
8: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0: 胡说话！
1: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10月怀胎生下来的。
8: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1: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8: 管了吗？
0: 怎么管啊？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9: 丽霞，
1: 把
9: 你老公带屋里去。
8: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0: 走，回家。
10: 我陪你吧。
9: 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1: 振明，
6: 不行，
1: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6: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6: 那他活该。
1: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来呀，走吧，跟大爷回家吧。你妈妈回来了，你不想妈妈呀？
1: 我没有妈。

0: 真为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嗯，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
1: 嗯，
0: 洋洋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0: 我走了。说好不哭的。
1: 不哭不哭，没哭。
0: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0: 收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嗯，
0: 那肯定的。上车吧。
1: 嗯嗯，哎，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2: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3: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有我照顾。
2: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0: 嗯，
4: 换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
0: 嗯，
4: 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3: 一定一定。
2: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3: 世姐的话我得听。
0: 小黄，拜托你了。
3: 放心。
0: 李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嗯，
2: 随时打电话。
0: 行了，走吧。
2: 嗯
0: 啊。
2: 哦，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走吧。嗯，
0: 小希儿，
3: 带你看看。
4: 李露平，
0: 慢点开啊。

0: 坐 CB 5368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林
2: 走吧，任务。

0: 大姐，
1: 哎，
0: 您见了啊。
1: 哎，照顾好小林啊。
2: 秋风，
3: 夏琳，
1: 哎呀，
3: 人呢？
1: 哎呀，哎，又晚了一步。刘小玲，
3: 夏琳，
1: 刘小玲，
3: 夏琳。
0: 哎，
2: 洋洋，喊妈妈呀！
3: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2: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2: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2: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2: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2: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哼，你这洋
2: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2: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你干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4: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
5: 这妈，饭好了吗？
4: 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4: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4: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是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儿多高，这哎。

0: 我
1: 那
2: 啊啊，我走了，
1: 慢点啊。
3: 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啊？
0: 嗯，
3: 洗手，吃饭。
4: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5: 好像差不多了。
4: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5: 嗯。
4: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6: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4: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6: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4: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6: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4: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东西。哎
7: 呀，哟，老六在啊？
4: 大姐回来了。
7: 哎，
4: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7: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4: 不吃了，大姐。
6: 还问你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7: 弄得差不多了。
6: 嗯，什么打算？
7: 出租。
6: 那租给我吧。
7: 啊？干嘛？
6: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7: 是老六的主意吧？
6: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刘一起住。
7: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6: 说的是租，
7: 给房租的。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6: 该要当然要呀，
7: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6: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7: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6: 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7: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6: 要打他的主。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7: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6: 还有啊，丽呀，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7: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6: 我要吃五花肉。
8: 喂，
7: 红宇啊，老六在吗？
8: 啊，在呢。佳琪。
9: 电话，
10: 谁呀？
9: 大姐的。
7: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9: 合同都签了。
4: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

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一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

0: 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文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礼成。当时郑礼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礼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礼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2: 礼成，礼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礼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礼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礼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礼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礼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礼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礼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礼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礼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礼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 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4: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绿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4: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那要找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绿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绿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5: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5: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啊、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5: 在那个时候呢，

0: 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一个真名声。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

0: 含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1: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2: 当郑旅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1: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旅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3: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2: 从此，郑旅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旅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1: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4: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2: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旅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3: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5: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6: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0: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旅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 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进度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5: 这才叫婚姻，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5: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4: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

0: 行的那个小题。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

0: 行前，全体三四百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1: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着羊，能打着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是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7: 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信心多么快乐，风暴我有灿烂把绿度。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十六自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马上就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

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吕城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高，
1: 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眼下的天机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2: 公子高见啊。
3: 李师，
4: 处总，您来了，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有，
3: 一定要严密监视。
4: 放心吧，处总。
3: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0: 他住在哪里？
3: 在二层，12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3: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1: 请。云少校，王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1: 啊！<笑>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3: 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2: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
3: 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3: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 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笑>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笑>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笑>
2: 怎么，
3: 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哦，嗯，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
1: 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 和一双耳朵，哦，怎么讲？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 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
2: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3: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哼，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哼，你说呢，云少校？
1: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3: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

0: 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哼，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0: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0: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少爷，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你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1: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0: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0: 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1: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0: 哦，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了北马路。
0: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1: 去大街上找他们？
0: 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0: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1: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0: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1: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0: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1: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了。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鼠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鼠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5: 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来，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5: 嗨，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6: 云队长，
7: 哎呀，云队长，
6: 高队副，
8: 黄处长，这么巧
7: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8: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7: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8: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7: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7: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8: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7: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9: 是。
10: 来，兄弟们，上车。
11: 上车。
10: 来来来，
7: 好，
10: 兄弟们，上车。
7: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0: 陆军医院看人，很快就10分钟。
1: 哦，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2: 是。
0: 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呢？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

0: 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0: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0: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琴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0: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0: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2: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0: 你说得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1: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0: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0: 真的？
1: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3: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0: 燕双鹰，
1: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0: 为了他们？
1: 他们就在你身边。
0: 啊，在我身边？
1: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0: 云建明、高进，
1: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1: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0: 原来真的是他。
1: 什么意思？
0: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1: 哦，
0: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3: 可是蔡书记，
0: 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

0: 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2: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列生意，您慢走。
3: 谢谢了，
2: 多谢老板，
3: 请回吧。
2: 哎，好。
3: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
4: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3: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1: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5: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6: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3: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7: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4: 黄处长请便。
8: 告辞。
3: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4: 好，那就有劳了。
3: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赏够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燕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

0: 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但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啊，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师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嗯，
6: 死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嗯，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1: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1: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1: 二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啊，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啊。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哎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0: 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1: 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

0: 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1: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0: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1: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0: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1: 讨厌。
2: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你妻也看到了。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哎，周围有守卫吗？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3: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
2: 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3: 还有谁啊？
2: 就咱俩。
3: 就咱俩？
2: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3: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2: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3: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2: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3: 好，
2: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4: 站住！黄处长，把门打开。
5: 是。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点！
0: 黄处长，都清完毕。
2: 老二，你率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3: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
2: 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0: 明白，小队，二小队，跟我来。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1: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十二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1: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1: 立即行动。

0: 经吩咐过了，这就好。
1: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2: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0: 哼，危言耸听吧。
2: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0000分的精神。
2: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3: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1: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2: 这就好。
1: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2: 冯参议高见。
1: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3: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1: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3: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1: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3: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1: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3: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2: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3: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3: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0: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
2: 是啊。
0: 啊，来了，你看。快通知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1: 好。
0: 蜂巢，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3: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4: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0: 来了，黄处长，
4: 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5: 明白。
4: 云少将，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酒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死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一抢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弟兄们，都做好准备。
2: 是。
1: 标音到达楼顶，标音到达楼顶。
3: 就是12号病房。
0: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4: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5: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6: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7: 记得。怎么了？
6: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7: 住在哪家医院？
6: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7: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8: 哦，
7: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8: 有多少人？
7: 十几个人。
8: 后来呢？
7: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8: 不好，我们上当了。
9: 啊？你说什么？
8: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9: 好。
6: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9: 不错。
6: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9: 有道理。
6: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10: 公子的意思是？
6: 王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10: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11: 是是。
9: 原路返回？
8: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9: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8: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9: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嘿。

0: 需要快。
1: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
1: 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2: 跟我来。
3: 是
4: 是。

0: 是我。
1: 看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
2: 我们已经暴露了，
1: 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
3: 怎么回事？
0: 新燕的来了吗？
3: 没有吧？出什么事了？
0: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4: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新燕的了？
0: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4: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0: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3: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0: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4: 我不相信。
3: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0: 打开的。
3: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0: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3: 正是。
0: 什么？
5: 我说通楼顶的
0: 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4: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2: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怎么办？
1: 那边出去。
2: 好。

0: 都听着，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两个去那边搜。
1: 是。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怎么了，处长？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慢点。
3: 是
2: 那边，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
4: 搜仔细了。
2: 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爷，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
2: 是，那边。
4: 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4: 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4: 什么没错？
2: 跟我来。

写着10点半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您那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嘛也没有呢？哎，不会是闹鬼了吧？ 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
0: 我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
1: 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1: 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1: 对方还有云剑兵。
0: 什么意思啊？
1: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问。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难道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来人，把停尸房守卫带来。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啊？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曾经人们守着苦竹林，日子过得比苦竹还苦。
1: 那你不敢想象的了，那时候真苦，苦竹也苦嘛，人也苦了。
0: 现在苦竹变富竹，一只只竹笛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2: 现在我们杭州的城里人啊，都羡慕我们农村的生活。

从穷山村到中国竹笛第一村，大山里奏响了乡村振兴新乐章。敬请关注冀竹乡愁，苦竹吹出幸福曲。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满天目山余脉，被称为中国竹笛第一村的紫荆村，在此起彼伏的笛声中迎来新的一天。
1: 正月里的紫荆村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各家各户的小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语，还有清脆悦耳的竹笛声。这里是中国有名的竹笛之乡，当地漫山遍野的苦竹经由人们的双手变成竹笛，为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吹出了紫荆村嘹亮的幸福曲。
0: 走进紫荆村，碧绿的竹海，悠扬的笛声，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小山村的与众不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紫荆村，坐落于天目山余脉的群山之中。从空中俯瞰，整个村落呈现出两山夹一村、溪水穿村过的格局。街道两旁一幢幢的小楼里，随处可见人们制作竹笛的忙碌身影。曾经贫瘠的小山村，靠着制作和销售竹笛，已经成为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53000多元。
1: 我是听着这个笛声找过来的。
2: 是吗？
1: 好好听啊。这吹的是什么曲目呀？
3: 这个是一个传统曲目，叫小放牛。
1: 名曲。这是在进行哪一步啊？
2: 是的，我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叫烤竹子。竹子从山上砍下来呢，要自然阴干2年以上。那么里面呢，它还是有水分的。那么我们要把它的多余的水分给烤出来。而且呢，竹子啊，自然长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弯曲，我们要把它给翘直了。
1: 那我们做竹笛一共有多少个步骤啊？
2: 烤竹子呢，是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的开始。到最后成品结束啊，分细分有72道工序。
0: 在紫荆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竹笛作坊，楼下做工房，楼上居住，一家人就这样分工合作，边制作边调音。
2: 别看我们这个小作坊每年都可以生产2到3万支笛子，普及的那么可能是20-30块钱、30-40块钱，贵的呢几千块钱。一般情况呢，那挣得多一点的呢，挣个1-2百万，一般普通的呢，挣个6-70万块钱。
0: 如今在只有2900多人的紫荆村里，就有160多个家庭工坊，每年生产出450多万只竹笛，占全球竹笛产量的85%以上。居住在如画般的山水中，不出家门就能赚到钱，这让村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2: 你看我们这个村子吧，依山傍水的，应该说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我们这个行业啊，行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70多岁的老年人，他只要想动，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都能参与。
1: 有产业，有生态，有人气，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园了哈。
2: 我们这个村子吧，家家户户都盖了小别墅啊，大部分人家在城里面都买了自己的房，不愿意去住，全部还是住在农村里面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杭州的城里人啊，都羡慕我们农村的生活。一到春暖

0: 花开的季节就来到我们农村里面来踏青，嗯，来游玩。
1: 宜居的环境，特色的产业，富足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发展。今天的紫荆村，18岁到40岁的常住村民就有700多人，占村庄总人数的1/4。年轻人回归乡村，不但让古老的村庄充满了活力，也让家乡的竹笛产业后继有人。要制作一支上等的竹笛，原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做了近40年竹笛的董仲斌，对家乡的这片苦竹林再熟悉不过了。
2: 我们这里为什么叫这个苦竹？就是它长出来的绳是苦的，跟那个苦瓜差不多，所以叫苦竹。
3: 我们当地的苦竹它是有什么样特点的？
2: 它是节枝比较长，做笛子必须要就是节枝够长。另外一个呢，我们这里的冬天啊，最冷的也有零下7-8度，很冷的。但是夏天呢，高温呢也有37-8度，它的温差是相差很大很大的。做枝的比较这个坚硬的，密度比较高。哦，那么它发出来的声音呢，就是它比较脆，比较亮。
1: 竹子种类繁多，全球大约有1200多种，在中国就有500多种。紫荆村1.2万亩山林中，苦竹林就有6000亩。南宋护国仁王寺所产的尺八，选用的竹材就是这里的苦竹。据记载，由于苦竹制作出的竹笛，笛音清脆，音调准确。元明清时期，历代皇室都曾派乐匠到这里伐竹制笛。然而历史上制笛技术都是乐师工匠的家传手艺，轻易不会外传。当地村民虽然守着宝山，却谋生艰难。紫荆村90%以上的面积都是山地，耕地十分稀少。竹林虽然盛产竹笋，但因为太苦，人们只能望笋兴叹。历史上这里的村民只能利用漫山遍野的竹林制作供寺庙和百姓祭祀的火纸。
2: 你生产这个纸呢，它要这个零下几度，把这个打碎的那苦竹料，它要去要脚踩的，把它踩烂。
3: 光脚吗？
2: 光脚，这脚很红的，你不敢想象的了，那这个真苦，脚那踩出来要裂了，裂口子了，裂口子血的都流出来了啊。他们然后就简单的包扎一下，过个2天他还要去采，他没办法的呀，苦子也苦嘛，人也苦了。
1: 都说靠山吃山，但紫荆村人吃的却是最苦的那一碗饭。但为了生计，人们咬牙坚持。
3: 面对自然环境的这种恶劣，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种求生的一个劲头。
2: 其实我们这里的人是很吃得起苦的，不怕苦的。比如我们这里的苦竹，它碰到了石流，它顶住了，它还要钻出来，它为了生存也是钻出来。
1: 为了生存，大山里的人们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多数乡村发展农业的时候，紫荆村人依托着漫山遍野的竹林，建起了一家竹器工艺厂，生产竹席、鱼竿等竹制品。人们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温饱解决了，但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1984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周林生老师来村里寻找制作竹笛的原料时，认识了当时在竹器工艺厂当厂长的董仲斌。
2: 他们回去以后呢，我收到一封信，周林生老师写给我的，他说你们那里材料这么好，这个有厂房呢，还有那个劳动力，就是竹笛子，你们如果要愿意做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做，我来教你们。反正我也不敢说竹笛子赚多少钱，反正比你们做这个产品要赚钱。
3: 他觉得你们守着这样的原材料，这样的竹山，如果不做很可惜，是不是？
2: 对，你们觉得。

0: 这条件都有嘛。
1: 虽然村民们知道山上的苦竹能做笛子，但从没想过自己能做一名制笛师。周老师的这封信让大家眼前一亮，决定试一试。1985年，村里抽调了4个人，在竹器厂筹备了一个制笛小组，跟着周林生老师学竹笛的制作和吹奏。黄卫东就是4个人之一。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啊，4个人一个制笛小组的一个作坊。
3: 啊，当时就在这儿。
2: 哎，
1: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老厂房。黄卫东还记得，在2楼的房间里，经常彻夜灯火通明。一双双拿惯了锄头的手，要在1尺多长的竹子上，学着画线、挖孔。锋利的刻刀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
2: 这时候到手上、手背上多少刀疤都不知道呢，因为他要靠手工来制作挖孔的嘛。农村小孩嘛，刮一刀嘛，刮一刀的，还是不太怕疼的呀。
3: 包上接着干。
2: 你做竹笛的，要比山上种田要轻松一点，又不用下雨，又不用晒太阳，能有这么好的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把握机会呢？
1: 制作竹笛还好说，但要学着吹奏竹笛，可难坏了这几个年轻人。
2: 当时周老师叫我们制作笛子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好笛子，必须要吹好笛子才能做得好笛子。
3: 那这个挑战太大了。
2: 我那时做学徒的时候，一天干8个小时，晚上吹2-3个小时，练长音练到后来眼睛都冒星星了，没办法，必须要做到这个。你不管怎么样吃苦，还是坚持练。
1: 就这样，一边学一边练一边做。1986年，只有4个人的制笛小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笔6000支竹笛的大订单。过去售卖原材料，一根竹子最多只能卖1毛钱，做成笛子后，每根竹笛能卖6元钱。那一年，靠着这笔大订单，村集体增收了36000多元。这个消息引起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关注。1987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村里的竹器工艺厂合作联营，村里的18位年轻人被送到上海学习制笛技术。从那以后，订单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日子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3: 从山上采伐下来的竹材，经过层层筛选，要通过72道工序才能成为人们手中发出悦耳声音的竹笛。这个过程考验的是制笛匠人的功力，也磨砺着人们的心性。正是靠着一股不断学习、肯下苦功夫的劲头，紫荆村人把1角钱一根的竹材变成了6块钱一根的竹笛，不仅尝到了苦竹变富竹的甘甜，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1: 村口这家已经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和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营厂开起来后，大家白天晚上加班赶工，连回家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村里陆续开启了早餐铺、面馆、卤肉店，每到饭点，这里就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尽管现在村里的大酒店也开了几家，但村民们还是愿意来到这里，吃一碗片川，来一碟腌笋干，找找往昔的味道，也给孩子们讲讲父辈开创竹笛产业的艰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联营厂的10年合作合同到期，因为有了一技之长，厂里很多人出来自立门户。一时间，村里开启了10多家笛子加工作坊，丁小明家就是其中之一。

0: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笛子做出来容易，卖出去难。因为以前都是订单加工，大家做好笛子不用愁销路，但自己干后跑市场成了最大的难题。丁小明还记得，那时村里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坐着绿皮火车全国各地跑。
1: 那种味道，汗味啊，我觉得现在是都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没有座位的，就是，白天嘛站在窗口或者连接处，晚上嘛就坐在那个火车的那个座位下面。我们没有什么垫不垫的，我们就躺下去就睡了，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在人家脚底下这种。
0: 那时村民们背着笛子跑遍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琴行，因为既没品牌也没名气，听说是村里人自己做的笛子，很多店主甚至不愿看上一眼。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浙江地区，自古就有经商传统，人们靠着一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打拼出行至四方天下为市的美名。那时的紫荆村村民就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即使在外受到百般冷遇，也从没想过放弃。1999年5月，转机出现了。当时在杭州推销竹笛的丁小明，得知一个月后北京会举办一场国际乐器展。听到这个消息，丁小明很激动，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次机会试一试。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我就看到这个有这么多人，心里就很开心了。哪怕是100个人，有2个人的，或者是拿个电话拿个订单都可以了。我当时拿去4盒名片，一下子就发完了。琴行有人问笛子，他说我笛子不知道哪里进，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跨越。
2: 哦，大家一下子把信息对上了。
1: 跨越，对。现在有句老话就说，我卖的找不上买的，买的找不上卖的，
2: 有了一个信息的对接，
1: 对，
2: 你这边一下子就有客源的积累了。
1: 对。
0: 展销会结束后，丁小明的电话被打爆了，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经销商，还有很多音乐学院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大家日夜不停地赶工了3个月才完成那批订单。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竹笛的销路就这样打开了，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房子是01年造的。
2: 那个时候整个这个房子您花了多少钱还记得吗？
1: 造好以后，01年造是30多万吧。我呢，01年造这个房子，我们村里小别墅就多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产业也像春天的笋一样都冒出来了。那么以后我们就是说，每年展销会我们会几个人一起跟着我去北上广，把货一个小货车面包车拉到火车站托运，慢慢到那个1年以后，我们就发展到用那个几十米长的那个货车拉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参展。
2: 那个时候销售量就大了。
1: 大了，当时2011年成立这个合作社嘛，吉祥竹笛专业合作社嘛，我们抱团共同发展嘛。
0: 2012年，村里出产的竹笛市场销售额达到了500多万元。面对销量的激增，村里人决定把制作竹笛的工序拆分，形成流水线作业。有人负责打孔，有人制作铜管，有人专门做激光刻字，这样既能保证货源供应充足，又能让村民都吃上竹笛饭。
2: 那个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能够有能力参与这个产业的都参与了。
1: 是的，以前我们是一家各自一个厂，现在呢，我们整个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
2: 对，真正把笛子这个产业做起来了。
0: 从各自为战到分工协作，紫荆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座不足10平方公里的小村庄，依靠竹笛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3.5亿元。如今，全球市场上销售的竹笛，每10只就有8只来自紫荆村，但村民。

0: 意识到，满足大众市场的需求只是主体产业迈出的第一步。要想走得更远，就要在更细分的市场上寻求突破。黄伟东是紫荆村最早制作演奏级竹笛的人。
1: 是业余使用还是演奏使用？他其
0: 实1996年，黄伟东到上海去观看一场竹笛演奏会，竹笛演奏家余迅发的一首《秋湖月夜》，让他听得如痴如醉。

0: 他吹出来的笛子的声音会震撼我，因为我们制作的时候没有感受跟专业的演奏家互动的，没有的，只知道投笛子干做好一支笛子就可以了，没有亲历听到老师吹出来的音色，就感觉这个笛子他吹出来这么漂亮的声音，就感觉哎呦很震撼。
1: 那一晚，黄伟东激动得彻夜难眠。如果演奏家能够吹奏自己制作的竹笛，会是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为了找机会和余迅发交流学习，那时的黄伟东几乎每个周末都从村里辗转五六个小时去上海，有时是去听一场演奏会，有时是拿着自己制作的竹笛等余老师有空时提提意见。一年半的时间，将近90次的沪杭间往返后，余迅发终于被这个执着的山里人打动了，他把黄伟东请到自己的工作室。
0: 他跟我交流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孔假如去动一刀，有可能对这个笛子的发音的音色会增加很好的效果。那么我就听他的建议来尝试，我稍微动一刀他去示范一下，又声音好多，又再动一刀他声音更加好一点，
2: 就是不断的打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厌其烦的投入精力和时间。
0: 肯定的了，你不去磨练，你不去认真的做好一件事，是做不出一个好的乐器的。
1: 一次次的交流让黄伟东明白了，演奏级竹笛需要的不仅是匠人的技艺，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每只竹笛生命。要制作一支真正好的演奏笛，需要考虑到吹奏者嘴唇的薄厚、身材的高矮胖瘦，包括演奏地的温度和湿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才能做出最适合的那一支。
0: 大概在一年半左右，这样子反复的做好半成品拿上去，他这个我反复的交流以后才得到他的认可。这样以后像我的笛子就慢慢慢慢就外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我们这个笛子啊，别说看看一个小笛子，全世界都有。
1: 过去一根竹笛只卖6块钱，如今以紫金村制笛师傅名字命名的竹笛品牌成为了竹笛界的奢侈品，一支的价格就达到10000元，是普通竹笛的近100倍。
3: 回首紫金村的创意历史，从最初接触制笛到开拓市场，再到不断的精进制笛技艺，人们的产业发展路走过了30多年，这一路有过许多的波折和艰辛，但正是因为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股劲头，才让人们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
1: 当地人常说，在紫荆村能找到3种人：做笛子的、吹笛子的和传播笛文化的。庞鹏飞就是大家口中的第三类人。
4: 这是我们和村里小伙伴一起搞的一个工作室。
2: 啊，是有专门做竹笛有关的事情。
4: 对，竹笛演奏啊、教学啊、普及啊都有。
2: 啊，
4: 对，往这边走。
2: 呀，这笛声好听啊。
4: 我们刚好是在做我们的课堂教学。
2: 哦，这是直播
4: 呢。对，我们暂时带的比较少。
1: 8年前，庞鹏飞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建起了这间工作室。

0: 这几年他们通过拍摄家乡的竹林山水和制作竹笛教学视频，积累了不少海内外的粉丝，也带动了家乡竹笛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1: 也就是说在这儿不仅能买到笛子，关键可以学会吹笛子，还可以知道什么笛曲是最好的。
2: 对，
1: 有这样一个非常深入的文化互动，
2: 就相当于养了一个流量池在里面。你来买，买了之后学，学了之后你还得来买，它的这个文化传播也好，它就成倍的、几何倍的增长。
3: 中间力量，
2: 对对，
3: 一波
2: 65。
0: 除了日常的直播，村里的年轻人还会经常举办线上云游紫荆村、村民制笛过程大揭秘等活动，和全球的竹笛爱好者展开线上线下互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家乡的绿水青山展示给国内外的竹笛爱好者。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进专业音乐院校，为产业的后续发展积蓄力量。许多慕名而来的创业者也在这里扎下根来，成为新乡人。风吹竹海，笛声轻扬。如今紫荆村凭借着一支支竹笛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共赴曲，也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这座大山里的小村庄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谱写出的传奇和故事。

0: 一颗小小的种子让荒山变果园。
1: 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
0: 远方来客是乡村发展的希望，也是亲密无间的家人，
2: 就给他家的感觉。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了。
0: 碧海蓝天下，人们如何用真情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山海之间情意浓。

0: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海南岛上，来自太平洋的风裹挟着温润水汽，已带来夏天的热意。还有半个月，三亚梅溪村的芒果就要陆续上市。这两天，村里的农业技术员张波要去各个果园转转。芒果长势的好坏，事关许多村民一年的收入。
1: 我们这边的芒果有台农、贵威、金黄，但是面积比较多的还是台农。
2: 我看它已经微微泛一点红色出来了，
1: 成熟就红了嘛，整个皮都变红了。
0: 村庄的芒果园大多就建在这样的坡地上，常年24摄氏度左右的平均气温，为果树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高低错落的种植方式，又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受到充分的日照，日积月累中孕育出香甜细腻的口感。村庄有3800亩芒果园，每个果园的面积在20亩。

0: 到100亩之间，平均每亩一吨的产量，给村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1: 那我们的村民们要是依靠着这个芒果产业，他们的收入能增加多少？
2: 有果园的家庭每年要收入50到60万。
1: 哇，那么多。嗯、哦，
2: 小的一般都是10多20万。过一个芒果的季节，这个打工都要

0: 面朝大海，背靠群山，连同海口与三亚的环岛公路穿村而过，方便村民的出行，也把村里盛产的瓜果蔬菜运往外界。相传早年间，村头有一棵高大的酸梅树，当地人以树为界，把树的东侧叫做梅东村，西侧叫做梅西村。今天村子里还有十几棵上百年树龄的酸梅树，酸中带甜的果实用来泡茶或者熬汤，是海南人喜欢的味道。
1: 酸吗？
2: 一点不酸。
0: 走在绿意盎然的村间小道，椰子、杨桃、释迦等十多种热带水果随处可见，本地人习以为常，异乡人却感到新奇。
3: 来了这里啊，几乎人人都可以实现水果自由。从果园到村庄，一路走来，空气里都弥漫着沁人的甜甜果香。这里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不仅装点了自己的家园，更是给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呢。我们这就到村民家里去看看。这是正在忙着的吗？
4: 哎，剪这个树。
3: 盆景哈，
0: 和很多村民一样，张寿清在院子里种了好几种果树，果树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结果，满足着一家人一年四季的水果供应。
3: 这边是，
1: 这是生的芒果，
3: 这是生芒果，
1: 是的，可以拌酱吃。
4: 这蘸都是辣椒、蒜头、蒜蓉、红糖、酱油。
3: 还挺好吃的，感觉是吃那种大拌菜那种凉菜那种感觉哈。
1: 对，
3: 我们这儿是把这个芒果当蔬菜吃的。
1: 我们这当蔬菜，有时候要炒过来吃。
3: 那在这里有很多这种把水果当这个蔬菜吃的这种吃法吗？
1: 有，这个菠萝蜜，那
4: 菠萝蜜也是
1: 打开那时可以炒。
3: 哇，真的。
4: 包剥开。把包吃了，剩下那些丝还是黄的，我们还是割下来炒菜。以前呢，生活比较贫困，物质比较匮乏，所以生活条件不好，有饥饿感，所以这些搞来都不浪费，都炒菜吃了。但现在生活好了，当水果吃就没事了。
0: 水果当菜炒，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这样的做法如今是日常生活里的调味剂，但在过去却是村民们对于苦日子最深刻的记忆。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山海虽美，却隔绝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人们只好靠天吃饭，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仅仅勉强维持温饱。直到有人带来了一颗特殊的芒果种子。
3: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芒果树哈，长得特别的粗壮，这有年头了吧？多少年了？
5: 算起来也有30几年了。
0: 赵明康的父亲赵光福是村里第一个大规模种植芒果的人。芒果原产于印度，在唐代玄奘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安波罗果见真于世的记载。1968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访华时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又把这些芒果分享给人民群众，一时间这批象征友谊的芒果被送到了全国各地。机缘巧合下，赵光福在外工作的妹妹得到了两个果核，
5: 给我父亲种一个，他就种一个，但是活下来的是我父亲的。
0: 赵光福把这颗珍贵的果核种在了自家院子里，也让芒果在这座海岛上的村庄落地生根。等到结出果实，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跑来看热闹。
5: 这个是国外的小青皮，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嘛，肉质也比较甜，甜中带有点酸，特别好吃，我们也送给他们。那么这个

0: 他们有的好的东西也端过来给我们。
1: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村民们的日常所需大多来源于有限的土地。平日里，人们彼此分享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甜，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期待着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政府鼓励人们开荒拓地。渴望改变命运的赵光福从芒果树上看到了希望，打算尝试规模化种植。荒地距离村子将近10公里，赶着牛车也要走上2个小时的土路。那个时候，赵明康已经在市里工作，父亲年纪大了，弟弟又因病落下了残疾，腿脚不便。
0: 他经常在这个开荒地里面摔，一次到一次的之旅在伤疤，都很好了。所以我当哥哥的，我也是这个，看在心里面呢，急在心上。
1: 就在一家人发愁的时候，村民们伸出了援手。当年村里还没有现代化的农具，人们扛起锄头，拿起铁锹，用了半年的时间，陆续开垦出了100多亩荒地。在大家的帮助下，赵光福父子拥有了村里的第一片芒果园。父子俩一边外出学习种植技术，一边悉心照料着果树。海岛之外，市场经济的活跃让曾经难得一见的热带水果价格节节攀升。芒果不愁销路，赵光福一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也想效仿，甚至还有农户专程从外地赶来求苗。但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都还十分有限，买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0: 他地不多的，种几株，十几株，我父亲就捐送给他。如果说要比较大面积的，那父亲就按照成本价来收一点这个，就是疫苗费用。我父亲当时要觉得这个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这个大家生活才美好嘛。
1: 小小的芒果传递的不仅是美味，还有人与人之间无私的情谊。赵光福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种植技术交给了村民。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纷纷种起了芒果。连绵起伏的山坡上，荒地逐渐变成果园。除了自家果园的产出，到了收获的季节，村民们还可以互相帮忙采摘、打包，赚取额外的收入。一颗带着善意而来的小小果核，造就了惠及一方百姓的特色产业。今天，村庄的3800亩芒果园，每年产值达到1500万元。水果从果腹的食材变成了致富的金钥匙。人们也陆续从原来的砖瓦平房搬进了新式小楼，而那些保留至今的老房子往往有着特殊的价值。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朝的老宅，门楣上悬挂着的牌匾刻着明经进士4个字，说的是这家祖上曾有人在科举中获得了单科进士的功名。尽管远离中原，但自唐宋起，儒家文化就伴随着一个个移山越海的脚步走进了村庄所在的崖州城。
2: 那边是个
1: 如今被保护起来的这处遗址，是崖州历史上较早的书院之一。
2: 这个是什么年代建的呀？
3: 800多年。
2: 800多年了。
3: 本来是私学吧，也可以招收周围的人来读书。它作为学习的地方，也传承那个儒家文化的一个载体。
1: 开办书院的人名叫胡铨。南宋年间，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官，因弹劾奸臣行贿遭到陷害，被贬崖州。翻过层峦叠嶂的高山，穿过瘴气丛生的

0: 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海。初到海岛的胡泉望着眼前的一片荒芜，心灰意冷。然而九死一生的旅途只是多舛命运的开始。来到崖州后，胡泉又受到秦桧同党的百般刁难，居无定所，处境艰难。那个时候，裴氏先祖裴文义任昌化军守，听闻胡泉的遭遇后十分同情。
1: 一路上来的时候，谁招待胡泉的都被打压的，谁送点东西都不得了，他都就给打压到这个饼走的。
0: 地方官员害怕得罪秦桧遭到牵连，但在裴文义看来，作为孤悬海上的蛮荒之岛，当时的海南已经是贬无可贬之地，于是他邀请胡泉搬来裴家，并常常劝慰对方。
1: 哎呀，这事也不要管他了，我们就好好这个在这里啊，这修心养性吧，好好这个写写文章，教孩子读书吧，还有这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崖州人的善举逐渐消解了胡泉心中的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后，他在裴家开办起了书院。自此，朗朗书声开始在椰林海风中响起。根据志书记载，历史上先后有16名官员贬居崖州，来到这里后，或勤心理政，或著书立传，或兴办学堂教书育人，孕育出了儒家文化的土壤和淳朴友善的民风，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曾经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向大海讨生活的先民们，也在山海之间开垦出了一片良田。当贬官们遥望茫茫大海，感慨人生起伏，思念家乡故土时，他们不会想到，这片曾经世人避之不及的蛮荒之地，会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成为无数人创新创业的热土。进入三月，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蔡士兵忙着采收前的准备。今年已经是他在村里进行育种工作的第30年。培育一个新品种通常需要花费8到10年的时间。数九腊月，北方大雪纷飞，海南省南部却温暖如春，强烈的日照下，农作物依旧旺盛的生长。为了加快育种的进程，培育出更好的粮食作物品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冬天都有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工作。
2: 范老师你好，正忙着呢。
3: 我现在正好在收一些育种材料。
4: 冬季北方不能种了，南方海南继续可以加种植，所以也加快了我们育种的速度，起码能抢先一年，你种一季就等于在北方多一年的时间。
0: 1994年，在辽宁工作的蔡士兵经过考察来到了村里。村民们虽然不懂专业的农业技术，但历来都有尊重知识的传统，于是很快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科研人员，还主动帮他们看管起了试验田。
4: 当时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是像养这些牛啊羊啊都是散养嘛，那都是有不注意他就会跑到地里面。他们村民看到赶快给你赶完，给头回头联系我，那牛今天进地了，我们帮你刚吃了几颗，会不会影响你的材料啊？
2: 这还帮您担心呢。
4: 担心呢啊。
0: 村民的友善让蔡士兵决定在村里长期驻扎。经年累月的相处中，工作队员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教授给了这些淳朴的村民。
4: 遇到这个地不知道怎么管了，怎么用药啊，那可能问我们当然

0: 就相对说比他们懂得多一些。
1: 所以说其实你们来了之后，不仅是村民们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其实你们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
0: 都是相互的，
1: 对，相互的、
0: 相互支持嘛。
2: 现在村庄有九个南繁工作队开展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育种工作，而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中国育成的近3万个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都经过南繁，其中杂交稻育种研究100%经过南繁。这些有着海南基因的良种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现在农忙的时候，会有50多位村民参与试验田的田间管理，每人每天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当年无数文人为这片海岛带来了文明之风，今天农业专家的到来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更优良的作物品种，还有更丰厚的收入。富裕起来的村庄新修了水泥路，安装了天然气和污水处理管道，粉刷一新的墙面上也绘上了具有海岛特色的壁画，图书室和文体活动室免费对所有人开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岛人家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1: 大自然赐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但如何能真正长久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财富，这也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海南不仅有冬季宜人舒适的气候，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景观。当交通运输的发展缩短了翻山越岭的旅途，度假成为了这里最热门的标签。时代的发展中，村庄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哎呀，
1: 哇，挺热闹呀，听着打得很激烈呀。大哥你好。
2: 一大早村里的文体活动室就聚集了不少乒乓球爱好者。
3: 都是在这村子里。
1: 不是村民吧？听您这口音，
3: 我们是五湖四海。
1: 那您是哪里过来的？
3: 辽宁的。
1: 辽宁的。
3: 辽宁沈阳的。
1: 哦，您呢？
4: 我也是辽宁沈阳。
1: 哦，一起过来的。嗯、那这位大哥呢？
5: 我是呼伦贝尔，内蒙的。
1: 呼伦贝尔，哇，那更远了啊、嗯哦！那大哥您呢？
3: 四川的。
1: 哇，五湖四海啊，到这儿来啊、
3: 嗯！这个村子里，像我有我们的一个团队。
1: 哦，真的、啊。
3: 大家伙组的，有10来个人。
1: 那咱们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会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选择到这里度假呀？
3: 环境和气候都不错了。
1: 嗯，
3: 另外就是上的人多这种我们还不愿意去。
2: 每年10月到来年的5月是村庄最热闹的时候，在这座户籍人口仅1300多的小村庄，就居住了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休老人。他们像候鸟一样随着四季的变化迁徙而居。今天在家家户户参与芒果种植的同时，也有将近1/4的人把自家房屋出租给来这里过冬的游客。每年冬天全村村民的租金收入达到300多万元。
6: 这个红色的房子是我家。因为我家是
2: 当年来村里的第一批过冬游客就住在孙兆安的家里，
6: 共有21个房子，我租给你这19间，我们就留2间出来
1: 自己住。
6: 嗯，
1: 哦，那这样租的话，一间房大概多少钱啊？
6: 还是有1500的，有1400的。
1: 那是不是如果临近冬天的话，价格就会更高了呀？
6: 肯定是啊，有3000多，有近4，有4000的，好点就是4000块钱。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子女、孙子都要春节要过来，所以那时候房源已经很紧张了。
2: 这个冬天孙兆安一家收入了10万多元的房租，高兴之余他又给家里添置了一些花卉。2014年的冬天，几位从外地来的游客就是被满院的盆栽吸引，在这里租下2间房，一住就是4个月。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孙兆安了解到

0: 这社会的发展，城市里的退休老人开始倾向于到南方的农村过冬养老。
1: 城里的民居，第一个它没有庭院，人口多，人流比较密集，车辆多，空气不好，这个是它比不了农村的。这个还有一个是吃的东西，
2: 对，吃的很重要。
1: 那我们有鱼有鸡有菜，
2: 是，而且原生态哈，
1: 生态的水果都是新摘的。
0: 村庄有着天然的气候优势，发展民宿经济是让村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旅游资源丰厚的三亚，梅溪村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何吸引游客、留住游客，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3: 还有很多植物园。
0: 魏守军是孙兆安家里租住时间最久的房客。2019年，他和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远道而来的客人热衷乡野美味，村民们就和他们分享自家的水果、蔬菜和特色糕点。客人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最关注身体健康。各家各户都特意准备了血压计、按摩仪和健身器材。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给出门在外的异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这地方就给他家的感觉，
5: 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啊，你处理都非常融洽。这个时候人来的多。你好，
6: 换个动作。
0: 此后每年，魏守军都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过冬。在村民们看来，用真心善待每一位客人是习以为常的待客之道，也是对家乡最好的宣传。元宵节一早，魏守军和妻子就在厨房忙碌了起来。院子的另一边，孙兆安也让家人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逢年过节，游客们和村民都会这样聚在一起。
7: 这是东北特色锅贴馅饺子。
0: 饭桌上既有北方的饺子，也有本地的海鲜，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肴是主人的心意，也是客人的情意。2020年，三亚梅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今天，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0000元。从飘香的果园到丰收的农田，再到处处市井的海岛民宿，当年人们种下的一颗颗善意的种子，在年复一年的用心浇灌下，早已生根发芽，也将在新的时代绘就出可期的未来。

0: 雇佣的苏北小村，他们走南闯北，把鲜花卖到全国各地。
1: 这是江浙的沪的货，这是西安的货，它是武汉的货。
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他们用品质赢得市场与口碑。
2: 我们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筛选，每年每年这样常年积累下来。
0: 苏北大地上，他们用鲜花铺就出一条乡村振兴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生活像花儿一样。

0: 农历正月本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北沟村的花农们却依然忙个不停。
1: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啊！希望大家的生活像咱们的花一样美好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
0: 元宵节这天，韦永安夫妻俩忙着直播销售百合。朱景景的鲜花展示间里挤满了前来采购的花商，单华云姐弟俩正在为即将发货的鲜花进行包装。节日期间，鲜切花销售火爆，订单量是平日的十倍，平均每天都有20000只百合从北沟村发出。
2: 吃汤圆了，快！
0: 尽管花农们通宵达旦的忙个不停，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满口的香甜化解了整夜的辛劳，这座百合之乡也迎来新的一天。北沟村5000多座大棚里的鲜花正含苞待放，准备进入全国的鲜切花市场。
1: 这么多花呀，是不是品种也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江浙的货的货，多头的，这是，这是西安的货，西伯利亚，是最香的，兰州的，他们要的更壮一点。前面还有一个黄色的，河南郑州的货，这边这个圆舞曲，它是武汉的货。
1: 所以每个地方
3: 不一样，
1: 对于花的需求还不同。
3: 它是不一样，我们种植的时候也根据这个每个地区要多少量，要什么品种，20个品种了都是。这整个一枝地现在是已经是。几千亩了都是。
0: 早上采摘的百合鲜切花，每10只包装为一束，中午就能按订单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北沟村9000多亩土地，一半以上种植着花卉，其中百合占到90%以上，每年能给村里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1: 2月份的苏北大地仍然是春寒料峭，不过在北沟村却有着不一样的景致。5000多栋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走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南国。百合花清香扑鼻，郁金香摇曳生姿。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一年要卖出2亿多枝鲜花，是中国百合鲜切花的主要产地之一。放眼望去，这满棚的绿色是北沟村的致富产业，更寄托着人们对于花样生活的美好期望。
0: 江苏省连云港市北沟村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310国道穿村而过。这条自连云港横贯东西部直达青海的交通大动脉，使得这座苏北小村通达东西，交通便利。村中500多幢民居鳞次栉比，传统的三合院里如今都盖起了楼房。庭院里点缀着绿植鲜花，人们在花香环绕中劳作，在满园春色里生活。北沟村种植鲜花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那时，北沟村人均耕地2-3亩，因为地处丘陵山区，土质沙化，只能种些红薯、花生，常常辛苦。

0: 一年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20世纪90年代，附近农场有几个园艺技术员来到村里租大棚种百合，一亩棚一年就能挣6-7千元，这个消息让村民们感到不可思议。
1: 那以前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里种鲜花啊。
2: 看这个东西，说实话，就在我们当地是没人要的，牛都不吃啊，这东西。就这样的小麦、水稻，对吧？玉米，哪谁见过这东西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也不敢种，当时候，但是看这个行情呢，还是比较诱人的。
0: 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不管学着种菜还是种花，都不是难事。可不了解全国鲜切花市场，种出的花能不能卖出去，大家拿不定主意。那时，北沟村有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乡亲们就委托他们帮忙打听一下鲜花市场销售的情况。张刘飞就是其中之一。2009年，他在西安打工时，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鲜切花批发市场和各个花店观察记录销售情况。一年的时间观察下来，他发现买花的人不少，尤其是百合十分受欢迎。
2: 到了一家美店的地方，看着有人进去，他们爆花的时候哈，这个百合就是作为这个配花，就是配，你要配康乃馨也可以，配玫瑰也可以，都可以，哪怕包十枝花里面都必须放一只百合，或者两只五只的都有。就是像我们家里做饭一样，他那个花店也是必备的，嗯，就必须有这东西了。
1: 所以其实能看到可能大家愿意把这个花费花在花上。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像省会大的城市，它这个消费啊还是起来了，只是我们在这个乡镇这个偏远地区消费不行，看不到，人家是有人因为这东西买单了，真的这个是有市场的，是可以发展的。
0: 那几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的跑郑州，有的跑武汉，他们就像北沟村伸向全国各地的瞭望哨，不约而同地把市场消息带回村里。乡亲们也有了大规模发展大棚花卉种植的信心。2010年，这些在外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一两个大棚的百合。然而，那个时候百合最大的两个产地是云南昆明和辽宁陵园。各地经销商对刚起步的连云港百合不熟悉，村里的年轻人往往外出推销一圈，得到的只是一句等通知的敷衍。2012年初，村里第一茬百合就要成熟了。正当人们为销路发愁的时候，除夕当天，张刘飞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在西安打工时认识的花店老板。
3: 啊，赵妈的哈，
2: 你让运香秀来了，啊。
3: 那啊啊，行。
2: 别耽误啊。
0: 电话里说，西安鲜花市场缺货，年关物流也停了，问张刘飞能不能马上送2000束百合到西安。一笔意外飞来的大订单，让张刘飞喜出望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
2: 连港货当时候呢是没有几个人打入市场的，这次他单子他大单给我们，那我们肯定要接啊。这个我们给他送去了，你看挣一块好两块好，客户认可我们的货，对于我们以后开发市场，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大帮助。
0: 那个时候，云南昆明的鲜切花依赖空运，辽宁陵园的百合要从北京中转。遇到节假日客流高峰期，物流繁忙，偶尔会出现无法兼顾的地方，这对于刚起步的北沟村花农来说，无疑是个捡漏的机会。
2: 走不了。
0: 2012年的大年3十下午，张刘飞和父亲提早吃了饺子，风尘仆仆地开车拉着百合一路向西。1000多公里路程，走了一个通宵，赶在大年初一早上把北沟村的百合送到了经销商手里，从此新客成了熟客。

0: 他到了他的这城医院，你这么快是吧？我说我们这个交通方面啊，高速直接到西安嘛，哎，到底一看门口一片都是人，都等着，排队拿等我们这车货。
1: 所以当时哪怕是订单小，或者是订单急，只要能用我们的话，我们都愿意顶上去。
0: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好像就我们只是配角补货，他们别的地方价格高了或者品种不好了，用我们一点。说实话，我们不可放任何机会的。
2: 那些年，不管订单大小，利润微薄与否，北沟村的花农逢单必接。凭借着310国道连霍高速的交通优势，风里来雨里去，为北沟村的百合争到了每一个销售的机会。从陕西到河南，从湖北到江浙沪，凭借薄利多销、物流快速的优势，不断填补市场空缺，一步一步地站稳了脚跟。
1: 在新产业面前，北沟村人从不盲目跟风，一群年轻人蹲花店摸市场，从中寻找发展的机会。当发现市场需求之后，花农们对种植品种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才让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在中国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2: 如今，北沟村人的日子越来越好，用鲜花装点生活，扮亮家园，也成了村里人家的日常。
1: 您好，
3: 哎，你好，小桃，
1: 来，你好，苗姐，你好，你好，哟，
4: 你好，
1: 我从村子里面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家里边好像这个村庄里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楼，
3: 对，
1: 这是什么时候盖的房子？
3: 这是2014年盖的房子，现在就是说，中棚呢基本上都是楼房，然后车子也买了，就是，小孩吧，就是往好的学校去送嘛，就是这样的。然后城里也可以买房子吗？
1: 我看家里面摆了好多好多花，这个百合也是自己棚里的吗？
3: 啊，对，这是自己大棚里种的，
1: 非常的漂亮，特别有这个氛围哈。
2: 俗话说，卖盐的喝蛋汤，种田的吃米糠。对于农民来说，过去地里有限的产出，自己舍不得吃，要换成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北沟村的花农更喜欢用鲜花装扮生活，满屋绽放的鲜花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一份自豪和骄傲。
0: 花的时候就指定这几个颜色。
2: 节庆期间是鲜切花销售的旺季，刚忙完元宵节，北沟村人又为三八妇女节提前备花了。
1: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
1: 我看这些花基本上全都还没有开放哈。
0: 对对对。
1: 这采花的时候是不是有讲究的？
0: 我们现在采花呢，按它的生熟程度去采花的。
1: 嗯。
0: 这个花苞呢，每次都是这个带白半点红，我们就采收的时候呢是刚好发货的。
1: 嗯。
0: 如果说太生的话，会影响它的平发期，而且影响它的销售。如果说太熟的话，到外边呢，它就是开得太快嘛。
1: 嗯。
0: 客户都没时间存放。
1: 比方说这个花我现在带到家里去，多长时间才会开花？
0: 正常在温度合适的话，就是开放度应该是在10天，
1: 嗯，
0: 差不多。所以说这里边采花的生熟程度要控制得非常好。第一周花开
2: 始，确保花苞在特定的节庆日前采下，刚好10天左右开花，这功夫不是一两天练就的。10年前碰上节庆日，只要市场缺花，花农们采下就卖，因为不重视花期，供应的花质量参差不齐，很长一段时间连云港百合成了低端百合的代名词。
0: 我们的百合在那边只能卖45块钱，他们的百合呢，像那个辽宁的能卖65，昆明的有的时候卖70多，所以说差了30块钱左右吧。
5: 当时这个价格一对比，那谁都不服气。
0: 回来就想，首先你要从质量上面去改变，比方说人家是掐的时间多长时间能刚好上市，我们之前就掐不那么准，要不就早几天，要不就晚几天，导致我们的花价也是永远跟不上。
2: 要提升品质，就得从控制花期开始摸索。由于各鲜花产区气候环境不一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花农们就自己试。

0: 2014年，花农们定下目标，想把百合的开花时间控制在38妇女节前5天。百合的生长期大约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38妇女节上市的百合一般会在前一年的11月份种下种球。然而在4个月的时间里，温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生长速度，因此要想精准地控制开花时间，就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进行调节。然而那一年的2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让花农们措手不及，导致花期整体推迟。原本节前计划销售的百合还达不到采摘标准，没赶上节日行情，那一批花大家都没赚到钱。第二年，花农们在原来积累的数据基础上做出更精准的调整，又买来大功率增温机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终于在节日前5天让百合达到最适合采摘的状态。
1: 当时价格卖得非常好，
2: 正常情况下40多块钱是比较正常的往年，但是那年卖到70。
3: 哦，
2: 对，整个相当于翻一番差不多。我们种植这个成功，给我们种植带来这一次的收获，慢慢的我第二年更有心劲去摸索它，一年比一年好。
0: 吕小华的花卉大棚里悬挂着这样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季百合的生长情况。
3: 你这还挂个本儿啊？
2: 哎呀，这个本子这功劳可不小啊！给你看一下啊。这个从我种植这么多年记录下来的，
3: 对对对，21号完成种植，26号种球出芽，是吧？
2: 嗯，对对。
3: 把它这个生长周期全都记下来了。9月20号下种，然后15000粒。
1: 对。
3: 春节上市。
1: 对。
2: 比方说这个花，从小时候种下去出芽，它的生长速度是多少，或者多少天能长到这么高？
3: 完成种植。
1: 对。
3: 然后这是什么？
1: 这个酵素。
0: 密密麻麻的记录。见证着花农们踏踏实实走出的每一步。这些年花农们相互交换经验，不管是元旦、春节还是38妇女节，大家对花期的把控越来越精准。
3: 现在这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2: 基本上98%-90%是没问题的，经过一年一年的磨练，大家都是也上了心用了心，所以说我们后来这几年在种植的花呢，在那个行情方面都抓住了不少这个机会。
0: 如今北沟村的花卉产业已经从粗放型种植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也带动了周边10来个村庄种起大棚花卉，形成了以北沟村为核心的鲜切花生产基地，打响了连云港百合的名气。这座苏北小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出了一席之地，成为中国百合鲜切花主产地之一。今天的人们靠着勤劳肯干浇灌出幸福的生活，正如千年之前他们的祖辈一般。北沟村所在的东海县境内河流密布，处于沂河、束河下游，有大小水库70多座，被称为百库之县。生活在苏北大地的先辈们筑堤修坝，一步步把盐碱地耕耘成沃野良田。
4: 咱们现在呢，就是在昌黎水库的大堤上。最早的建设初衷呢，就是为了农业生产、灌溉还有养鱼。
0: 在东海县博物馆工作了30多年的朱磊，整理过许多瀚海筑堤的历史故事。南北朝时期，村庄所在之地隶属海州，平坦的原野与浩瀚的大海相连，大潮常常侵袭平原，席卷村庄，淹没农田。由于常年渗入盐水，农田难以耕种，粮食欠收，人们面临严重的饥荒。公元550年前后，海州官员

0: 舞弊，组织百姓沿着东海岸修筑一道长堤，抵御海潮。
1: 只有住重地才能经受得住海潮的袭击。他们用斜形的凿子把石头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取下来，然后人扛马背的把它运过来，再用凿子把它凿成咱们需要的形状。
0: 那时的人们如同愚公移山般，用了数年时间垒石筑堤。挡住海潮还只是改造良田的第一步。常年被海水侵蚀的土地盐碱化，人们又不断地造渠修坝、蓄水灌溉，一遍一遍地利用淡水冲刷土地。
1: 堤坝里面田啊，咱们要引淡水，要慢慢地沉积它、沉淀它，才能形成够咱们种植使用的。上辈这么干，下辈还这么干，咱们没有因为这么辛苦而逃离它，只有靠一代一代人好多年才能把这点土地把它养起来，一蹴而就是不成的。
2: 这不是良田的比例也慢慢的上升了？
1: 那肯定是啊，古书上说嘛，东方一脉，东方一道，就是指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可以一年的收两季的。
0: 1000多年来，人们通过兴修水利、瀚海筑堤，把盐碱荒滩变成沃野良田，也把祖辈脚踏实地的精神传承至今。
2: 历史上北沟村的先辈们筑堤瀚海，阻隔了潮水，留下了良田，也把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传递至今。今天的人们发展鲜切花产业，更是靠着踏踏实实跑市场，扎扎实实做试验，让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让生活变得鲜花满园。
0: 这两年，北沟村的鲜切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朱景景的种植基地，有一个被他称作鲜切花大世界的房间，面积不大，仅20平方米，却展示着50多个品种的百合和郁金香。与传统销售不同，这里的大部分客户都通过互联网预订。
2: 你好。
3: 你好。
2: 哎，这是在忙什么呢？
3: 在整理郁金香这个品种清单。现在看的库存都是负的，因为现在正好是三八节备货，高峰。这些都是预订单。
2: 是不是这个数据大的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3: 对，像这个都负2000多的，
4: 已经预订出去2000多了。这里都可以看到。
0: 这几天鲜花还没采摘，就已经预订出近万单。销售方式的转变源于鲜花市场的变化。2018年前后，互联网电商的普及让人们购买鲜切花越来越方便。网上的鲜花品种应有尽有，但十几年来，北沟村的花农一直以种植粉、黄、白三种颜色的香水百合为主，较为单一的鲜花品种跟不上市场的发展趋势。朱景景大学毕业后，在广东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看着父亲和大伯辛苦种出来的百合越卖越吃力，2018年，他和妻子辞职回到了北沟村，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了解年轻人对鲜花品种的喜好。
5: 他们就会问老板有没有什么什么百合什么什么品种，有个名字叫雷克萨斯。我说这雷克萨斯也是百合吗？当时就不懂了。后来就是通过他们需求，直接就是上那个荷兰的一些官方网站去查，一个一个查，就查到我们客户提到的一些品种，然后我们就拿过来种。
2: 跟当年老一辈去找市场是一样的，
5: 嗯，
2: 但是不同的是你人不用亲自跑到那儿了。
5: 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一样，跟客户一样嘛，就没事就翻阅，每天都会看一下网上的那些博主，鲜花园艺的博主，哪些评论多啊，热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我们也会尝试去种，去获取。
2: 对，镇子上像你所
0: 朱景景根据年轻人的喜好选择品种，试着种了2年，果然大受欢迎。

0: 传统的羌水百合卖40元左右一束，而新品种百合最贵的一束卖到了100元。回乡第三年，许多花农来找他取经，想种同样的品种，却被他劝阻了。
1: 生产出来呢，就是，同质化嘛。年轻人获取新信息的方式还是快嘛，我快，他们也快。然后种球供应商发现我们拿这些种球，我们赚钱，他们也会拿我们例子推荐给他们，他们也去做，结果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品种能持续2年就不错了。
2: 所以它更新换代很快哈。
1: 对，迭代特别快。你要做到人我有，这个就是必须得不断的尝试。
0: 在年轻人看来，追着潮流跑，只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只有引领潮流，才能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3: 几个袋子一毛二卖。
0: 于是，年轻的花农们开始分工协作，搜索世界各地的花卉新品种，结合网络上的流行趋势，筛选出可能会火爆的品种，推荐给乡亲们种植。今天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不断发现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鲜花品种在北沟村扎下了根。他们不仅把村里的大棚花卉拍成短视频，还把国内外最新的流行趋势做成短片，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正如当年在全国各地打探市场的北沟村人，年轻一代的花农活跃在互联网上，成为了这个苏北小村瞭望新时代的领航员。新老两代花农携手并进，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奥克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路，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1: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0: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1: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食物。

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

0: 是来自闽明镇的，
1: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站楼，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哈，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了。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2: 从陈德杰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说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荷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4: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5: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haw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2: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0: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2: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6: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酒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2: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1: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

0: 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1: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2: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3: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0: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3: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1: 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左边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家里的小孩子
0: 买。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像一个。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会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器每一把都形态精巧，音色悦耳，这也是他们之间能持续合作十余年的原因。尽管今年已经72岁高龄，但热赫曼老人依然坚持亲自调试每把乐器。最近他更忙了。每当有了新的订单，热赫曼阿卜杜拉都会带着儿子去自家堆满木头的后院精挑细选。制作一把好的乐器要经过选材、开料、打磨、组装、调音等28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讲究。选木头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事乐器制作66年，热赫曼老人对这些木头再熟悉不过了。看似随意的一次触摸，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他便能准确地知道哪个木头适合做哪种乐器。一段木材可以诞生出几件作品。

0: 이게 스파미였구나.
1: 마키는 비슷했다,
0: 그렇군. 거의 다. 근데 이제 애들 그냥 촉감적으로 안 된다, 주라고 촉감. 주라고 될까, 대충 먹는 거.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个是土塔，这个是花纹的，这个是装饰，这个黑色，这个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个排骨，这个是一个这个牵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形状好漂亮。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1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

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接下来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根弦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嘟塔。
0: 为什么叫做嘟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嘟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嘟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土地是产业的根基，科研是产业的灵魂，标准化科学化管控体系是品牌行稳致远的核心。沃福百瑞发明了543314全产业链生产管控模式，将品质管控融入到每一个环节，让枸杞从原料到成品产出，在一次检测中，在每一道关口前守住底线，守住安全。
1: 我是王丽颖，沃福百瑞的食品安全总监，质量负责人。2018年呢，正式加入。

0: 沃普百瑞。在整个职业生涯规划当中，我的职业成长与专业知识沉淀的运用几乎都是在这里一步步打磨与夯实的。做食品就是做良心，质量呢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我们对标国际的最高标准，将我们食品安全农残执行786项未检出，部分高端产品呢我们提升至826项未检出，这远高于我们的国家标准和我们的欧盟出口标准。只要有一项不达标，无论成本多高，损失多大，这批产品呢绝不允许出厂流入到市场。很多人认为呢质量管理是事后挑问题，但是在我们沃普百瑞呢，核心是提前预判、前置防控，不让任何微小的隐患流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呢推行全员质量责任制，是我们在座所有员工的责任。我们所有人员都拥有质量一票否决权，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现质量异常、安全隐患，我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呢立即叫停作业，同时上报我们发现的问题。真正的做到人人管质量，事事讲质量，时时守质量，让我们严苛的标准呢落在了我们的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序上。扎根质量一线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坚守的其实不仅仅是检验标准以及我们的管理制度，更是千万消费者的信赖。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带着这份责任与初心，严控每一道关口，守护好公司的品质口碑，守护好消费者的健康。
1: 产品质量是沃福百瑞立起的第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上质管部做的是前置的管控，绝不允许有问题的产品进入市场，生产部则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的信念，把质量问题消灭在生产的过程中。
2: 我是刘爱龙，学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沃福百瑞主要负责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当初来到沃福百瑞啊，就是被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这句话所打动。管生产的核心就是抓细节、守标准。沃福百瑞生产标准被标药品级别，是宁夏首家拿到枸杞中药饮片生产许可的企业。对比普通食品，我们的标准更严格。同时，沃福百瑞自创543314安全生产模式，即五大车间、四级质量体系、三重清洗、三重杀菌、14道工艺，做到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生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执行，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参数都容不得半点偏差。我们坚定落实两个责任制度，视质量如企业生命，在生产过程中严格实行日监控、周陪查、月调度三级联动责任到人，将责任压实压紧，做到全流程质量闭环管理，为的就是保障每一份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将所有的质量问题消灭在生产管控过程中。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看起来枯燥，但每个产品从车间出来走进市场被认可，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踏实。做良心人，做良心事，做良心企业，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
1: 每一款产品走向消费市场，是沃福百瑞人28年深耕品质、坚持质量创新结出的硕果。产品畅销全球33国，这背后靠的不是一时机遇，是一次次如期履约，是张小梅和她的团队用20多年的诚信、热情、敬业和坚持赢得的客户信任。
3: 大家好，我是张小梅，主要负责沃福百瑞外贸板块的业务。我们企业深耕枸杞全产业链，宁夏枸杞品牌非常多，但是在海外出口这个赛道上，我们企业始终稳居行业头部位置。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扎扎实实深耕国际市场28年了。28年来，我们的产品远销了33个国家和地区。在欧美市场，我们的产品入驻了像 Costco、山姆会员店等这类全球顶级的高端商超。除此之外，

0: 我们还有一份含金量极高的成绩单，那就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我们是枸杞品类唯一一家获得美国 FDA 食品免检资质的企业。这份荣誉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这28年来我们日复一日深耕产品品质，一步一个脚印沉淀下来的。从业外贸这么多年，我一直坚信做跨境生意，诚信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我们向外输出的不只是宁夏优质的枸杞产品，更是我们中国企业踏实守信、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
1: 品质铸就品牌，科技成就品牌，诚信建设品牌。从最初将一颗小小的枸杞迈向世界，到如今成为深受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全产业链领军企业，沃福百瑞用匠心守护品质，用创新驱动发展，荣获第7届自治区质量奖。这既是对公司多年来质量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持续追求卓越品质的激励与鞭策。
2: 我们企业不算大，走过了28年，我们坚持执着做有机枸杞的种植，深耕枸杞的科研，做强枸杞的深加工产业，就是想把枸杞这条全产业链做扎实。宁夏质量奖我们能拿到，是对我们28年坚守的认可，是对全产业链质量、科技、诚信的认可。一辈子一件事，不负土地，不负人心，不负自己的初心。
1: 以科技筑基，以品质立身，以诚信致远。沃福百瑞只为这颗红果，让宁夏枸杞成为全球大健康领域的红色名片。
3: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 达标电源。

0: 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净。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周医生，辛苦了。哎，不辛苦。
1: 本内莫想到你们还来采访我们。哎呀，这次我看到你们的蘑菇棚，那真是真不错。没有想到啊，这个蘑菇还真能改变人的命运了。
0: 是是是。那么希望将来能发展越来越好，就拜托你来给咱们大力宣传一下。
1: 你放心，我回去以后我想跟主编搞个大的版面。
0: 给你们好好报答一下。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了啊。
0: 那个陈先生，肘击这呢，像让村民在这个村口来一张大合影，将来报道的时候用得上。
2: 哦，好呀，那，拍呀，
0: 好。
2: 格子底得往前啊，哎，高个子往后站一些。哎，高兴一下，大六叔，高兴一点。
0: 好，
2: 来来来，都高兴一点啊。
4: 好。
2: 一二三，哎，再来一张。大家笑一下啊！
0: 笑一下，开心吧！
2: 一二三，哎，好，够了，谢谢大家配合啊！
5: 周医生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2: 哎，对不起啊，我等一下，我也想拍一张啊，我想跟大家合个影啊，
0: 可以吗？
2: 没问题，
0: 来来来来来，等会儿我们一起啊，
2: 行吗？来拍一张，
0: 来来来，给先生来一张合影，
2: 不用了。
0: 好，靠拢一些啊，靠拢一些。来，靠拢一些啊。大友说，来，不，来，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希望来，一、二、三，西瓜。老四，我把一些种菌菇的重要书籍，还有洗漱用品都给你留下了。这个头发一个星期至少要洗一回，不然很快就脱发了。
1: 你得不得没说？
0: 哎呀，他们忙吗？我又怕他们张罗。走之前呢，我又处理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一下。一呢，是我们重估的经验，要宣传出去，还告诉大家，也是我们先搞起来的嘛。还有呢，就是海底到湖建的这个通车问题要解决，那些工人想回来探亲就可以回来探亲，这两件事做好，我就放心了。
2: 医生啊。 不得不说，你任职这两年，还真的干了不少事啊。

0: 也是大家配合工作嘛。我觉得人呐，最怕的就是懒惰，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有激情，这就是好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在相互刺激，很多时候他们也让我很感动。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怎么熬到2年嘛？时间过得真快。
1: 现在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好啊好啊，回去给我寄捎带件啊，我放心了。
2: 师傅，陈县长，你要走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了？
2: 我刚才去送手机热，他跟我说。
3: 陈县长，你为我们做的真些事啊。 就单说你把我们师傅介绍给我们，教我们中国赚钱，还让我们上报纸。就凭这些，我一定要好好送送你。但再是羊，吃了再做啊！
0: 不要宰羊啊！不要宰羊，不要麻烦大家。我悄悄走就好了。到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系，他们接送我的车子在门口，你们没有看到吗？
1: 你现在就要走？

0: 我本来是想自己顺路过来看一线，你有一天要送我，本来就没有机会给你好好送个行嘛。那这一段路，我说啥也要陪着你。
1: 我来的时候，是你接我过来的；走的时候，你再把我送走。有始有终。哎呀！
2: 这个陈同志，你能不能不要转这么近嘛？哎，
3: 啊，派贼了。哎，不好意思，我放掉下去。
2: 没事，你放松。我放松这里真的很颠呐。你好啊，就送到这里吧，回去吧。陈县长，谢谢你这两年对我工作的指导，也特别的谢谢你。
0: 对我们金滩村、民宁村的付出，哎，不要搞那么凄凄惨惨嘛！我还会再回来看一看的，时间会过得飞快。你在这里啊，要好好工作。等我再回来，我希望看到你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好，我努力。
4: 那我走了，
0: 能够好好工作，等你回来，很标准的，
5: 一路平安，
0: 回去。

0: 谭书记，
1: 麻先生，哎，坐坐坐坐坐。
0: 谭书记，
2: 今天的报纸
0: 啊，您还没看呢吧？
1: 哦，
2: 有篇大文章，写的是咱县管辖内的吊庄移民区金滩村的，写的非常好，也非常有价值，头版头条。
1: 哎呀，这文章写得好啊，很有典型性，尤其是在当下，对我们县村级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引导性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书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心里就按捺不住的激动。您知道，

0: 我分管农业好几年了，一直苦于在工作上找不到突破口，很想为咱们这个县的农村面貌上个台阶，也很想给咱这出了名的贫困县出把力。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一下就找到方向了。这文章里写，一个红谷米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
1: 两三千？
0: 对，这要是能推广到全县的各个乡镇，那就是了不起的科技扶贫大项目。这要是在全市能冒尖，在全自治区也肯定能引起震动。
2: 简单一点啊。
3: 对的。
2: 马县长，来喝点水。哎呀，你这个思路很好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0: 我是这么想，县委县政府可以先在金滩村召开三级干部县长会，然后让各乡镇村级以上干部去观摩取经，解放思想，为在全县推广扩大大棚蘑菇产业打好第一枪。
2: 好。你这个思路很好啊，思哲，我先给宋县长打个招呼，咱们先开个常委会嘛，对吧？就这篇文章和县长的思路，咱们具体讨论一下这个方案。马县长，还有个事啊，我想让你先到这个金滩村去一下，实地做一下这个调研和考察工作。
4: 这你也知道。
2: 我刚上任不久嘛，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太了解。你下去，不仅代表县委、县政府，主要是还要代表我这个新上任的时机嘛。你调查的结果，就是我们开不开这个县常会的重要依据。
0: 好，书记，您放心。
5: 开玩笑，我的技术能手，虽然说明白，但是肯定比你不好。
6: 对的，对的。
5: 行行行。
6: 哎呀，
7: 小兄弟，这都卖了几台？
6: 美女帅，
7: 哎呀，
5: 徐茂，徐茂，你这骑个电驴子干啥去了？
7: 到县城转了一圈，加了一趟油嘛。
5: 哎呀，
7: 不然你这家具正经，
5: 这有喇叭，
7: 喇叭
5: 有吗？
7: 走，哎呀，把孙带上逛一圈。
5: 哎呀，行了，你说说我。裤裆里跳蚤没见过天，等你这茬菇卖了，你也买个这，天天骑着车城里转一圈。
7: 哎呀，好一个嘞！要不是蘑菇掉价，我上一茬都买个电驴子了。
5: 一说种菇，乌泱乌泱的，你都种菇，我菇种多了都不值钱了嘛。就是再值钱，我到时候也就是一个带粑粑的洋芋，有啥嘛？
7: 哥，你这说这两两子话，
5: 那你不是也种啊？
7: 你这说人家的，
8: 到现在咋还没来呢？
5: 不知道吗？就是嘛，说好了上午来的，给我到这会儿都不来。
9: 哎，我看这瓜怂就是故意，他就是等咱的骨头塞蔫，到时候好粘咱家去。
7: 那可不敢粘我，我咋敢粘？上一回粘到两块二，我这腿上就像叫人拿刀割了一担子肉一样，到这儿还疼呢。
5: 你放心，俺屋一种菇，咱村的风水都改了。我这头擦骨不可能低于两块二，
7: 说的对，
10: 就是。
8: 哎，那还没来呢，
5: 来了。哎呀，不容易，
11: 把车给你坐，
5: 赶紧，快，赶紧。
12: 好，该放。
5: 往前开。
13: 这大老板的就是牛皮。哎呀，
5: 来，
13: 哎，你说好了上午来，你看你这会儿才来。
5: 啊，就是嘛！
13: 哎，吃便，来，
14: 要不是有言在先，给林专家一个面子，这趟菇我真是懒得来收。
5: 哎，咋了嘛？
15: 这啥事嘛？
16: 物以稀为贵嘛。哎，这也是常规。你们看，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嘛？你们闽宁村、益民区这些天一下出了100多个菇棚，
14: 这全银川的人顿顿吃菇，还吃不了嘛？眼瞅着我这菇就卖不掉了。哎，你们说，换成你们。你们敢敞开口子种菇吗？
7: 敢，
14: 是吗？
7: 但这，
14: 哎，今天这菇啊，估价是1.5块。
7: 啊？
17: 1.5块？
7: 太
17: 不行嘛！
7: 胡说呢嘛！
14: 说1.5块，
5: 你这太真是了，1.5块能不奸商？哎，你这胡哥就在乱压价呢。这菇从2.8压到2.2，2.2压到1.5，那你让俺还种不种菇了？
17: 就是，
5: 对嘛？
10: 是，
14: 你呀，愿意卖我就收，你不愿意卖呢你就留着。压不压价那不是我

0: 你看，这搁大，搁远，盐水后，这都是我爷爷辛苦经营的，你是你一块物，那你还让我干啥吧？赚不赚吧？
1: 哎，我不多说了，就这家了，你们愿意卖呢，我就收啊；不愿意卖呢。
0: 哎，我现在去揍了。哎，
2: 老秦，放肆撒谎！
3: 秦老，
2: 你说这道上来，你到现在才来，你还想假装一块物，让俺咋弄的嘛？
0: 哎，是大老秦，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2: 难道是唠嗑货少为仗义的意思吗？对不对？ 就是多少是个意思嘛？你
0: 仗义点。
2: 哥，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一块物收你们的，我已经是赔了。这宁是看着上级会的估价卖上千了，要不然不可能。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到四川上大听一下。
0: 那老秦出的是不是个良心价？哎，
2: 但凡你们能照到饼哥出的钱高的，我不花撂着了，那三百不五百刀赔给你们，行不行？好吧？
4: 我意思，那你说这手，这股不敢再放了。
3: 德爸，那
0: 爸，一块五，
3: 说吧说吧啊！
5: 这股才卖一块五，
3: 这是没办法了啊！哎呀，当领给你降过了嘛？
2: 爸妈，
3: 哎。
5: 真是个奸商，我跟你说，喂，
3: 你快悟了。
6: 邢大哥，
3: 活动。哎，
6: 我轮椅，你帮我看了。
3: 哎呦，你看看这个脑子，这段时间生意太坏了，我都忙忘掉了。
6: 还有说，
3: 你看，上回到银川就给你卖了，在车上放着，一会儿卖完了股份你拿下去。
6: 谢谢。
3: 哎，
6: 邢大哥，多少钱？
3: 这个轮椅啊，我看了好几家，最低三百二十块钱。
6: 三百二。
3: 啊。
2: 哎，行，邢大哥，你先帮我称过。哎，啊，称完我给你。好，一会儿你拿去啊。好嘞，谢谢。来，来，放上上去。
0: 看这个好的一块五，哎，没办法，真是没办法。
2: 哎，这一箱是40斤的，来，你走。一箱40斤的，走。行，20斤，走。你这个一共是。
6: 160斤，差一点点，算了，就给你算160斤吧。哎，谢谢。一共是280。啊。邢大哥，你看啊，能不能你下次来收股的时候，我买了股，你并给你。
0: 我下次不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来你就从收股了。
6: 哎，不来的，大有合作的人，你别生气先。哎呀，
2: 不是生气，我真是赔了，我跟你说，要不是看唠嗑，我们那才不来呢这一回。哎，
3: 那我快吧，你看才行。
6: 不来，
3: 你们下一回该谁家来了？来来，郭帮，郭帮，要上去郭帮，来吧。
6: 快来了，真不来了，我就赔了，我跟你说。你又不收我，赶紧。哎，那说话，大成，这个我以后给你送家里去。哎，
2: 好吧，
6: 邢大哥，
2: 到嘞。
6: 啊，就这儿啊。行，客嘞。哎哎，
2: 邢大哥，帮忙从银川买回来的。啊，麻烦你了，邢大哥。不麻烦，不麻烦。进来坐嘛。
6: 不坐了，等一会儿啊。实话，给邢大哥道杯水嘛。哎，你看一下邢大哥。对着的吧。
2: 行，那我走了啊。
6: 谢谢。
2: 说话。
6: 哎，
2: 咱还给他钱呢嘛。
6: 轮椅的钱。
2: 那轮椅不是300多块钱吗？那买了几天的股，不还由着钱呢？
7: 股价跌了，现在一块五。
2: 多少？一块五。 那他这不是欺负人呢吗？哎，
6: 谁欺负咱了？全村都是这个价，邢大哥说，现在中股的人太多了，卖不上价了。
2: 你卖不上价也不是这个跌法，那价钱是他一口定的。哎，
6: 邢大哥说了，这都是看咱唠嗑户的面子才给的这个价，不要说了。
2: 哎，你把这个退了去。
6: 卖都卖了。
2: 你别掺和不做，你别掺和不做。 你把这掺和咋推嘛？现在啥情况了，还用这个东西？股价跌成这个样子，贷款咋还嘛？
6: 来嘛，咱们骑马坐上试一下。嗯。

0: 我还都不信呢，他不给咱个好价钱，把他盖上。来，嗯呐，嗯。
1: 哎，伙计，少谷不？
2: 啥谷？
1: 双包谷，金坛村的。金坛村的。哦，哎，星哥，你怎么没开股呀？
3: 水王。
1: 哎，你俩认识？认识。哎呀，这不是看人家双包谷把钱挣了吗？嗯。我也想发财呢，但是这两天行情不好，你看这货商的。
2: 嗯。
1: 前一阵子你来，那还可以，现在不行了。
2: 咋了？
1: 行情不好嘛。哎。哎。
2: 看你从金坛村那么老远来也不容易，我说，一块儿。你说啥？一块二？哎，人家上门收货都是一块五。
3: 加起来掉的，一会儿一个价。我一块二能收的不错了。
1: 四哥，这股原来就卖两块八，
2: 原来是现在是你原来拿过来送货上门，我3块钱收的。那你现在咋不收了？我现在咋能收的嘛？我赔钱呢。
1: 你看人家看太狠了嘛。
2: 蘑菇市场饱和了，家卖不上去，我有啥办法呢？那你收不收？都不收，你走到别家卖去。
3: 耶，
2: 赶紧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3: 咦，真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
2: 还掉馅饼？那一开始你就不要种，人家别人最起码还吃一口馅饼，咱这头茬儿亏都烂到手里。
1: 没事，咱就是当试一下市场，一当一当我没得胡说。
4: 你有啥好说嘛？
5: 这大不了把这脸扔到后脊背上，到时候我再寻我收股的老心，我都不相信他不给我面子。下一家。哎呀，我跟你说的话，咱就不信了嘛？我没有骗你们嘛。
4: 哎呀，老心，你到村里头收的都是一块五，这不到一天都变成一块了。
5: 啊，你看一下我告诉你为啥来，你看一下。谢谢，都是今天村里们村。
4: 进下的股，一筐都没卖掉。我还想着找个朋友，找个冷库存起来呢。就这，我不敢继续进货嘛，不敢。
5: 先吃吧。
6: 哎呀，你，哎呀，
5: 我也知道你们出价股不容易，要是让你们都拉出去，哎，你们赔了一分钱都赚不上。所以我才1块钱收了。就这，你要先少，那就拉走，我实在什么办法，点办法没有。
6: 哎，你再不想了，不可能！你这个股放到明天全烂完了，1块2根本不可能。
1: 你才不要呢！
7: 我操！
6: 赶紧卖吧，这拉回成1块了，回来成8毛了。
1: 他家的，行行行行，卖卖卖卖卖卖卖。

0: 林老师说了他今天回来，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咱们再等会儿吧。
1: 嘿，回来了。林教授，
2: 师傅，
1: 你可算回来了。上回你三五回来，全村人都急死了。
2: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是，这几天股价是天天跌，现在商家都不来收股了，村民们撑不住气了，他们又不知道咋办，我也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只能等你回来商量。
2: 走走走，先到这里看。
3: 好，
2: 好。
4: 林专家，
2: 你看上。
5: 这是这几天的沟吗？
6: 啊，
4: 两天就堆成这里，地下的都粘了，再这样下去，
6: 这一棚谷都是他的。
2: 你看这，
1: 老谢，
6: 这怎么弄啊？这，
1: 老谢，狼我都抓来了。
5: 等会儿，可不可以借村部开个会啊？
2: 好，没问题，没问题。这边，
1: 哎，魏姐，

0: 对。
1: 哎呀，刘四，刘教授，哎呀，对啊，刘教授，你可回来了。哎呀，不是不是，哎，
2: 你们来干啥嘛？
1: 你这咋弄嘛？你就跟俺哥说法吧。啊，
2: 教授正在想办法着呢嘛，那不是要开会去呢嘛？哎呀，你们来这有啥用呢嘛？这不添乱呢嘛？
1: 不是添乱，现在蘑菇根本就卖不出去嘛，咋弄嘛？
2: 那你们来这能解决问题吗？人家开完会不想办法呢吗？
1: 那是咋弄嘛？哎呀，
2: 想办法呢，回去回去。教授教授，咱们开会，咱们开会，开完会就有办法了嘛。有办法我通知你们好不好？好嘞，哎，三。
3: 回吧，大勇叔。
2: 回去。
4: 你们都是行家，都清楚眼下问题的严重性。金滩村十几个棚，整个义泉营100多个棚，正值出钩旺季，一个棚一茶菇300-400斤，那100多个棚能出多少菇？卖不出去，老百姓的损失有多大？这个账大家算得清楚。
5: 林老师，咱们搞的是推广生产，传授技术，教会他们养菇是咱们的本分，市场行情的跌宕起伏，赔赔赚赚，那可不是咱们的本分工作，咱不敢自己往肩上挑啊。
4: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硬着头皮进的硬入，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对这里的吊庄移民户了解的不够，对他们的贫困程度掌握的不够。你们来第一天，我就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工作和福建完全不一样。公民任何的难处，都是我们无条件要解决的大事。话到这里就打住啊！不许再有人提出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由。现在我说说我们下届的应急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要启动吴主任专批给我们的湖石款，在义泉营搭建2个临时的冷藏保鲜库，公民出棚的鲜菇能储存多少就先储存多少。你们都到自己负责村里召集那些有搭棚经验的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棚建起来，时间紧，任务急，大家混头干。

1: 大，德福哥叫我帮忙去捡龙出库，我去了啊。
0: 不去。
1: 为啥？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1: 这事情谁揽的谁收拾？凭啥让你老婆推？
2: 你俩德福哥叫我了吗？
1: 他叫你去你就去的。你是啥？你是马家兄弟的狗腿子？他叫你干啥就干啥，不去。
2: 是你冲我发啥火呢嘛？
1: 你自己算计来算计去，最后决定要种的果。
2: 你打我算计啊？啊？你打我算计是为了啥？我不是为了你，你要是能干像俺马家兄弟那么能蹦跶，你打我用得着什么算计吗？
1: 你看你韩水叔，人家躺在泳圈村都不出来，伢在屋里享清福呢。你打我不享清福？
2: 那个韩水叔也没俺儿子背贷款嘛，我这儿子不孝敬，你老子也不孝敬。
1: 哎，你个水怂啊你！

0: 这个冷冻机电压都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马书记找供电所的人搭了专线。林老师，这回没问题了，调试运行都正常，可以储物了。
2: 好，太好了。马上通知所有公民按好排队，把所有线布都运进棚里。
3: 已经去通知了。
2: 好。
4: 淑华，别摘了，除了流汗的又卖不掉。
5: 听说冷库今天就建好了，先把这些新出的放进冷库保鲜。
4: 新出的放进去保鲜？那这放了几天你咋办嘛？那冷储库有多大？天天摘库，天天卖不出去，那冷库装得下吗？
5: 总有办法的。
4: 啥？你都是总有办法？有些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哎，你把这个推下去。

0: 永福，咱不找钱，要是能买来股，容易咱就不用推了。
1: 还不着急？你为啥就不能听哥的话呀？咱家欠着贷款呢，还得把这个退了还钱。我当初跟你说不让贷款，不让中股。我是个废人，家里有啥闪失，我搭不上手。我就不明白，你为啥就不能听我的话？为啥要中国？是不是因为马德福？

0: 喂，各家各户注意了，各家各户注意了，咱们弄出图已经建好，大家按号排队，把自己家的各户框上锁上记号，送到弄出库。记住，只要新栽的仙谷不要沉，只要新栽的仙谷不要沉。
1: 我们先去存谷。

永峰，以后你发火，喊三妈啥都行，就是不要把我和德福往意大利扯来。我是骂他骂的，是你媳妇说出这样的话，伤我，还伤你自己呢。你要真是那混蛋的人，现在早就打着线了。你不是，我也知道你不是，这就是咱俩。人都一打着你。

0: 的人。
1: 我也不能这样，不能退，我一死光卖给你的，就是想让你做下去。
2: 有了这冷藏库啊，就很大程度解决了这个出工的压力啊，
3: 周三。
2: 这销售怎么样？这全冷我还是得还是吗？
4: 弄完没没办法，
5: 陈
4: 三，
5: 陈三，
6: 越来越好，能。

0: 你只要跟我走，
1: 嗯，
0: 你不怕？
1: 怕啥？
0: 怕你将来给我受苦？
1: 跟着你就受不了苦。

0: 来来来，往里搬。嗯、
1: 哦，这小孩子啊，这六筐都是你家的。
2: 哎，就是的。
0: 来来，
3: 先搬，
0: 放到就行。
4: 嗯。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想找一下林教授。
2: 你找林教授有啥事情吗？
0: 你是？
2: 我是金坛村的村支书马德福。
0: 哦，你就是马德福啊？啊，巧了，就是找你的。
2: 哦，大人。
0: 马县长来了，我是马县长的秘书啊。这个他说让我找你和林教授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种菇的先进势力。
2: 哦，来来来，教授在那边呢。
0: 啊，
5: 高文龙家两口。
1: 对。哎，你看，谁来了？

1: 我们能忙成这样，为什么要来见领导啊？
2: 我也不知道嘛。县长，嗯，你要跟你叫来的。啊，县长，
1: 林教授呢？他咋没来？
3: 这个叫人。
1: 哎呀，林教授，您，哎呀，我这看我这眼神，还真是一下没认出来。
3: 县长。
1: 我们认识吗？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呢。
3: 怎么认识的？哎，报上，你看，穿西服打领带的。哎，和现在这样，还真是有点对不上啊。来来来，坐坐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哎，林教授啊，你真是。
1: 一心为民，赤胆忠心啊！就您这个清明的形象，就值得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好好学习。
3: 我们那里确实挺忙的，领导把我和德福叫来，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有啊，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林教授，您看，这篇文章上报之后，在全县、全市乃至全自治区，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林教授您贯彻东西部扶贫政策，以科技扶人扶志，让金滩村的吊装移民赚到了钱，过上了好日子，让我们这个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这是多么动人的事情！而且极具典型性和推广意义。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金滩村召开科技新村蘑菇富民的专题现场会，县委县政府派我来。 做咱们这次现场会的调研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急，我就把二位请到这儿来。下面，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次现场会的一些具体情况。
2: 县长，那看这个会呢，还开不成吗？

0: 为啥开不成？
1: 你这个领导啊，就不应该把我们拉来，你就应该亲自到农户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为什么都会开不了啊！哎，赶紧送我回去。
2: 哎，林教授，
3: 哎，县长，你不要介意啊。我们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我看这个会就不要开了吧。然后我就也就先回去了。
2: 哎，你给我站住！再急你也得给我留下。
4: 那林教授在外边咋办？
2: 你先送他回去。
4: 哎，好。
2: 马豆腐，你作为一个村支书，你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3: 县长，
2: 这么重大的事情，书记、县长都着急等消息，你不说清原因，你着急走什么？
3: 对不起，县长，我也是太着急了。那我现在就给你汇报一下哈。
2: 你说啊，说，快说。
5: 这通知过了，只送刚出的鲜果。你这都放了多长时间了？都腐烂了，不能入库。
6: 哎呀，伙计，我就上面一点有问题，地下全是好的。求求你给个面子啊，让我进去，要不然俺我这股损失就大了。
5: 不行，这库
6: 哎呀，
5: 瞎建。
7: 告大爷，
5: 不能光顾你一家吧？
7: 来，算了，因为后面排那么多人啊，我算了。
6: 对，你这说，到底让不让进？
5: 这是领导室定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你看，
6: 林老师咋了？林老师定的就不能改，他比谁教的高。要不是他穿的，俺们这么多人贷款、建棚、种谷，这一会大家都亏了钱了，还能弄了个棚俺不让进去。
7: 哥，
6: 他干这是啥事情？
8: 急忙急下，
6: 咋了？
7: 教授来，
6: 他来了咋了？看吃人啊！我正寻他，
8: 你跑啥急？
9: 怎么回事啊？
10: 蘑菇排好几天呢，然后还要晃里面呢。
6: 林老师，
9: 怎么回事？
6: 哎，你说这么多谷，你不让进库，那咋弄吧？看着这些谷眼睁睁烂了。
7: 哎呀，大友哥，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先保先估啊。
6: 那你定的时候不能改吧？
7: 为什么要改？这是简易冷藏库，只能减少大家的部分损失，不能挽回所有损失啊！这装不下嘛！哎
6: 呀，好我的爷呀！那你早知道装不下，你为啥要鼓动俺这些人盖棚种谷嘛？你这不是把俺往火坑里头推呢吗？
7: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6: 行行，我不说，
7: 来，
6: 谁拦我，给谁挤了，是吧？快！

0: 是暂时滞销，卖不出去，对不对？
1: 对吗？
0: 这不就是一时困难，咋就开不了现场会呢？我倒是觉得，越是困难的时候，这个会越是要开，而且必须开好。这篇文章我看得很仔细，也很明白。林一农教授研发的这款双孢菇产品，不但营养价值高，口感好，而且极具市场竞争力，对不对？
1: 对，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银川的市场饱和了，我们的菇种出来卖不出去嘛？现在大量的菇都烂在棚里了，你说这种情况这会咋开嘛？
0: 德福啊，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还是年轻啊，看问题过于片面了。虽然眼下我们是遇到了一点蘑菇滞销的瓶颈，但不能因为这个瓶颈就否定了林科学家带领金滩村科技扶贫的成果，否定你马德福这个优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奔向致富之路的感人事迹，否定你们金滩村这个刚冒出尖的新典型村。现场会必须开，这不光关系到我县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提升我县农村工作迈向新高度、打开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我这么一说，你应该明白这个会的重要性了吧？
1: 明白，但是县长，
0: 好吧，德福，现场会的事儿我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一起工作交流。我还要赶回县里向县委常委汇报这次现场会的筹备工作。
2: 小燕，
0: 快快快！
2: 小燕，
3: 妈，你咋才回来？
4: 你大有爷，在冷库那儿犯病闹事，妈给耽误了一整啊！哎，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
0: 饭都做好了，快来吃吧。
3: 我爸做的葱油饼太香了，我都吃一个了。

0: 还是结婚那年，赐给你老的葱油饼嘞。
1: 坐这椅子跟灶台高低更合适。
2: 以后你去忙吧，我做饭。
0: 好吃。

0: 你去福建吗？总欠还贷款了。哎呀，你这岁数完，你是炸了吧？你是炸了吧？啊！我跟你说，你这还以后不可能再当个连长了。你要实在想打，
1: 我个人两个字，滚！
0: 哎，你站住！
2: 石王，你回来！好，狗贼的，不过来，咱都不过来，把他家的，咱把这日子的户口证，咱都不过来。
3: 我不过来，我那户口证咋？这他妈的，那日子这都我他妈是个这的吧？
4: 大有数啊，今天我真是撑过年了。
0: 咋了？
3: 都父母在，没人能管他。哎，他哪样对的老子，老子一个大专家，能把他炸呢？
5: 救火！快救火！大爷，快点着火了！
6: 消息啊，消息。

0: 下个工房了，哎，杨克林了，王鑫，明白了，王鑫，什么情况？全砸了，
1: 大教授，你咋能翻这胡同呢？
2: 这把全砸了，我都后悔死，赶紧想想办法，把水王给我接回来。
3: 水王咋了？
1: 水王咋了？
2: 咋了我？
1: 我虽说
2: 跟我翻脸了，刚才跟我动手，
1: 他要去赴加拿大打工，
2: 啥？
1: 你把我一个人扔到这大东方，啊？

0: 水王是俺送走的，这会儿应该已经进陕西了。你为啥不拦着嘛？大友说他觉得他自己可怜了。水王走这一路眼里都没停过，说他是他打的鞋弟子长大的。你知道他家捡棚跟卖拖拉机啊，为两笔贷款贷在谁名下不？大友说这搭档的真有意思，两笔贷款都在他儿名下呢。
1: 水王说他要到福建去打工还贷，你说可能拦他？你这些钱干啥呢？
0: 我在看你天天往县里跑，谷不挣钱了，人不能。

0: 在一棵树上吊死，那得给我寻出路呢。
1: 啥出路？
0: 起不远，我不想结果，等有没母粮再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胡来啊！
0: 你还不相信我？
2: 一二三，走啊！明天一早就出发。小袁，你们留下来的人一定要看好这两个冷藏库，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3: 明白，
4: 明白，
5: 明白是。
2: 好，散会，去忙吧。
6: 好，
7: 好，
6: 那咱俩
7: 就坐那一层
8: 了。行，你们坐那一层。
9: 好
8: 嘞。
10: 忙完了。
11: 哎，对，忙完了。
10: 回去了啊。
11: 好，坐了。
7: 往哪
10: 儿啊？李教授，你来了，
2: 我正想去找你啊。坐。
12: 林教授，真的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2: 有什么委不委屈的？我要是顾民，我也会着急上火。所幸的是，李大勇得彭世坚啊，虽然损失惨重，但刺醒了我。眼下的情况，就算我们盖多少个冷藏库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蘑菇卖出去，把销售途径建立起来，这样村民才没有顾忌，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建棚种菇啊。
12: 对，
2: 所以啊，我们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出一个全国的销售方案，组建了三个蘑菇销售小组，我带一个小组去上海、浙江、江苏那边跑市场，小黄带一个组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还有一个组呢，去西安、郑州、安徽。剩下的技术员啊，负责这两个冷藏库的正常运营。这三个小组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12: 明天。
2: 越早打开全国市场，村民的损失就越早的降到最低。我带人出去之后啊，你的压力会很大。李大勇毁棚事件啊，可能会给很多村民带来负面影响，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我们的蘑菇质优货好，很有市场竞争力。我们是搞技术的，之前忽略了销售环节，这个短板我们一定要补上，一定要把蘑菇卖出去。切记切记，不能再有毁棚事件发生，不能再让老百姓的钱白白打水漂了。啊，
12: 这个你放心，我会逐家逐户去做工作，让这种不理智的毁棚行为不会再发生了。
2: 那就好。
12: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呀。明天你还不能走。
2: 为什么？
12: 县上已经决定了，这现场会必须得开，大概在月初。已经没有几天了。
2: 这现场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高秘书说了，这个现场会你是主角，主题发言、经验介绍都得你来做。你看，他们连这个发言提纲都写好了，让你按这个提纲把发言稿写好，然后我给交上去，由马副县长亲自声援。
2: 这个马县长，蘑菇都滞销，他来都不来现场一趟，开什么现场会？现在是开现场会的时候吗？净搞这些形式主义。
12: 你先不要生气嘛，啊！哎呀，我也是为难，人家亲口跟我说了，说这个事情是政治任务，大于会议本身。你说你要是走了，那我没有办法交差了。
2: 你就是个代理村支书，就算他把你撤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蘑菇卖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赔钱，我这股东种蘑菇的人面子往哪里放？以后做产业项目推广，谁还相信我？所以我要亲自跑市场，我不但要把蘑菇卖出去，我要建立一个长期的销售网，你知不知道啊？
12: 我知道。那你说，到时候县长问起这个事情，我才咋说嘛？
2: 你就说是我说的，这会开不了。

0: 关于在金滩村召开的三级干部现场会的有关事项和调研考察，我就汇报完了。
1: 刚才这个马庆云同志的汇报大家都听了。马庆云同志为了这次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研和考察工作，为我们这个现场会的召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就开会的日子都定了，从今天起，我要求在座的各位一定要积极配合协作，从各方面要保证把这个现场会要开好呢。另外给大家说个事情啊，我昨天到地区开会，就把这个开现场会这个情况向地委的杨书记做了汇报。哎呀，这杨书记听了高兴的很嘛！当年杨书记在咱们县做县长的时候，主管的就是调庄移民的搬迁工作。调庄移民第一批搬迁的指标，我经手人就是杨书记。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在民营对口扶贫协作的新政下，金滩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嘛！真正让调庄的移民做到了搬的吃，稳的治，能致富，这个典型抓得好。这个会开的也很及时。这个杨书记还表示啊，开会那一天他一定到场，表示祝贺和观摩学习。啊！
2: 哥，哥，你咋了？
3: 马县长一直来村里检查现场会的情况嘛，怎么还啥都没弄呢？人家说走的时候又说这会开不了。哎呀，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见了马县长该咋说。
4: 看你愁眉苦脸样子，我要是你，那就不干这处理不讨好的事。想贪那么钱的小村官，
5: 老傅，老傅，哎，
6: 大爷，
5: 你赶紧看看去，大有说闹着要回涌泉村呢。
3: 人到哪了？
5: 哎，俺到村口了。
3: 大有是，别闹，
4: 哎，
3: 摩托
4: 啊，
5: 哥，
3: 叔，
7: 你们俩已经走了，
5: 不要走了，
7: 让我打摊子，
5: 咱一打来的，
7: 不要走了，
5: 一打走了，你这一个人算咋回事？哥，
3: 闹到前头去。
5: 哥，你劝人劝一下，
6: 啊！不
3: 不，大有说，你这走是要干啥呢嘛？
8: 碰上了，钱亏了，我五十万也跑了。你说我还待这干啥呀？啊！
5: 哥哥哥，
7: 快说，
5: 哥哥哥，
3: 咱从来这的，
5: 赶紧赶紧，
3: 就算你岁数最大的。那为啥就是你最不上心吗？
8: 你说啥？
3: 我说你为啥越老越红了？
8: 哎，你个水怂娃，你都这样跟你嫂说话呢？
3: 你看你干的什么？
8: 要不是你一天到晚用姓林的胡诌宣传，
3: 让咱全村的人都投钱给我他妈棚种烂松菇，
8: 谁能赔这么多钱？
3: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好吗？
8: 你蛋蛋，你我说我今天对着你大不在，没人管你知道？我替你大好，就是你。
3: 说
8: 说
3: 说
8: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9: 说说说说说说说
5: 说说说
9: 说说
5: 说说
9: 说说说说说说说村支书都敢打，志哥，把人给我们控制起来，送派出所。
8: 你谁啊？我管我大侄子呢，
3: 管你去！这是我们县长，
8: 我还他妈的，
3: 这是我们县长。
9: 你想干啥？
3: 这是马县长。
8: 县长咋了？县长咋了？县长也管不住我。
10: 兄弟，别
9: 拿过来！
10: 不是，兄弟，
3: 哎哎。
9: 哥，
3: 县长，县长，
9: 哥，
3: 哥，
9: 走，
3: 我走，我走，
9: 过来。
3: 我嫂就是脾气不好，正在气头上。
8: 大哥，
9: 大玉哥，
8: 哥，
3: 大哥，
11: 大哥，
3: 这，让他走吧。哎，县长，县长，走到村子里看一下。
1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没事，
12: 啊，
3: 没事，没事。

0: 我是耗着你，太不像话了！这老师，别慌，把你大舅手从那扯上去。
1: 是，
0: 听话，不要跟长辈赌气，快去。舰长这边。
2: 法支处，我们麻县长这次来呢，是想看一下县长会参观点的落实进展情况，最后再跟凌教授座谈一下发言稿的事儿。你说咱是先从哪开始看啊？
3: 刚才这是你叔啊？怎么下手那么狠啊？他为啥要打你啊？
4: 说出来都丢人吧。说，又没别人。还不是为了咱们县唱会的事。高明手上炫石斛参观店嘛，我这手就是其中一户。他占尽了一辈子，租个石垛庄稼，那棚里的谷种的呀，耗得很。我就让他把棚收拾一下，让你们来验收。俺孙女，最近这蘑菇卖不出去嘛，都烂在棚里了。
5: 没有说要开现场会呢，俺这心里窝火一着急，你把火把棚给点了。啊，你看，就是这儿，你看吧。哎呀，那天那个火大的呀，差点连房子都着了。
2: 我这个手呢是朋友捎的，钱也赔了，而且要还贷款去福建打工了。他一气之下呢，就闹着要走呢。我一听就急了嘛，我怕他这一闹腾一走，影响村里其他人呢。一拦我也冲动了，我就吼了他两句，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拿鞋打我。
0: 喝水喝水。
2: 其他参观点呢？今天还能看几户？
5: 他这一闹腾吧，村里其他人心里也慌了，现在都着急着咋卖谷呢。哎呀，都地下设置，谷都卖不出去，你还开会，不是闹笑话？所以县长，这工作实在是开展不下去了。我也尽力了，你批评我吧，你处分我也行，我都认。
2: 你都认？ 你一个小小的村支书，你能认个啥？县里决定来你们村召开三干会，那是常委会全体商议通过的，连地委的杨书记都表态要来参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敢一票否决？马德福，你已经浪费了好几天的黄金时间。现在我再给你三天，现场会场。 和10个参观点，你必须按标准、按要求给我弄好。3天之后我来验收，到时候要是达不到标，不是我拿你试问，是组织拿你试问，你明白吗？好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我们赶快去找林教授，先讨论一下他那篇发言稿的事儿。
5: 县长，还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及跟你汇报呢。
2: 又咋了？
5: 林教授带着福建来的专家组，他们分了3个组去全国各地推销蘑菇去了。
2: 那你赶紧通知他回来啊！
5: 问题是，人家去的都是啥西安呀、浙江啊、江苏那些地方，没有固定地址嘛。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跑哪儿了。
2: 你为啥不早说？啊？你是不是故意在隐瞒？
5: 我哪有那个胆子嘛？那不是这几天你没有来嘛？你看你一来，我就马上要给你汇报了嘛。
1: 马德福，你先回避一下，这是突发情况，我和高秘书要商量一下。
6: 好，
1: 真不是我偷懒没盯着他，我是想吧，我把发言提纲已经给林教授了，上面具体的各种要求，包括初稿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结果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嘛。
2: 高秘书，你有没有想过，林教授不？

0: 未必是件坏事。你我都很清楚林教授那脾气，他要是在，要真不想开这个现场会，那才是咱们最大的问题。
1: 他要是不在，那主题演讲谁来做啊？还有那个经验介绍谁来讲啊？
0: 马德福。
2: 来，德福，
3: 马秘书，请到。来，今儿咱们好好喝一顿。不要那么拘谨嘛。
2: 先生，那不好意思，你还单个出来吃饭？
3: 嗨，这是咱们现场会筹备小组的开工宴，当然了，也是专门为你这个现场会的主角加油鼓劲的。
2: 那是啊，主角，我连场馆店的事情都办不好。
3: 嗨。
2: 那是没给到你该给的荣誉，没有刺激到你焕发工作热情的兴奋点。
3: 那还要啥荣誉呢？那还当啥主角？
2: 你当然可以是主角。你是市农校毕业的？
0: 对，
2: 中专。
3: 对，
2: 那咱俩一样啊。
3: 先仗义是农校的嘛？<笑>
2: 你是哪一级的？
3: 不是，我是市师范毕业，不过也都是中专学历。
2: 啊，师范。
3: 那离我们学校近，你喝吗？那以前还去过呢。
2: 老马，咱们这个中专学历啊，在官场上混世事不容易，学历低还常被人瞧不起。来，为咱这个中专学历再喝一个。来，好酒量，好酒量。哎，德福，你今年多大？
3: 27，我27，已经是副科了。德福，你要努力啊，你得学会进步。怎么进步？就是要懂得抓住机遇，明白吗？
2: 对，不是特别明白。哎呀，这独木桥你走过没有？
3: 没有。那你回家的山路你总走过吧？走过。高速路你走过吗？没有。我告诉你，现在全国好多大城市都通了高速路，我走过。这个高速路啊，是又平又宽，而且还分了车道。是全封闭的。
0: 你想想，是你回家的山路好走，还是这高速路好走啊？那肯定是高速公路好走嘛。哎，
2: 对，
3: 就是嘛。
0: 让你做现场会的主角，就是想让你体验一把高速路。马支书，我们马县长的意思呢，是让你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负责现场的搭建，10个观摩点的布置。 也要替林教授在台上发言，啊！这场会可以说，你就是绝对主角。这个会开好了，这就是你最大的政绩，你就一战成名了。到时候你还爬升不上去，还敢有人拿鞋底子抽你啊？没有啦！<笑>哎呀，啊，那什么？
4: 没上过台讲过话吧？没上过台没关系，不要有压力啊！你呢，就把工作重心放到这个布置现场，还有这个观摩点上。至于这个发言稿的事儿，你交给我，我来写。到时候你就照我写的稿子读就行了。怎么样？

0: 哎，白老师，德福，哎，德福，哎呦，来来来，起来起来，
1: 这车是总理，
0: 得起来。哎，哎呀，
1: 你咋喝这么多酒嘞？
0: 没事，白老师。
1: 哎呀，放心，你看我还站的。

0: 很好嘛。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1: 啥问题吧？你先坐着歇哈。
0: 啥？白老师，高速公路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独木桥你也知道吧？
1: 啊。
0: 那个号码，
1: 你这叫啥问题吧？
0: 这叫哲学问题。你跟我说一下，走哪条路呢？
1: 这个独木桥对应的不该是阳关道吗？
0: 哎，对，阳关大道，就是高速公路嘛。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嘛，这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这边呢就是独木桥嘛。你说，哎呀，你说我该走哪条路嘛？你知不知道我说啥呢吗？
1: 我听明白了，告诉你啊，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处，它危险，但是让人警觉，对吧？那高速路是平坦，但是人容易麻痹，就容易出事故，而且高速路速度快，一出事就是大事嘛。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走走，
0: 你不愧是我的老师。
1: 哎呀，我一直就是你老师。走，咱回家了。
0: 好了，
1: 明白就好。来，大宝，快来，再吐一个。都吐出来就好了。兔子，
0: 我高速路，
1: 睡一晚。
2: 哥，你咋喝这么多酒嘛？酒是人家那名字，咱自个儿的嘛。
3: 大夫哥，不是不给你脸，那支出股卖不了，谁还有心情让人来参观嘛？
4: 这股卖不了，我和万生就拆了自己吃，可这人也不能一日三顿都吃骨吧，妈都不想吃了。再说了，这东西炒起来吧，它费油。那你要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要是不炒吧，它放着就臭了，我都看着也可惜的很。
5: 我院里我骨都臭完了，你站到院里头，味道大的人都站不住。
4: 是。
5: 德福，那要是参观，你把那人家领到咱院里来吗？
6: 哎，德福，这林金荣还回来不？
0: 肯定回来。
6: 他不是不攒的美的很吗？是帮咱找小路呢。这都夫妻俩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的。啥子回来？
5: 哎，这
7: 咋回事嘛？
5: 林教授不知道说话算数不算数？他当时可是拍着腔子跟我承诺的。
0: 跟你承诺啥嘞？
5: 他当着咱全村的人面说是只要我种蘑菇，赚的是我的，赔了是他的，还要跟我立字据。哎呀，我就是后悔没立这个字据，也不知道他现在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0: 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啊，但凡是他狠下心要干的事情，就没有干不成的。他没有把蘑菇卖出去，就不会传消息回来。一旦有消息了，那肯定是个好消息。我们能不能多一点耐心，相信林教授，再等一下好不好？
6: 哎，你让大家咋等呢？你现在还替外人说话呢？村里人都现在都赔成啥了？你不给大家想办法，还要开啥县长会？你到底安的啥心嘛？我跟你说，你大有叔那些弟子抽你，一点都不亏。这会俺都不开了。
8: 不能
6: 开啥会？

各位走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谁要是能把鼓卖出去，你们谁就拿鞋底抽我的链，好不好？啊，抽几下都行呢，行不行？谁能来抽嘛？我巴不得人来抽我的链呢，来嘛，谁能来？

0: 对吧？你要带个好头呢。你明天开始，你不要乱跑了。你按我会上说的，表中你把这个棚收拾好，迎接检查验收。
1: 哥，啊，我就没见过你像昨天那么醉过，高速路独木桥的，胡说了一晚上。你这么做，到底是要走高速路还是独木桥？
0: 我走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蘑菇烂在大家手里头。大要在这儿，轮不上我管你；大不在这儿，我就得替大说几句。你上了两年农校，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你，不容易。你是公家饭吃几年？
1: 把汗跟苦都撒在这戈壁撒塔上，也不容易。你不要跟大有鼠一样，脑子一热，图一死里痛快。别忘，你不在哥的鞋里头，你不知道那是个啥滋味。这个灰是必须要开的，那要是不配合。 不光要挨处分、撤职、党籍，甚至都要开除，开除公职都有可能。我就想着，既然这回要开，那我就打算赌一把，看看这个会是个咋开。这次我们面对的不光是马副县长，他后面还有书记、县长，还有所有的常委。 那这么就是一个仙嘛，你知道吗？那是逃不掉的。哼，你最近不是泡的火？

0: 咱俩没寻挣钱的路子呢吗？那要是输了，就拜你为师，给你挣钱去。你看行不？
1: 那你到时候得叫我哥，
0: 我叫你叟都行。
2: 哎，你们几个，这个旗子。
3: 沿着那个墙根，啊，别太密，3米一个，别太密啊！哎，大家都拿把手来，拿不了。哎，你防着，采阳，你放得棒。行，不错不错，弄得挺好，弄得挺好。哎，3天时间能弄成这样，哎呀，这个年轻的村支书，有魄力，有能力。
4: 有潜力，是。哦，我们县长到时候这个为了增添这个县长会的气氛，专门调了锣鼓队来。你开会那天就在这儿给你扬威助阵啊。
5: 小高，把那个发言稿赶快拿出来给马支书熟悉一下。
4: 好的，好的，好的。马支书，
3: 这个是经验介绍，后面这个是发言稿，请帮我熟悉一下。
4: 小高。
3: 你要盯着马支书，让他把那个发言稿吃透了，千万别念出错别字来，别让领导笑话。
4: 行，领导你放心，我带他逐字逐句按标点符号的过，一定没问题。

0: 你咋还能这么踏实？那咋办？到了这一步了呢？
1: 德福，你还是莫辩，还是这么敢想敢干？
0: 哪怕我那手里这么攒金，我也没有那么勇敢，生个性也没有底。
1: 不知道这个会开完，明天是个啥结果？
2: 退下来，还来得及。来来来，坐。
0: 能推？你想想，
1: 不坐。
0: 要是林教授还在丛林，这个现场会能开吗？要是陈县长还没有揍，面对丛林卖不出去的蘑菇，他能像个软蛋一样不作为吗？ 我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他们不在嘛，我就必须要顶住。不管是个啥结果，我得有尽我的能力呢，起码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咱聪明。王
3: 大福，你咋躲这儿了？那领导马上进会场了，走走走走走。
4: 哎呀，杨书记一路辛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
4: 非常高兴，欢迎！谢谢谢谢！哎，坐。
6: 这刁长英明，笑称边花还挺大的嘛。
4: 咱们金山村自从有了东西部对口扶贫的好政策，再加上福建来的科技工作者带领村民搞的这个大鹏蘑菇扶贫产业，让大家伙都挣到了钱，大家心里高兴，所以。 就为了这次现场会，他们这个都是自发自愿弄的。
6: 自发自愿以后也不能这么搞，咱们就是来开个会，又不是搞娱乐活动。刁长移民到这儿来不容易，手里全都是辛苦钱，这么花你们看着不心疼？
7: 哎呀，杨书记提的对啊，以后我们下不为例啊，带他回家去。

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

下面先由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干部兼金滩村党支部书记马德夫同志做经验介绍。

0: 总经理杨书记、谭书记、总经理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我叫马德福，兼职担任金坛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今天这个现场会嘛，我想斗胆的把名字改呀，把这个推广发展大棚蘑菇产业现场会改成金坛村大棚蘑菇宣传推销推广会。
1: 把事说，照口念，照口念。
0: 书记，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发言稿，但是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我要给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讲一下我们金坛村的真实情况，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
1: 马德福，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2: 把他放开，让他说。
0: 杨书记，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想趁着领导在这儿捣乱的，我也没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想要借着现场会制造影响，我就是想趁着你们领导在这里，我代表大家向你们求助，想请你们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
2: 马支书，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网上那篇文章我看了，不是说蘑菇销路很好，一度还遭到市场的疯抢，谷民一个棚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难道那篇文章有问题啊？
0: 文章没假，数字也准确，情况都属实。
2: 那到底是咋回事情？
0: 这就要从陈县长还没有走，叫记者来采访的时候说起了。
2: 你给大家详细说。
0: 那个记者采访完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村民看见种菇能挣钱，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建棚种菇了，那个发展速度特别快。种菇嘛，周期短，这一下子产量就起来了，然后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跌，直到现在卖不出去了。当然，刚开始建棚种菇的人确实赚着钱了，但是后面在种菇的人都赔了。村民们也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市场，看着自己种的菇一批一批的烂了，一下子都傻眼了。林教授帮着大家建了一个保鲜库，但是一个保鲜库储藏不了多少蘑菇，还是有大量的蘑菇每天都在烂。书记，我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组的人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
2: 听不见？你坐过来说。
3: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我来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具体数据。现在呢，正是出菇的旺季。就拿金滩村来说，共建大棚28个，平均每个棚每茬菇出300至400斤，整个玉泉营共建棚156个，总产菇量已经超过了37万斤。简易冷存库根本没有办法缓解出菇压力，林老师就只好带着福建来的技术员，组织了3支队伍，兵分3路到全国去推销。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进展。
0: 这次林教授能不能把菇卖出去，我心里真的也没有底，所以我才想趁着你们领导在，我代表大家求求你们，帮我们想想办法，把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帮帮我们金坛村的人吧，帮帮我们整个闽宁村的人，这个菇不等人呀，一天天在出，一天天在臭啊！你们看，

0: 来来来，都闻一闻，闻一闻，这是不是良心坏了的味道？
1: 大家好，接下来这个会。

0: 就由我给大家主持。舍主持其实也没有啥异常，会议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帮金坛村的所有股民、密宁村的所有股民，把卖不出去的蘑菇想办法给他卖出去。我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我承诺，这一批知晓的蘑菇，俺们地区党委、机关全部包了。 所有的干部、党员、机关、食堂都要带头卖股持股。好，谢谢我的村民，账就不要过了。人家福建来的科学家，脚咱移民间棚种谷，可成果出来，蘑菇卖不掉了，他们就率先带队出去造小路。这就是福建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的作风，可咱们的干部呢？ 为了搞政绩、做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竟然瞒上欺下、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这不仅伤害了村民，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对不起人家林教授和他的科技工作团队。这就是咱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耻辱。另外，
1: 为了尽快帮股民把产出来的蘑菇卖出去，把咱们的蘑菇品牌打出去，让这个新兴的扶村扶民的产业落地扎根，让林教授和他的科技扶民团队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扶植和培养更多更好的中谷能手上来。俺们回去以后要立即开会，研究蘑菇的知晓问题，要成立蘑菇推销小组。 由商贸局牵头，要建立一支过硬的、专业的销售队伍，尽力配合林教授的大棚蘑菇产业的发展。俺们要把蘑菇的销售工作做实、做好、做大，让股民们放心的、大胆的、无后顾之忧的建棚种谷。
2: 哎，大勇，你怎么回来？
3: 话怂，骗！我不能回。行，你都回，那没事儿。
2: 梁叔，
3: 对不起啊，那天都不该那么说你。
2: 哎呀。
4: 送一些弟子了啊！哎呀，宋爷子心疼你。跟你说，吃过所有的鞋弟子的人，就俺五岁往五岁送。我现在还想抽你一鞋弟子，你娃就是个愣怂啊！你咋敢跟我似的啊？这宁是杨书记是好人，要不然你娃的官运就到头了，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3: 说。 其实我心里有数呢，我的官运做到头了，我还有别的路走。但是大家伙中国的路走到头了，就真的没路可走了。行，
4: 你都回去，我没事了，走了。
5: 白老师，白老师，
6: 小林，
5: 我刚接到上头电话，一会儿省台要放对口扶贫的专题片，说的专题片里有咱海籍女工在福建打工的情况介绍呢。
6: 现在吗？
5: 马上。
6: 哦。
7: 前不久，莆田金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发生了火灾，来自宁夏海籍的女工白曼苗奋不顾身，带头冲进火海，带领宁夏女工抢救货物，遏制火势。

0: 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蓝麦苗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不顾危险，第一时间去抢救物资呢？
1: 在我的老家，宁夏害集县涌泉村，家家户户都很亲，都是一家人，谁家有难都会去帮忙。
2: 救火的时候，我想太多，就像是自己家着火呀，一心只想着去救火。
3: 你先不要着急嘛，电视上麦苗不是耗着呢吗？白白净净的。
2: 那这样吧，你要是不放心，那给那个卷子打个电话，咱俩赶紧去看一下。
4: 没烧着，就是撩了几根头发。住院就是呛了点烟，掉几瓶水就好了。你不是看新闻了吗？你看看啥事嘛？哎，爸，还有人看新闻了吗？啊，那就行，那你。
2: 你可不要跟人乱吹牛了，嗯。哎，行，知道了。啊，你也注意身体啊。嗯，挂了。吴主任跟我说，你这次的采访非常成功，很有感染力，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组织一次报告动员会，用你的经历和事迹去动员海军的女孩子走出大山，出来打工。
4: 我去动员？
2: 当然是你啊，主任可下任务了。 你是这次的主要报告人，而我呢是这次活动的领队。咱们俩可得好好的准备下这次宁夏巡回的报告啊。
4: 要回宁夏？
2: 对。
4: 那，去米宁吗？
2: 啊，这个还没决定呢。哎，不过主任刚刚会就会通知我们。
4: 哦。
2: 怎么样？要回家乡了？开不开心？
4: 开心。
2: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到时候可是你一个人当着很多乡亲父老的面做报告。 紧张吗？没事儿，放心，有我呢。

0: 这个是福建特色菜，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尝尝。我从你提供的素材里啊，选了你三次离家。嗯，这次咱们的稿子就围绕这三次离家来写。你看啊，第一次陪水花姐逃婚，但失败了，所以水花姐呢就服从了她父亲的安排，忍痛和德福哥分开。你从那个时候就认定，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次，你的发小马德宝答应你要带你去新疆打工，但他食言了，自己先去了。第三次，就是这次，劳务协作，你真正离开了家乡。
1: 我不想提第一次。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是接水花界心里的伤疤。啊。我也不想提第二次。啊？因为那是接……
0: 行，那咱把侧重点放在第三次吧。
2: 哥，快点！
3: 来嘞，那刚才说那几点，你今天必须落实了啊。
2: 好。你工作这么忙，要不我一个人去算了吧？
4: 不行，我不放心。老金为啥不干了？
2: 听说他有个摊位，别人给收了。

0: 哎，玄正，哎呀，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去营川的农贸四厂，去干啥呀？卖蘑菇啊？
1: 对吧？这市场不已经饱和了吗？你去卖给谁啊？
0: 再去看一下蛤蟆，万一有人手呢？能卖一袋是一袋嘛。现在这个蘑菇又开始烂了，林教授也没有回来嘛。
2: 行了，不用去了，回村部说吧。啊，走走走。
3: 还有你，多吃啊，姐。哎，
0: 谢谢，来来来，你请用。
3: 不用了，先生。等会儿。
0: 好，那你们自己来。
3: 行，真行。我吃几碗来着？
4: 3万。
3: 知道我为啥吃那么多吗？
4: 饿了。
3: 最近啊，这杨书记带头吃菇，带头买菇。这几天县里的机关食堂一日三餐从早到晚，吃的全是双包菇。真是吃菇吃菇，把人吃哭啊！<笑>真的，一点不夸张。你问高秘书。哎，
5: 行。
3: 我们这次来，除了跟你们说正事。 我俩就是想改善伙食，吃点别的，只要不是蘑菇就行。那再给你盛一碗吧。够，行行，过着瘾就好了。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咱说正事。我这次来是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
3: 这个杨书记啊。 我估计啊，也是吃不动菇了，所以呢，让我们海吉县出资，在开发区和闽宁村再多建冷储库，把你们的蘑菇都存到冷库去。出多少，存多少。但是，冷库再多，也有存满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呢，县里为了这个事情，就成立了一个。
0: 蘑菇推销领导小组，专门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就一件事，帮你们卖菇。明天，县里组织的客商就要到各村来收菇，争取把咱们的蘑菇卖到外地市场去。哎呀，
1: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哎呀，这是一个太大的好消息了。
3: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些客商啊，毕竟是咱们组织来的。
0: 咱还是得热情招待一下，是不是？
1: 是，
0: 像你们这个搞卫生啊，管个便饭什么的，是不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1: 对对对，啊，
0: 咱们呀，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路铺得长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政府的麻烦。
1: 对对，
0: 哎呀，那也，县长，那天县长不是，
1: 哎，
3: 好了，
0: 旧事就不重提了。
6: 我已经向组织做了检讨，也接受处分。你呢，也代我向村民们道个歉。咱眼下最重要的是将功补过，帮大家卖菇。
7: 好，县长，您放心，只要你把科长交过来了，那么一定热情招待。
6: 来了，来了，
8: 哎，好，歇了，先过来，
6: 来来，放这儿，放这儿。
9: 来来来来，
10: 凳子，凳子。
11: 咋样？
12: 行可以吧？这个就是，行啊，可以，可以，行，
13: 不要坐，饭量还来吗？随便吃，随便饭。
14: 文迪，过去了啊，先收锅，来，
15: 收锅，这里边。哎，排队，排队啊！排队，排队。有排队。金坛，金坛，
1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哎，我跟你说，前几天私底下

0: 县里收了好几车，俺娘们都是一块一啊！这车这我本来不是县的四的价格还值吗？就是嘛，
1: 大夫，不是你看，哎，你说这是公卖八毛钱，那这咱不能赔钱了。
2: 就是嘛，对不对？你光捡贼，拾了摸尖子，果贼难当嘛！
3: 这个事情我去解决啊！
0: 就是，
3: 老邓呀，
1: 对对对，
3: 叫德福给说去。
1: 你说。
3: 哎呀，不好意思啊。 这个私钱价格没有给你商量好，我就让村民把骨头拉过来了。但是呢，大家说的都是实话。前几天市里来收，都是一块几收的。你们现在来八毛钱，那实在是太低了吧？
4: 我县里市里收谷，给的我是府里家。我垃圾也不是卖的，垃圾我都市场分来吃的。啊，
3: 我垃圾是要到市场上销售的，
4: 我价高了，我卖不出去，咋我们手里咋办呢？
3: 马书记。
4: 我说你村支货人也太不懂事了，当时蘑菇卖不出去，你哭着喊着要求政府给你造人来收，现在人家客人来了，你用咱价钱低，你村人咋这么难说话的？一个萝卜两头钱，好似全让你占呀！
3: 你看一看，这村民嘛也是种谷困难，卖谷也难，所以心里着急上火，咱们也理解一下。
4: 是这行不行？你看啊，咱们来日方长。
3: 这次咱把价格再往上提一点，好不好？
4: 价也不是我定的，市场定的嘛。你先提，先提着高个手。哎呀，马书记，你这是还想老先我个价格呢？我跟你实话说，没有了，老先现在都不干了。
5: 那，你们稍等一下。
3: 大杨哥，大夫，这王副县长到底是帮咱呢，还是害咱呢？啊，这王收谷的，这坑咱呢吗？在这儿，
4: 那咱听我说啊，来，主任，前几天的几车谷，那是领导让市县两级干部来给咱解决困难的，咱不能按那个价钱要了。这些客商也是我去求县长，县长考虑到咱村的紧急困难，才让这些客商过来。
6: 你说，要是人家要坑咱，那不早来坑了？还有县里的安排，人家来坑咱吗？
7: 对呀，这不假点吗？就是，
6: 他假的，假也行，不能一口假嘛。就是，这假的，就是。哎哎，我说，假都是这个假，有见没假，要买都买不买拉倒，俺去别处了。少将，
7: 咱不买，我都10多了。少将，哎呀，来，少将，少将，哎呀，少将，哎，
6: 我的事，哎，俄乌的股份虽然是少了，我这几天没想到你的股份就下转。 你看看我姑，一茬一茬的往上冒呢。你就是再不卖大弄吧，人家说了，10到烂了都是财，钱多钱少都是钱。卖了，
7: 卖了，
6: 没，对，跟你说的对，对，看看看，10到烂了都是财。哎，这都不卖，
7: 卖，
6: 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
0: 三箱啊，
1: 三箱，
2: 收拾，
1: 三箱啊，
2: 好。
3: 哟，林教授，
4: 林教授，
3: 你来了，
5: 你们这是去哪？
4: 刚去了蘑菇。
6: 老徐，
3: 老师回来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两天有过分来收菇，好多村民都把库存拉去卖了。
5: 今天在哪收菇啊？
0: 现在还在金山村呢。
5: 小王，跟我去看看。
7: 哎，老徐，我把我那边情况跟他设计。
5: 等等，路上说。
7: 啊啊。
8: 教授，
1: 哎，南浩，
9: 地址。
1: 肯定。
8: 下一个
1: 马达。
10: 来来。
1: 一共是320斤。
10: 啊，好。
8: 多少斤？
10: 320斤。
11: 320斤。
10: 俺完省。
11: 能给你变化啊。
4: 哎哎哎，你高点，你小心我秤砣砸了，把脚砸了。
1: 这都啥？
8: 可以。
6: 37斤呗。
8: 37斤。
12: 我们总比咱有技巧吧。
5: 师傅过来。
1: 师傅。哎呀，林教授，你可回来了。
5: 怎么回事啊？
1: 啊。这次县里组织科长来收菇，这两天各村都在卖菇，
5: 多少钱一斤啊？
1: 8毛。
5: 还不能卖呀，我拿回来订单比他高很多啊。
7: 不能进点杀价吗？
5: 和几个大城市的商场菜场签了合同，下了订单呢、啊。具体我还没来得及算，刨去各种费用，可能

0: 到你们手里，不会低于两块啊！啊，
1: 两块，
2: 马书记，
1: 就说
3: 马书记，
4: 哎，
2: 马书记咋不装车了？
0: 这车哥不卖了啊！不卖了
2: 啊！
0: 不卖了！
2: 咋回事嘛？
4: 是这样，我们林教授带回来的订单呢，那个价钱要比你们给的高多了。
5: 马书记，咱是不能这么干嘛？你订单没回来，求了我们收；你订单回来了，就一脚把我踢到二粮上去。咱不能这么。
1: 老板，这个老板不要生气啊！我们跑了这么一大圈了、啊，发现其实我们的菇不是卖不出去，是我们的信息太闭塞了。我们的菇好卖得很呢、啊，你这八毛钱，这本来就不合理啊！
2: 啥叫个不合理嘛？八毛钱是你市场行情嘛？
1: 你听你听我说的吧。
4: 哎，林教授，哎，在你回来以前呢，这些科长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不然好多菇都烂掉了。你看，要不今天
0: 不行啊！别说这车菇，这个价钱一个菇都不行啊！
2: 林教授。你这话说的有点操蛋了。哎，你咋的？
6: 师傅说话呢？
2: 你急眼了？
1: 你咋说话呢？
2: 咋的？
1: 别闹！你说啥呢？
2: 我是无数个。
6: 听我说，
4: 这样你吧，
6: 都听我说。
0: 你们想把菇带走啊？没关系，你们收菇和我的订单不冲突的。只要你们把价钱给够了，让他们能挣到钱，欢迎你们来收菇，好不好？
2: 哎，真生意！
0: 两块拿走来。大家听我说啊，大家把菇都送到冷藏库，我们统一卖。
2: 好，
7: 多少个还算出来？按订单上的收购价哦，刨去运费、路费、人工费啊，还有一些达人保鲜费这些七七八八的成本，每斤的净利润按你说的两块钱，怕是有些玄乎呢。
8: 成本这么高？
7: 丢啊！而且这况哦，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损耗的，我都没有算进去。我觉得给菇民们报价1.6块的话，可能会比较保险呢。
8: 啊，不行。两块这个价钱我已经唱出去了，
7: 但万一赔了就要办嘛。
8: 怎么可能赔嘛？我们1000蘑菇都还没有卖，你怎么肯定我们一定会赔呢？我跟你说哦，我们跑这么一大圈算是看清楚了，这个蘑菇市场啊很有前景，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就要实际的收入给公民信心。
7: 给我担心我。
8: 好啊，你不要瞎想了。吴主任给我们联系了银川的货运公司啊，明天一大早你就带队去兰州，我呢就抓紧时间到各个村去摸底，看这菇产量到底有多大，好下订单。
7: 我
8: 好，不跟你说了，我忙去。
7: 哎呦，老西啊。
0: 怎么回事啊？
9: 哎，林教授，哎，你来了。
0: 怎么了？
9: 啊，这事干不成了。
0: 为什么？
9: 8毛钱1斤。
0: 那你还卖？
9: 不卖咋办？放到地里放臭了。种菇的时候，我臭味我都闻够了。
0: 不是跟你说，除了菇，先放到冷冻库，那里卖上价钱吗？
9: 林教授。这我也听说了，我是自收菇，不给钱，这儿少是少的，但是真金白银嘛。林教授，我要忙了，这事干不成。
10: 哎呀，林总你好。
11: 房长。哎，我板上
12: 了。
11: 反正你个林教授，挨打你不看日子啊？
10: 哎，你来，
11: 你来，
10: 过来，你给我走。
11: 来，这儿打， 啊，你还要脸你？
8: 你走！我又不是去打架，我

0: 是跟他们讲道理，你们拦着我干什么？
1: 出啥事情了？啊？
2: 那些客商还在八毛钱收姑呢，只是绕开了金滩村。我们今天去别的村摸底产量的时候才知道，林教授差点跟人打起来。
1: 可难过死了，
3: 回来！你这臭脾气把教授都传染了。
1: 林教授，股不卖就等着放烂，他们也没办法嘛。
0: 再烂也不能卖呀、啊！这么搞，蘑菇事情都发展不下去了。
2: 他们忽悠沽民，说咱只收沽不给钱，谁知道将来卖不卖得了？沽民们想赚现钱，就信了他们的话。
1: 其实咱们村的人心里也不踏实，都来问过我，说先缴股后给钱，这万一钱到时候收不回来咋办呢？
0: 孤贱伤农啊！沽民没有了信心，就不会再种蘑菇。已经有人在拆棚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棚。
4: 哥，咋办吧？
1: 他们能动摇大家，那咱们就要想办法弄住大家。
5: 够一下了，这次。
6: 好，你算一下啊。36，36，18，20，看看啊。
7: 双股双股，一手找股一手找钱，双股的八毛八毛，
8: 两
7: 手股
8: 两块一斤，
7: 双股
9: 一手找股一手找钱，
8: 两块一斤，
9: 拿你现钱吗？
8: 千张
9: 你
8: 我
9: 不给钱，你知道吧？
8: 给钱你
9: 我这这八毛
8: 给钱你吗？
9: 我你看我拿你现金，我拿你现金给你那儿找的，
8: 对不对？八毛八毛，来坐下，两块
10: 两块，这边看看，
9: 来一下，
10: 来一下，来一下。

0: 你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没有这片树林吧？
1: 对。
0: <笑>挺感慈啊。
2: 对。
0: 你们先讲团里头这波年轻人啊，都是这两年在福建打工，一点点成长起来，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
3: 对对对。
0: 一定要让他们跟当地的年轻人多交流，多讲一讲我现在外面世界的变化都是什么样子。
1: 主任放心吧，他们呀，有一肚子的话想跟自己的家乡父老讲了。
3: 是啊。
0: 你们呀，都鼓励他们，要像你们一样勇敢的走出大山，啊，给自己给家乡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好？
3: 好。
0: 好。<笑>麦麦有几年没回家了？
2: 哦，快2年了。
0: 很想家啊。
3: 是。
0: 有空回去看看爸爸。
2: 嗯。

0: 美苗回来了呀！啊，在哪呢？
1: 县里统领的去开会，这个"徽"字福建大贡县的人物选将徽，我在这个选将团的名单上看见了美苗。你看，
2: 各位乡亲领导，大家好，我叫白麦苗，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 也是宁夏第一批富民务工人员中的一员。我的老家就在西海固涌泉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回到家乡来演讲。

0: 在此要感谢公司对我们的表彰奖励，感谢领导的关心，感谢各地同事的帮助，感谢海吉县人民政府、共青团海吉团委及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能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回到家乡跟乡亲们讲述我们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太阳爬上山头，又从另一个山头落下。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山和黄土，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只有汇成大河，奋力地把山劈开，把土划破，才有希望奔向大海。如果失去了勇气，就会成为内陆的盐湖，直至干涸。所以怀揣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第一批赴闽打工的队伍。现在想来，我是何其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当我第一天踏上福建的土地，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缩手缩脚、来自贫困山区的女孩。在工厂车间里，我和海吉姐妹们经历了第一次上工的手足无措，也经历了第一次考核的紧张和焦虑。为了快速掌握技术，早日达到合格的标准，我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勤学苦练，生产线见证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个畏手畏脚的山里姑娘成长为了不服输的生产能手。
1: 那气力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0: 那得看你有多能干咧，有些厉害的一个月能挣上千。
1: 上千？
2: 妹妹姐，那去了以后饭咱吃不吃得惯吗？
0: 除非你不爱吃好的，就爱吃咱的洋芋散饭。
3: 姐，我也想去报名呢，可是我们远，我害怕我会想俺家。哦，
0: 这是最难的事，肯定会想家的。我每回想家的时候，就问自己，你是想家，还是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些？啊？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

0: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1: 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托起山里学子大学梦。
0: 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2026年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0: 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
2: 今天参加了小勺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额，很高兴。
1: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
3: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欲望镇则有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1个月。
4: 我今年第3次来在同心县欲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陕西人民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1: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10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
5: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1: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6: 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探访一家曾深陷经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司法助力重焕生机的。
7: 这里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此刻企业的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能源企业，却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到位，一度面临破产。在这1年0.8个月的时间里，企业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绝处逢生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企业，从一场座谈会说起。
8: 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程序执行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呢，就是所有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全部得到了最大化的保障。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们重组后的企业发展非常好。
9: 企业负责人的三个没想到，正是宁夏府院联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生动写照。作为混合所有制煤化工企业，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曾因现金流枯竭引发100余起薪资债务诉讼案件，生产经营近乎停滞。2025年7月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转入重整程序，近31天办结债权审查、首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表决批准等各项工作，创下全区重整案件审结最快纪录。在此过程中，如何修复造血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企业，成为案件重整的核心。
10: 核心的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核心的装置呢产能无法释放出来。那如果说能引进一笔钱，在重整程序中通过公益债发放的一个形式引进资金，把我们的

0: 核心装置给盘活，才能最大化去提高我们的偿债能力，最终呢来保障我们的债权人的一个权益。
1: 找准脱困核心后，银川中院创新推行自救式重整模式，准许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技术团队与完整生产体系，又能规避人才产能资源流失。今年八月，该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如今800多名员工全部投入生产一线。
2: 通过这个重组工作呢，引进公益债，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资金到位以后呢，我们产业链这个装置全部运行起来以后，造血能力自己就释放出来了。
3: 我们这个案件呢，刚好通过自救式重整呢，也使民营企业家的这个资产得到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产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客观上是促进了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和持续的良好发展。
4: 从风险化解到产业投资，再到资产价值的全面再生，倡议清洁能源的重整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运作中司法程序的托底力量。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地区困境企业盘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5: 8月23号至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宁夏特色产业产品在京宣传推介活动，赴京东集团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对接工作。北京市副市长文宪、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分别参加。8月23号，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60余家宁夏企业参展，各省驻京商会、京东集团等70余家企业到场洽谈采购。宁夏优品绽放精华系列推广活动同步启动。陈庸一行到京东集团考察宁夏特色产品进企业展销情况，并座谈交流。宁夏4所高校与京东集团校企合作部、05市彭阳县及9庄企业与京东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销售合作协议。陈庸一行还赴北京同仁医院考察，助推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化合作。
4: 8月23号，在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的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让宁夏特色农产品再次走出宁夏，香飘世界。

0: 下，了解一下。
1: 活动期间，自治区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重点就宁夏枸杞、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文旅资源进行推介。60余家企业也将自家的特色产品搬到了前门大街上，与游客与采购商现场对接品鉴。
2: 小孩子比较喜欢，哎，对，它这个外包装比较时尚，味道口感这个我们也比较喜欢一些啊。
3: 我们在北京新发地主要做这种大宗农副产品批发的，我们希望把这宁夏的好产品也推广给更多的北京市或餐饮的企业。
1: 在前门大街上，除了宁夏特色街区和展厅的产品外，非遗展演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宁夏，让中外游客从舌尖到文化品味宁夏。
4: 刚才看到老外扭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5: 我们是用这个枸杞，然后加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药食疗用的食材，然后把它做。
6: 我们宁夏在这儿布展
7: 液体的，
6: 液体的就是直接喝。
8: 像展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备上4天的货，在展会的第一天呢就会销售出去。
9: 把前门做成展示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的一个窗口，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宁夏。
10: 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正翻山越岭抵达城市乡村。对于许多困难家庭，喜悦之外，学费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为经济困难学生兜了底。今天我们走进宁夏西吉县，看这笔贷款如何托起山里学子的大学梦。

0: 苏天英的母亲在他高一时不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八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
1: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0: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2: 娃娃只有小年，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呗。
3: 哦，那你同意了？
2: 这就是勉强啊，
3: 同意了。
2: 还能长点知识嘛？只能过好一点嘛。
0: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1: 老师掰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0: 在西吉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4: 那时候就说还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背着呢，少不少都写。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信，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说。
0: 马莲家中4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1: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在西吉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吉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应贷尽贷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在宁夏，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寒门学子通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迈入大学校门。过去一道山梁可能阻断一个孩子的求学路，如今国家政策将这道山梁化为通途，从为学费发愁到考上就能上。从2008年开始，18年的托举，84亿元贷款资金，112万人次受益，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掷地有声的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许有人会问，脱贫之后为何助学力度不减反增？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逻辑里，脱贫是底线，而人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国家不计成本的长线投入教育，是因为每一个被托举起来的学子都是未来改变乡村、建设国家的火种。在宁夏，助学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山沟沟里，真正让好政策发挥出了惠民利民的最大值。国家兜底，地方给力，个人争气，这便是教育改变命运最真实的模样。金榜题名只是起点，祝福他们走上更加闪光的人生。
6: 金秋时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进入最佳采收期，新一年的葡萄榨季正式开启。
7: 眼下的贺兰山东麓，空气中都飘着葡萄的清甜果香。我现

0: 现在呢是在山脚下的一家酒庄的葡萄田里，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葡萄藤上，这个品种叫做希拉，是产区的早熟品种。那么果农呢正在忙碌的在田里面进行采收，随着采收的继续，贺兰山东路2026葡萄酒榨季正式开始了。
1: 初秋时节，贺兰山的风土把一整个夏天的热量都锁进葡萄果肉里，经过反复取样测糖、测酸度，各项指标达标后，采收就开始了。
2: 果皮已经变软了，然后再就是这个果实的种子，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棕褐色，就是它已经就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准了。今年是从8月10号开始这个白葡萄的采收，今年整个采收期呢是也是比去年提前了有5天左右，计划可能是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完成全部采收。
1: 从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一路向南到青铜峡，各大酒庄按照葡萄品种成熟期也开始错峰采收。
0: 在贺兰山东路采收葡萄呀，讲究抢先。宁夏的酒庄呢，基本都采用的是人工采收，用剪刀一串一串的把葡萄剪下来，还要注意呢，不要磕碰挤压果皮，如果果皮破碎的话，会提前氧化，影响葡萄酒的风味。采收下来的葡萄不能久放，要马不停蹄地运送到车间入罐发酵，这样才能保留葡萄的最本真的果香。来，从葡萄田到葡萄酒，小小的葡萄要经过筛选、除梗、压榨、入罐发酵、陈酿等关键的工序，才能经过时间和机器的作用发生华丽的转变。
1: 截至2025年，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集聚企业261家，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
0: 小小的一串酿酒葡萄，背后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硬核实力。你们看，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加上标准化的采收酿造工艺，全部沉淀进一瓶葡萄酒里。这个季节属于贺兰山东路的东方酒香正在缓缓酝酿。
3: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旅配套项目，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近日启动试运营，展馆创新搭建长城文化保护与非遗活态传承的全新文旅平台，填补了宁夏长城非遗专题集中展示的空白。
4: 我现在是在宁夏长城非遗展览馆内，可以看到展馆主要是围绕长城的文物和沿线的非遗展开，主要串联了从战国到明代时期的长城历史演变，解读宁夏六朝长城的分布特点，深挖长城的文化内涵，并且把发生在长城脚下的非遗故事娓娓道来。
5: 走进展馆，游客将不再是看展的旁观者，而是历史场景的亲历者。展馆围绕一眼穿越千万年的展陈理念，巧妙利用建筑视觉通廊，实现与红山堡城址、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场景联动。漫步其中，游客可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壮阔意境。
6: 今天我们全家呢带着孩子过来这边参观，感觉这个场馆呢从建设呀到后期的这个演绎，觉得特别的新鲜。带孩子来这个地方呢没有意义。
7: 这场馆不仅有文物，而且有很多那些可以互动的 NPC， 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在这儿，坐着休息的同时，还能玩一些有趣的项目。
8: 协调我们沿线14个省份，去跟他们征集我们的文物还有非遗，围绕长城的它展开的非遗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个活态的展示，就是让这个游客可沉浸、可体验式的去感受。
1: 8月24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处暑发布会，聚焦处暑节气养生、秋季疾病防控、开学季青少年健康管理等民生热点，为公众进行健康科普。处暑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寒气易经由体表侵袭肠胃，诱发急性胃肠炎、腹痛、腹泻等。中医认为，预防秋燥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与过敏，核心重在防燥润肺，护固脾胃。
9: 建议每天10点之前进入一个睡眠状态，还有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午睡，缓解人体的一个空洞状态。第二是适度的锻炼，建议呢是适当的增加一些散步、慢跑等。
10: 秋季易诱发过敏性鼻炎。

0: 哮喘，专家提醒，处暑时节，如过敏性鼻炎控制不好，病症会向下呼吸道发展，进而诱发支气管哮喘。当身体出现这些细微变化时，就要多加留意。
1: 如果出现老是干咳，而且没有痰，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嗓子痛这些表现，嗓子里能听到像吹哨子一样的滋滋的那种叫声，这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可能已经发生了哮喘。
0: 新学期临近，针对孩子出现的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睡眠不稳等现象，医学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孩子开学适应阶段典型的身心应激反应。
2: 是属于正常的身心联动反应，我们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帮助孩子呢去降低他的这个焦虑情绪，不批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调整生活作息。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8月25号，为期5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名网络名人将深入银川、宁东、吴中、中卫等地，围绕奶产业、葡萄酒、新能源等主题开展采风考察。活动期间，他们将通过镜头、文字等多种形式，记录宁夏的自然风光、产业发展等，全方位展现宁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成就。8月23号，闽宁同心，山海情深，2026年春雨工程厦门文旅志愿服务宁夏行暨厦门文旅闽宁交流协作系列活动在彭阳县举行。活动涵盖文艺展演与公共文化业务交流两大板块，为两地文化互通、资源共享、经验互鉴搭建多元平台。现场还同步开展闽南面塑、春仔花等非遗项目展销。中宁县近日举行宁夏老兵金牌宣讲员大赛，参赛选手紧扣红色传承、军旅初心、老兵奋斗、双拥共建、国防教育等主题，深情讲述峥嵘军旅故事、退役返乡扎根基层奉献的感人经历，充分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优良作风。银川市总工会近日开展银川有爱供暖未来暑期爱心托管班研学活动，组织200名职工子女走进消防救援支队、非遗手工课堂等地，学习安全自救知识，制作竹编手作，感受传统非遗魅力。活动通过融合安全教育、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与素质拓展，打造暖心托管阵地，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目前正加紧建设，项目新建一座日处理2万立方米规模的再生水厂，2027年10月建成投运后，年再生水回用量将达到693.50万立方米，可稳定用于市政绿化、道路清扫、景观补水等领域。8月25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展在故园博物馆举办，90多件作品再现了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3: 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好一山一水，就是守好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报头，
5: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做细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3号，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枸杞、葡萄酒、滩羊等宁字号农副产品以及文旅资源集中亮相，60余家企业现场设展，与游客和采购商对接品鉴，助力宁夏特色农产品拓宽市场，走向世界。
0: 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3: 这几天，灵武市幼儿园暑期教师研修班如期开展，刚刚通过城乡教育布局优化调整，从农村幼儿园调入灵武市第14幼儿园的马雪林正在课堂上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
4: 培训全程贯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参与感非常强，体验感特别好。我现在非常期待开学后能够将我的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
3: 近年来，

0: 随着大量农村群众进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灵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
1: 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0: 暑期是校园提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十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硬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
2: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0: 硬件提质、短板补齐的背后是持续加大的教育投入。今年以来，宁夏先后统筹中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24.61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
3: 从一杯好奶到一个产业，银川以高端奶产业基地为牵引，通过创新驱动、精深加工、招大引强，走出高端化、集群化发展之路。
4: 厚乳是塞上乳业创新开发的明星产品，曾带火奶茶、咖啡消费热潮，仅此一款产品就曾创造了6亿元的年产值，占领了全国80%的市场份额。近年来，企业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3亿元，突破核心专有技术200余项，成功研制出富含人体8种必需氨基酸的浓缩牛奶蛋白，打破了中国高端乳蛋白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5: 通过16年的这个摸索，我们总结出来了深加工的市场定位啊、技术路线图和这个产品的研发，并形成了一个完整一套体系。我们想把宁夏的牛奶真正变成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4: 据了解，在优质奶源吸引和产业政策驱动下，银川已跻身全国奶业优质安全发展核心区，成为优质高端乳制品的重要原料基地。2026年，全市乳制品加工企业达21家，日加工产能1.2万吨。蒙牛宁夏工厂获评全国液态奶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塞上自主研发的浓缩牛奶蛋白，实现高端乳制品出口零突破。
6: 吴中市紧盯群众实际需求，盘活社区闲置空间，引入社会力量，推行公益加低偿服务模式，补齐社区便民服务短板，把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7: 青铜峡市裕民街道紫薇社区利用闲置用房引入裁缝商户入住，开设便民裁缝工作室，实行公益兜底低偿运营，为市民提供缝补、改衣、熨烫服务。
8: 现在社区里面开了一个便民裁缝店，几步路就能解决问题，价格比外面优惠了很多，真正方便了我们上班族。
7: 利通区古城镇一元社区采用公益兜底低偿运营的方式，整合社会师资力量，开设少儿绘画班、合唱班等课程，取消一次性公益活动，常态化开展课外艺术教学，丰富社区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
9: 不用来回接送孩子上培训班，收费也比外面实惠很多，非常感谢社区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
7: 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作为吴中市未来社区建设试点，立足一老一小需求，依托公益加低偿机制，引入相关机构开设普惠早教课程，补齐就近托育短板，同时结合未来社区建设，完善各类便民服务场景，提升社区居住品质。
10: 我们推行公益加低偿服务模式，就是用公益属性守住服务底线，既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门槛，又能持续为居民提供常态化的服务，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
7: 目前，吴中市多个社区正在复制推广公益加低偿运行思路，拓展便民服务供给，持续夯实全龄友好社区建设基础，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3: 金源县坚持科技兴农、数智赋能，持续推动中蜂产业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升级，让传统养蜂产业跳出粗放养殖模式，迈入智慧迭代、提质增效的全新发展阶段。
6: 在金源县新盛乡兴明

0: 村，依托村内20亩连片生态花海资源，该村充分利用天然蜜源优势，布设智能蜂箱，规模化养殖中蜂300箱，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 因为我坐到家里面打开手机，就能看出是它这个蜂每天里面的温度湿度是多少，蜂每天吃禽类多少，都我坐到这手机上都可以一目了然能看来。今年引进了这个智慧蜂箱以后，今年我们村新引进的300箱，今年采糖是现在采的是得4000斤2吨，按这个每斤30块钱算的话，我们要卖这个12万块钱的。
0: 目前金源县中蜂饲养量突破4.1万群，中蜂产业产值超8600万元，养殖户户均年收入8400元以上。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国际友人画下一棵树，寄予未来沙漠褪去，绿洲生长，

0: 种植绿色植被是抵御荒漠化的重要举措，当沙漠退去，绿洲就会生长，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1: 台正宵被吴中早茶三碗面圈粉，现场直言我要带回台湾。
2: 今天我向您介绍吴中早茶三碗面，第一碗黄芪毛细面，何家安康岁月长；第二碗枸杞三愣面，良友相伴不宽广；第三碗小宽面，祝您大展宏图万事昌。一碗一味，一面一壶，愿您岁岁平安，万事昌隆。
3: 记住，三碗没想吃，
4: 两次的喝。
3: 那我们不得打发一下，我要带回去送台湾。
5: 中卫视沙漠艺术地标引关注。
6: 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华为影像学院呢邀请全国各地的这个博主走进美丽宁夏，宣传推荐我们宁夏的旅游资源。那我们作为宁夏摄影家协会呢，也希望更多的这种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走进宁夏，感受体验宁夏的风雨资源，积极宣传宁夏。
1: 银川市中学生法治辩论赛，看同学们唇枪舌剑。
7: 在拿到辩题的时候，我首先思考如何抓住它的要点。我认为这个辩题的要点是不容合情，这是与反方的首要矛盾。在参加完今天的活动之后，我感受到思辨的力量，也感受到了和同学们讨论的魅力。
8: 随着准备的深入，肯定是在认同正方论点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就是回过头来再思考我们反方的论点，就是在如此的拉扯之中，让我们对这个辩题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们对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行为规范啊，或者说对我国的法律有了更加的了解。
5: 银川森林公园小火车正式焕新回归，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8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技术与实践研修班在银川开班。中亚各国政府官员、技术骨干及国内专家企业代表50余人参训。研修班围绕中亚荒漠高原等不同生境开展授课，分享宁夏荒漠化防治经验，培训已累计覆盖中亚学员200余人。组织专家出访中亚多国开展技术指导，宁夏创新推行警保合作共治机制，撬动12家财险机构投入400余万元专项资金，采取一路一策分类施策，累计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平安产险、人保财险等企业参与试点，事故量同比下降 70%。

0: 村道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宁夏司法厅发布全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典型经验案例30余个，涵盖生态警务联勤共指审管联动许可执法等创新实践。银川市254个事项接入平台累计推送办件13万余件。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将56个领域117个联合抽查事项纳入统一清单，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近日，宁夏现代物流产业高端人才领航计划研修班在厦门大学举办，培训采用专题授课加标杆访学模式，围绕数字供应链、多式联运等开展教学，并组织学员赴厦门港向与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场观摩。此次培训旨在对标沿海先进经验，推动宁夏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深化闽宁协作的具体实践。8月23号，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宁夏农垦集团携宁字号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博览会，农垦牛奶、西夏王葡萄酒、玉露香梨、锁鲜枸杞、牛羊肉等宁夏好物集中展示，凭借高蛋白乳品、鲜嫩肉质等特点，赢得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餐饮协会好评，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打开华南市场。宁夏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选购碳板跑鞋。近期全国12315平台已收到多起碳板断裂投诉，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三看：看资质、看设计、看适配。青少年骨骼未定型，过硬的碳板鞋可能引发运动损伤，建议根据孩子足型选择，避免盲目跟风购买。在2026年大众沙棘器排球公开赛新疆和硕中，宁夏排球协会代表队斩获女子组混格组双冠军，还收获男子组季军，18支队伍参赛，宁夏派出4支队伍全组别角逐，展现出宁夏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活力，也为其排球运动积累了对外交流经验。石嘴山市惠农区绿色食品加工科技产业园内，乳制品企业生产的红枣枸杞奶等产品热销四川、河南、山东等地。惠农区现有8家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和2家乳制品加工企业，今年截至7月共产出生鲜乳 8.8 万吨，同比增长 4.8%。前7月累计加工生鲜乳 2.27 万余吨，月均加工3250吨。同鑫县维州镇万亩玉米基地引入良田管家数字化管理模式，将 3.1 万亩农田划分为数千个网格单元，200余项农业指标量化管控，一名田间管理员可精准管理5000亩农田，实现节水 25%， 化肥利用提升 30%， 玉米单产稳定在1600斤以上，探索出干旱区规模化种植新路径。近日，隆德县中学教育集团1260名师生开展行走的红色思政课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师生徒步六盘山沿 2.5 公里红军小道，参观血战湘江等微缩景观，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举行纪念仪式，齐诵清平乐六盘山，在实景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2: 流水冲洗生肉更干净吗？不少人习惯在下锅前用流水冲洗生肉，觉得这样才干净卫生。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正确的做法。
3: 很多人把生肉买回家之后，习惯在水龙头下用流水直接冲洗，觉得这样干净卫生，但恰恰是这个操作会埋下隐患。生肉表面携带沙门氏菌、弯曲杆菌等致病菌，水流冲击肉的表面

0: 表面时，寒菌水滴会向四周飞溅，最远甚至可以溅到半米的位置。水滴可能落在水槽旁的砧板或洗好的蔬菜水果上，就会造成交叉污染。如果直接食用了被污染的生食，可能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症状。正确做法是把生肉放在盆里轻轻清洗，避免水花胡乱飞溅。洗完后要及时用洗洁精清洗水槽和盛放过生肉的盆，并用肥皂彻底洗手后再进行其他做饭步骤。
1: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扎染。
2: 您眼前的这抹蓝是流淌千年的月光，扎染记忆始于秦汉，古称皎鞋，以布为纸，以绳为笔，在折叠捆扎间让草木染料与时光共舞。2021年，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王雨涵带着这份没有针线的刺绣，扎根月牙湖乡小塘村，让留守村民在农闲时织就星星娃娃、牛羊图腾等特色扎染作品，更带着这些艺术品登上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节、房车文化节，让黄土地的质朴美学走向世界。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昔日工矿煤城今朝满目青绿，石嘴山市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在生态修复治理中实现城市蜕变。如今的石嘴山山河换新颜，碧水润新城，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这是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堡，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堡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有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来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堡。搬到红四堡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堡，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堡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哦，
1: 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个灯。
1: 哦，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这走的都。
0: 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他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天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了100亩，有50亩枸杞，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
1: 啊，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了。
1: 别人还没上班呢，俺先给桌里喝吧，是不是？
2: 对对。

0: 对，现在咱们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出来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2: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

0: 过这个节目难不得国外了呢、哦、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怪少，我的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1: 今年价格也好，
0: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啊、哦、
1: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啊，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0: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1: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有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了。
0: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花菜不结籽。
1: 就是。
2: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3: 不卖的早，到时就给那个。八九十斤，年收亏的得二百多斤，
4: 能挣多少钱？
3: 挣八九十块钱，收亏的挣二百多块钱，上个一天一天挣八十几块，四十几块。
4: 嗯，我一天七八十呢。就是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3: 哦，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白点花钱。
2: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补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1: 过去用水的时候就是全靠经验，这个现在的观念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2: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补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补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补，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6: 红四补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7: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8: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9: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8: 我们红四补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补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寺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
2: 我每年都在拍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高于山地才有之别。
3: 确实是这样的。
2: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3: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2: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3: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2: 还挺新鲜的。
3: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